0: 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猪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都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守望午夜，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96.7 Listen, listen, it's ever so far.

0: 交广信息速递，网罗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昨晚11:08，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任务的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
1: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载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照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
0: 这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其中黎佳莹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近日表示，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产量大概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0%，直接关系全年粮食生产大局稳定。从生产情况看，占夏粮产量90%左右的冬小麦涨势与常年基本持平，夏粮丰产丰收基础较为稳固。
0: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当前厄尔尼诺现象仍处于发展初期，冬小麦灌浆期已基本结束，也就是说产量已经大体形成，预计异常气候不会对夏粮产量产生较大影响。
1: 教育部发布关于拟同意设置本科高等学校的公示，拟同意设置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大学等34所学校。
0: 省内方面新闻资讯，我们再来一起关注。近日，在第8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上，沪苏浙皖三省一市交通运输部门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立足155发展新阶段要求，达成新一轮省际交通高质量互联互通合作协议，共同推进44项省际互联重点项目。
1: 光明日报社和经济日报社联合发布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名单，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榜上有名。那其中，安徽新华发行集团第17次登上榜单。
0: 今年前4个月，安徽新增4家 A 股上市公司，增量排全国第4，总数189家，居全国第7，再融资89.48亿元，同比增长266%，同样列全国第7。截至4月末，安徽上市公司产市值同比涨幅超40%，居长三角第2，仅次于江苏。24家公司市值同比上涨超过1倍。
1: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新闻资讯。国家邮政局联合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印发关于公布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和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名单的通知，我市快递行业协会申报的台杆、香辛料、花草茶、养生滋补品等4个项目成功入选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
0: 日前，2026年安徽省最美家庭名单对外发布，全省共计100户家庭获此荣誉。其中，我市的丁静文家庭、黄雪琴家庭、戴颖家庭、张颖家庭、张素琴家庭光荣上榜。
1: 记者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林业局了解到，为切实筑牢古树名木保护屏障，我市近期组织开展古树名木问题整改回头看，经全面复核，全市古树名木保护整改任务已全部完成，未发现新的问题，再测古树名木整体保护状况良好。 那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浏览查看。

0: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每个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

0: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1: 8:09，我们的直播呢仍在进行当中。那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有一些路口呢仍然是流量比较大，所以说提醒大家开车路上还是要多小心多注意。关注到时间结束今天节目，明天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2: 拜拜。
3: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4: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5: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6: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5: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6: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5: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6: 中国移动，
7: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8: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9: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8: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9: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8: 中国电信。
7: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0: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顿。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2: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一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不幸。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九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0: 周一上午的九点整，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我是孟阳。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气温在21到26度，东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提醒大家外出记得携带雨具，天气降温记得添衣，防止感冒着凉。在这呢，也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听众朋友反映问题的答复情况。有一位听众朋友想要咨询，市民杜先生反映自己呢在市区双清湾小区购买车位，现在呢摆了一辆新能源汽车，想要安装充电桩，该怎么申请呢？我们得到国网亳州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给出这样的回复，可以通过网上国网 APP 可以线上申请，申请的时候呢需要提供有效身份证明、车位产权证明或者一年以上的车位租赁协议，以及物业出具的同意安装充电设施的证明材料。如果受用电人委托办理业务，还需要提供有效的身份证明和委托书。供电公司会在收到申请之后，第一时间联系申请人办理业务。再来关注一位听众朋友想要反映，驴市街路口早晨非常的拥堵，自己的小孩呢是在拂晓小学上学，想问一下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那么关于他反映的这个问题呢，这个路段位于老城区，路段比较窄，停车设施建设不足，放学期间呢接送学生较多，造成交通通行缓慢。针对这个问题呢，辖区中队已经安排巡逻警力，加强对该路段的交通管理，指挥车辆有序通行，发现车辆违法停放及时劝离。下一步呢，辖区中队将对该路段开展常态化治理。如果听众朋友发现交通拥堵的时候，也可以拨打交警24小时热线电话12123进行反映，执勤警力将会立即前往现场进行处置。在这也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
1: 小张，擦车呢？
2: 早上好，周大爷。
1: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2: 是呀。
1: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2: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1: 300公里？
2: 厉害吧？全靠这个。
1: 这啥？
2: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1: 这安全吗？
2: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2: 早上好，周大爷。
1: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2: 是呀。
1: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2: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1: 才20公里，够用吗？
2: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3: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4: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早间的9:12，这里是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5月19号，在沪渝高速，当时呢是雨天，陈某驾驶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由匝道汇入主线时，径直撞破中央护栏，驶入对向车道，并且与对向一辆货车尾部相撞，事故造成两车及道路设施受损，幸无人员伤亡。经查，事发匝道限速每小时40公里，而陈某说他的车速呢是在70码左右，在即将出弯时，车辆打滑失控。陈某极力控制方向，但是呢，因为车速快，加上货车惯性大，最终呢，没能避免事故的发生。交警对陈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安全教育，依法认定他超速行驶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由于离心力的作用，车辆在过弯时会有对向外侧偏离的倾向，速度越快，离心力越快。一旦离心力超过轮胎与地面的横向摩擦力，车辆就会侧滑甩尾。因此呢，驾车行经弯道要在入弯前提前减速，将车速降到合理范围内。在雨雪天时，路面摩擦力下降，降速的幅度需要进一步加大，才能避免失控侧滑。进入夏季之后呢，降雨天气频繁，不利于交通安全。近日呢，像山西呀、湖北啊，发生了多起因为雨天路滑引发的交通事故，造成了严重的伤亡后果。在这呢，提醒大家，雨天路面湿滑，视线条件变差，部分路段呢，还可能因为短时强降雨出现积水，严重影响行车安全。那么遇到降雨天气，大家一定要谨慎驾驶，降速、控距、量尾。不要急踩刹车，猛打方向，行经弯道、坡道路段，一定要提前降低车速，千万不要占道行驶，强超强汇。遇到积水路段、漫水桥时，应该要停车观察，确认安全之后小心通过。如果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千万不要冒险涉水通行。近日，在沪渝高速湖北鄂州段，交警在巡逻时发现一辆小车停在应急车道，后方没有任何警告标志，于是呢，立即上前查看情况，结果发现一名男子正站在护栏旁钓鱼。面对交警的询问和制止，男子呀，竟然振振有词说：“我就是钓鱼了，又怎么样嘛？我心情不好，看这湖还不错，甩一杆子看一看有没有鱼。”交警呢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且依法对他在高速上违法停车的行为处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在这呢提醒大家，高速上禁止停车，除了执行紧急任务的警车、救护车、抢险救援车等特殊车辆外，社会车辆只有在发生交通事故、车辆故障或者是人员疾病等紧急情况下，才可以在应急车道停车，并且呢，要打开双闪，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

0: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1: 好，知道了。
0: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1: 好好，我知道了。
0: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1: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0: 可是，
1: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2: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1: 哎，接。
3: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1: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3: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4: 饭菜都要凉了，
1: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4: 你到哪儿了？
1: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3: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1: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5: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1: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3: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6: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4: 老公，你到哪儿了？
7: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3: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二十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早间的9:24，这里是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近日在云南楚昆大高速上，交警呢通过视频巡查发现一辆小车停在应急车道，司机下车后明显走路不稳，同行人员还通过用矿泉水浇头、拍其脸部等方式进行唤醒，于是呢立即打电话联系。听到司机自己说浑身发麻、动不了的症状之后啊，交警判断他是突发性呼吸性碱中毒，立即指导他捂住口鼻大口呼吸，并且呢让同行人员取出塑料袋套住口鼻继续呼吸，最终帮他缓解了症状。呼吸性碱中毒主要症状呢有呼吸急促、胸闷窒息、身体抽搐僵硬、手脚发麻、心悸、头晕、头痛、意识模糊等，名称听起来很小众，其实啊在我们身边并不少见。除了有肺部疾病、神经系统等人员会突发病之外，身体健康的人员呢在情绪紧张、激动、焦虑或者是剧烈运动等情况之下，也可能因为过度呼吸造成体内二氧化碳水平过低，进而导致此病发作。之前呢在河南安阳、上海、陕西西安等地都有交警紧急处置驾驶人突发呼吸性碱中毒的案例。在这呢提醒大家，如果有人突发呼吸性碱中毒之后啊，身边人员在排除疾病原因之后，可以引导患者放松情绪，缓慢深呼吸，用塑料纸袋套住口鼻呼出吸入呼出的二氧化碳，或者是按压合谷穴等方式进行缓解。如果症状持续或者是加重，伴随像胸痛啊、意识障碍啊、持续抽搐等等症状，或者怀疑由肺炎、肺栓塞或者是心脏病等严重疾病引发，要迅速送医救治，千万不要拖延。

近日，在淮南，朱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行至弯道时，为了超前方电动自行车，直接靠向道路左侧强行超车，结果呢，跟对向一辆正常行驶的电动自行车相撞，对向骑手被撞得摔落在地，翻滚了，进了路边沟里。幸好他戴了头盔，没有受伤，而朱某没有戴头盔，头部直接触地，导致头部受伤。

0: 所幸没有生命危险。交警调查认定，朱某在弯道路段违法超车，负全部责任。在这呢，提醒大家骑乘电动自行车，首先呢，务必要戴好头盔，以防万一发生事故，可以保护头部，免受致命伤害。骑行途中要遵规守法，保持安全的车速，在弯道、路口等视线受影响路段要谨慎通行，不要强行超车，不要跟其他车辆和人员争道抢行。无独有偶，在5月12号晚上，一骑行人骑电动自行车由南向西横穿道路，与一辆由北向南直行的大客车发生碰撞，造成骑行人侧向倒地受伤，后来经送医院抢救无效，不幸身亡。事发时，骑行人把安全头盔放在前车的车筐中，并没有规范佩戴，头盔根本没有发挥到应有的保护作用。骑车戴安全头盔是电动骑行人发生交通事故遇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能够有效降低交通事故带来的头部损伤风险，大幅减少伤亡概率。骑行电动自行车一定要牢记并且践行骑车戴头盔，骑车戴头盔，骑车不喝酒，不闯灯，不逆行，文明骑行，安全出行。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好的，结束本时段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拜拜。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普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山小心无意义，拿起的心爱的给他唱一首歌，唱给前尘往事。

机躲藏在抽屉，虽然不再翻页倾诉，却依然你翩翩起舞，嘴角微扬，阴雨声没让光影流逝。

0: 乡，年份原乡，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嘘，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3: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4: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1: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0: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4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1: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0: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2: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4: 真棒！
5: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6: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4: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啊，
5: 爸。
3: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6: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7: 1、2、3，茄子。
8: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

0: 都去哪儿了？都去一路相随了。
1: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0: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0: 有车行天下，
1: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一路相随》。节目开始前，我们先来了解本周的亳州天气变化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到本台记者李涛，一起了解本周的亳州天气变化情况。你好，李涛。
1: 你好，主持人。
0: 请您来介绍一下本周亳州的天气变化过程。
1: 好的。那预计本周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25日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全市有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27日后气温逐步回升，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左右，最低气温在17到19度。气象部门提醒，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带来的不利影响。
0: 好的，感谢李涛的介绍，再见。
1: 好的，再见。
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3: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2: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3: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漫步都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守望午夜，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96.7。
4: 时间都去哪儿了？
5: 都去一路相随了。
3: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5: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3: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5: 有车行天下，
3: 有事儿您说话。

0: 好的，11:33，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一路相随》，我是远航，
1: 我是孟阳。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00，我们为你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呢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和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说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您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1 2628-1558，或者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1: 汽车保养呢是确保车辆正常运行和延长使用寿命的关键，但是呢可能很多车主朋友啊在保险方面存在一些误区，认为只要保养一次就可以长期使用，不必要每次保养都更换零部件。其实呀，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因为随着车辆的使用，各种零部件会逐渐磨损和老化，因此呢需要定期更换。今天呢将向大家介绍一下不按时保养和更换零部件的危害，以及为什么每次保养都要更换零部件。
0: 首先第一个案例呢，就是机油更换不当导致发动机大修。一位车主在购买新车之后呢，按照厂家建议每5000公里进行一次机油更换，然而随着车辆使用时间的延长，车主发现发动机的噪音越来越大，油耗也越来越高。经过专业的检查呢，发现发动机内部积碳严重，活塞环磨损严重，导致发动机性能下降。经过进一步的检查，发现机油没有按时更换，导致发动机内部零件的严重磨损。最后啊，车主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进行发动机的大修。
1: 再来说一下这个机油呢，是发动机正常运行的关键，它能够润滑发动机内部的零件，清洁发动机内部，防止发动机内部零件腐蚀等等。因此呢，按时更换机油是保护发动机的关键。如果说没有按时更换机油，会导致发动机内部积碳、油泥等杂质堆积，堵塞机油通道，造成润滑不良、散热不良等问题，最终导致发动机性能下降、噪音增加、油耗增加等问题。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导致发动机内部零件磨损甚至断裂，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进行维修。
0: 第二个案例呢，就是刹车片更换不当导致事故。有位车主呢，在驾驶一辆车龄较长的汽车时呢，突然发现刹车失灵，导致车辆没有办法控制，并且撞上了路边的树木。经过检查呢，车辆的刹车片已经磨损殆尽，而车主呢没有按时更换刹车片。由于磨损片严重啊，这个刹车片呢是磨损比较严重啊，导致刹车性能的下降，最后呢导致啊事故的发生。
1: 刹车片呢是汽车制动系统中的关键部件，能够使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减速、停车或者下坡时保持稳定。然而随着车辆使用时间的延长，刹车片会逐渐磨损，导致性能下降。如果没有按时更换刹车片，会导致制动距离延长、制动效果不佳等问题。在紧急情况下，如果刹车失灵，可能会导致严重事故的发生。因此呢，按时更换刹车片是非常重要的。
0: 第三个案例就是空气滤清器更换不当导致发动机受损。有位车主在驾驶一辆 SUV 的时候呢，感觉车辆动力不足，加速缓慢，经过检查就发现了空气滤清器啊已经堵塞严重，而车主呢没有按时更换空气滤清器。由于空气滤清器堵塞，导致发动机进气不足，造成燃烧不完全、动力不足等问题。经过进一步的检查发现，由于长时间没有更换空气滤清器，发动机内部呢已经积碳严重，需要进行清理和维修。
1: 空气滤清器能够过滤进入发动机内部空气中的杂质还有颗粒物，防止杂质进入汽车气缸内部。那随着车辆使用时间的延长，空气滤清器会逐渐堵塞，导致发动机进气不足、燃烧不完全等问题。如果说没有按时更换空气滤清器，会导致发动机内部积碳严重、动力下降、油耗增加等问题。严重的时候啊，甚至会导致发动机内部零件磨损甚至断裂。因此按时更换空气滤清器是非常重要的。
0: 所以说啊，综合来看，汽车保养呢是确保车辆正常运行和延长使用寿命的关键，而按时更换机油、刹车片、空气滤清器等零部件呢是汽车保养的重要内容之一。如果车主啊没有按时更换这些零部件呢，就会导致各种问题甚至是事故的发生。所以说呢，建议广大车主在保养的时候严格按照厂家建议进行操作，并且呢注意观察车辆的使用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并且进行维修保养，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延长车辆的使用寿命，保障我们的行车安全。也希望今天的爱车养护方面的介绍能够对您的爱车养护以及安全出行能够有所帮助。好的，稍事休息，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0: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0: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0: 有事儿您说话。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买车容易养车难，特别是家用 SUV， 没有必要呢一味的追求所谓的面子和大马力。毕竟呢，车子是为人服务的，要是买回来油耗高，保养贵，放在楼下看着都心疼。
1: 今天啊，我们来给大家推荐三款车哈，家人乘坐舒适又安全。第一款呢，就是2026款的丰田锋兰达。目前呢，2026款锋兰达提供了9款车型，分别是燃油版总共是4款和混动版是5款。官方指导价呢是132,800到172,800，目前终端普遍优惠在32,000左右，优惠之后燃油版是在108,000到123,800，混动版呢是在113,800到148,000之间。
0: 外观上，它的前脸呢换成了封闭式的格栅设计，大灯做了熏黑处理，还配了贯穿式的日行灯，标移到了发动机舱的这个盖的前端，整个前脸呢比老款看着年轻了不少。车身侧面线条流畅，车尾尾灯内部结构做了优化，层次感呢很足，提供5种单色和2种双色车身可以选择。
1: 尺寸呢分别是长4490毫米，宽1825毫米，高1625毫米，轴距是2640毫米。这个尺寸在紧凑型 SUV 里面属于中等水平。后备箱容积燃油版是438升，混动版是427升，后排座椅还能4:6比例放倒。
0: 内饰方面，车内大面积采用了软质包覆和金属质感装饰条点缀，方向盘和空调出风口也做了重新设计。仪表盘分为2种规格，入门版的是7英寸的数字液晶仪表，中高配升级为8.8英寸。
1: 中控屏幕也有区分，入门版10.25英寸触摸屏，中高配升级为12.9英寸，搭配高通骁龙车规级的芯片，支持 CarPlay、华为 HiCar 这手机互联。中高配呢，还有你好小月智能语音交互，支持双音区识别、连续对话，说一句就能控制车窗、空调、导航，还支持车载蓝牙、在线影音、OTA 远程升级等等功能。
0: 另外呢，车内还有前后排的杯架，前后排的阅读灯，12伏的电源接口，前排一个 Type-C 的接口，后排2个接口，高配还有64色氛围灯和50瓦的手机无线充电等配置。配置上，全系标配包括这个腿部的S2S 的空气囊，前排的侧 S2S 的空气囊，以及侧窗帘式的这个空气囊在内的7个安全气囊，
1: 还有 L2 级驾驶辅助，包含 PCS 预碰撞安全系统、 DRCC 动态雷达巡航控制系统、 LDA 车道偏离预警、智能车道巡迹系统、远光灯自动控制系统和道路标志识别辅助系统等等功能。
0: 舒适配置上，全系标配4门车窗一键升降带防夹功能， CN95 级空调滤清器可以过滤 PM2.5， 自动空调 EPB 的电子驻车系统，中高配还有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外后视镜加热等实用的功能。
1: 动力方面分燃油和混动2种版本，燃油版搭载 2.0L 自然吸气发动机，匹配 CVT 无级变速箱，最大功率126千瓦，最大扭矩205牛米，百公里加速约10秒。WLTC 综合工况油耗燃油版是在每百公里6.42升。
0: 混动版搭载 2.0L 的混动系统， 2.0L 发动机最大功率116千瓦，最大扭矩188牛米，电动机峰值功率83千瓦，峰值扭矩206牛米，系统综合最大功率147千瓦，匹配 ECVT 电子无级变速箱，百公里加速8.2秒。 WLTC 的综合工况油耗每百公里4.56到4.58升。
1: 底盘配置上采用前置前驱布局，前悬挂是麦弗逊式悬挂，后悬挂是扭力梁式悬挂，搭配 EPS 电子助力转向系统，转向轻盈。铺装路面上日常通勤开起来挺舒服，但是呢，过连续烂路或者是减速带之后，后悬的非独立结构会让后排感受到一些抛跳感。
0: 给大家一个购买建议， 推荐买燃油版 2.0L CVT 舒适 Plus 版，优惠之后的价格呢 10.58 万，性价比最高，在入门版基础上升级了 8.8 英寸的仪表盘， 12.9 英寸中控屏和高通 8155P 芯片，还新增了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外后视镜电动调节加加热、空调后排出风口，都是日常用车的高频需求。5000块钱差价换来的体验提升都很值。
1: 接下来推荐的是第二款2026款的狮铂拓界，它呢一共推出了7款车型，官方指导价是在14万、15万4千9到21万7千9，目前呢优惠之后 1.5T 版本一口价是在10万9千9到12万4千9，2.0T 版本一口价13万4千9到17万2千9，全系标配 8AT 变速箱。
0: 外观上这款车呢用了起亚最新的家族化的设计，熏黑进气格栅很大， LED 灯组辨识度很高，车身侧面上中下三条错落排列的棱线增加了肌肉感，显得很硬朗，车尾部分组合尾灯和前脸完美呼应，整体偏年轻运动风。那尺寸数据呢是长4695毫米，宽1865毫米，高1680毫米，轴距2755毫米，比锋兰达大一圈，后排腿部空间有1050毫米，头部1000毫米，后备箱的容积545升。
1: 内饰方面，能触摸到的地方基本都是软质包覆，质感很到位，还配备了前排双层隔音玻璃和多色动态氛围灯，营造出了不错的座舱氛围。仪表盘和中控屏采用的是双联屏设计，入门款是机械加液晶组合，第一次配版呢配备的是12.3英寸的全液晶仪表，中控屏也是12.3英寸，搭载智能车机系统，支持无线 CarPlay、CarLife 互联，内置车载微信、爱趣听、腾讯小场景等等应用，还新增了4G 网络与 WiFi 功能。高配车型还配备曼哈卡顿音响系统、手机无线充电、智能空气净化系统。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到的是第三款车，2026款的昂克威 S。 这款车呢一共推出了2款车型，官方指导价16万6千9到20万4千9，目前有一口价的优惠， 25T 的白金版一口价呢13万9千9，25T 的劲享白金版一口价14万9千9。外观上延续别克的纯粹设计理念，线条简洁流畅，车身尺寸呢是4641 1883 1638，轴距呢是2779，后排腿部空间比较充裕，1.75米的成年人坐后排啊，腿部能够剩2拳多的距离，头部呢也有1拳多。
1: 内饰方面，大量采用软质包覆，配合121色流光溢彩氛围灯，座舱的档次感营造得很到位。仪表盘是全液晶设计，中控标配30寸一体弧面 6K 屏，车机系统全系升级是 5.0 版本，搭载了 AI 大模型，支持全场景语音交互，还新增车载高德地图功能。
0: 配置上，高配的 25T 劲享白金版搭载了驾驶辅助系统，包含 AEB 的自动紧急制动、道路交通识别，还有全速域自适应巡航和前方碰撞预警等功能。那舒适配置上呢，还有全系标配的自动空调啊、以及座椅电动调节、四门车窗一键升降、外后视镜加热等。劲享白金版呢还新增了电动尾门、车内氛围灯、手机无线充电、还有座椅加热、通风等功能。
1: 购买建议，我们推荐购买 25T 的劲享白金版，优惠之后呢是在14万9千9，相比入门版啊只多了10000块钱，但是呢新增了驾驶辅助系统、座椅加热、通风以及丹霞红内饰等等配置。
0: 那今天介绍的这几款车，您最喜欢哪款呢？也可以在微信群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稍事休息，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将那如风吹到你之间，难向一画，无心。

0: 关注到时间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1: 拜拜。点了点头，眯着眼望着我，为他的盼设了线，为他的情穿了针。
2: 北京时间12:00。

0: 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1: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2: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3: 快跟上，
4: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5: 跟上我的卡路，
6: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啊！
0: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0: 浙江好像从来就不缺让人惊喜的小县城，像开化这样藏了一个小布达拉宫的深山小城，像台州这样被宁波舟山遮挡了光芒的海滨小城，又或者是像浦江这样因为一个色彩斑斓的小村庄而走进大众视野却没有被真正了解的这种小城。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趁着油菜花还没有卸去，今天小麦想带你走进这个金华的小县城。在这条不是穿行在一片又一片油菜花田之间，就是跌进绿色森林之中的路上，发现一个不一样的浦江。浦江它没有江南古镇的婉约唯美，但是一个色彩斑斓的罗园村就让它成了中国的唯一。浦江它没有婺源油菜花的震撼，但是一个花海荡漾的民生村就成就了它浙江最小众油菜花梯田的地位。浦江它没有海的辽阔，但是一江雾气萦绕的通济湖就写进了它的诗情画意。喜欢浦江，一根面长达几百米，晒在杆子上就成了一片活生生的面海。 喜欢浦江，一向延续了1200多年历史的美食工艺，将匠人的心思发挥到了最高的境界。这个自驾只要一个半小时的县城，从彩色村子到无敌花海，一条路便串联了浦江最美的风景线。从古朴村落到文艺串客，几个村子便涵盖了浦江的旅行生态。从300米长的面到1200年历史的豆腐皮儿，两项绝活便浓缩了浦江的饮食文化。与其说去这里是旅行，还不如说在寻觅一个逝去的家乡。一条马路把彩色螺园村和油菜花梯田民生村串联在一起。小麦觉得最好是从山脚的螺园村开始向上走，一小块一小块的油菜花田从村口便开始装饰着整个山坳。喜欢这条小小的乡道，弯弯曲曲却又收纳了浦江最丰富的色彩。2014年以前，螺园村还和浦江的大多数小村落一样，在三座大山的包围中平凡的无人知晓。直到这年底中国美院设计师的到来，螺园才仿佛一下子从百岁的沧桑返老还童，成了一个十几岁的童颜。五颜六色的涂料让整个村子瞬间就华丽转身成了时尚的小镇，它甚至因此作为中国彩色第一村而名声在外。2015年，这个小村子又增加了 3D 艺术化的趣味性，一派田园风光之间又多了动物世界或者爱丽丝梦境的错觉，拍照的时候很是穿越。相比于马路边经过涂改的房子，小麦更喜欢那些隐藏在色彩背后的原始老房子。斑斑驳驳的墙面记载着生活的年轮，老人们在墙前屋后或发呆或农忙，既不欢迎你的到来，也不介意你的闯入，他们都过着自己寻常的小日子。民生村的油菜花既没有回山江南布达拉宫这样的名号，也比不上婺源之名，但是1000多亩顺着高海拔山势铺展开来的油菜花，也让人不自觉地张嘴惊叹。即使在它开得最茂盛的时候，也不会出现人满为患的不堪。一条盘山的马路将花田划分为上下两块，不多的游客倒是成了花海的不错点缀。有时候在花海的一端看着三五行人从田埂穿过，仿佛是目睹了田园的一首诗篇，让小麦真的有那种自己变成别人眼中风景的感觉。偶尔从花季隐约瞥见一对父子或者是姐弟穿过，让人不由地怀念起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其实整个浦江在春季的时候，田地里到处都能看到油菜花，虽然规模不大，却是原汁原味的田园风光。另外还有一处种的比较密集的是潭溪八宝饭的油菜花，相比于民生村的梯海花田景观，这里平铺开来的油菜花更有一番海洋的感觉，尤其是风一吹的时候，花丛此起彼伏。松溪虽不是一个知名的村子，却颇受摄影爱好者的青睐。没来之前，你或许会听说松溪是一个已经有800多年历史的古村，宋明清的建筑，民国的墙画，文革的语录，在泥石墙上，在瓦楞上，在房板上，在小巷石板上，在宗祠的香火缭绕中，无处不在。穿行在窄窄的巷子里，明溪暗溪流动的声音就像是轻音乐一样好听，大概正是因为如此，他才有了一个小杭州的称号吧。来过松溪，才越发觉得这样的村子最搅人心弦的应该是生活在这里的老人们。他们的生活简单又厚重，男人烧灰，女人织布，一到清明大家都打起了青色的麻糍。 走在幽深的巷子里，看到他们消失在转角，看到他们在大院独自发呆，看到他们在午饭时间步履蹒跚地集体赶往老年协会。乡下的老人，他们的生活好像都有着这样相似的孤独。在这里也有这样不经意的瞬间，看到一个趴在门口写作业的小女生，或者撞上一只兀自高傲的小猫。宁静的时光也会让人想起某年某月这样长大的自己。四方的天井，古老的门墩，高高的马头墙，俯瞰之下并无太大亮点的古村，其实是一个江南的乔家大院，始建于1738年的灵岩古庄园，现在还保存了16栋、160多间古建筑。残缺的地方流淌着浙商300年的传奇经历和故事。遗骨堂里偶有游客穿过，附近的居民已经习惯了在这里晒太阳、聊天、打发漫长的时光。不管是空荡的大院、宁静的小巷，还是古时候制灯的圆孔，都成了拍摄大片最好的取景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由小麦带给大家的梦想旅行日志。接下来小麦继续带您一起感受小村落里最唯美的气息。相比于松溪村的原始，已经开发过的新光村因为念九间里的存在而多了几分商业气和人气。村口的念九间里被打造成了一个文创小店的聚集区，一群年轻人聚集在这里，经营着朴素的花店，创办了自己的手工作坊，开启了理想中的咖啡馆。或许这里有些跳脱于村子宁静的喧嚣，却也是装载了一批人的创业梦。绕过村子外一圈的老房子，里面的民居安静的仿若隔世，几乎没有游人会深入新光村的深处走走，看看这个家家户户爱花的村子都过着怎样的生活。2014年，潘周家村的一根面绝活登上了中国梦想秀的舞台，两斤面粉拉出了200多米长的面条，而截下来的面竟然还可以用来跳绳，这样的场面让不少人都大跌眼镜。但是如果你能赶在每年的11月到次年4月的开面节来一次潘周家村，这里成片成片面条海洋的画面更是会震撼的让你直接叫出声。500多户人家，1600多人，家家都会做面，天气晴朗时每家每户都在晒场上支起面架，千万条白色的面线飞泻而下，线条感十足。除了晒面，村子本身明清时的古老风貌就是一道摄影的风景线。而豆腐皮儿之于浦江，不仅是1200多年的历史。

从浸泡黄豆、打浆到最后出成品豆腐皮儿，要经过十道工序。而一张豆腐皮儿捞出来后，等待第二张豆腐皮儿结模，一般要20分钟。为了保证厚度和重量，50公斤黄豆只能捞出20公斤左右豆腐皮儿。从诗画浦江到田园浦江，一晚上的住宿便领略了浦江的诗意生活。民宿大兴改造的这些年，浦江也被渐渐转入了这股风潮中。仅有的几家可能品质不比莫干山，却自有几分安详假期的宁静感。通济湖既是一个湖，也是一个饮用水水库，据说就是这片并不是很大的湖，却是当地摄影师的心头爱。它最美的时候莫过于早上在湖面的晨雾，日出时打着微薄的红光，有点像仙境，美得不太真实。或者伴着晚霞，一叶扁舟伴着将至的夜色从远处缓缓归来的画面，这个湖让很多摄影师得起早贪黑才能记录下它的美色。如果你住在湖边的七水民宿的话，只要躺在床上睁着眼睛就能欣赏到。一栋3层的湖景别墅只有4间房，每一间都是不同的风格，有中式的复古，也有北欧的简约。除了一楼的大厅，2、3层分别还有自己的小客厅，每一层不是有阳台就是有超大露台。小麦就想，如果是一群朋友来个派对，肯定不会失望。田后棚民宿是一个古旧的四合院，石磨、竹帘、长条木椅都被一一保留，地面的青砖散发着很旧很凉的气息，味道久远。幽暗的走廊、过道上的木墙见证着时光的蜕变。这个院子好像是浓缩了一整个村子的生活风尚。虽然村子里只有30多户人家，从村口走到村尾5分钟绰绰有余。清一色的黄泥房围着2座120多年历史的四合院。这个叫做田后棚的村子真的不大，如果不是因为这里有一家民宿，或许很多人都不会驻足。小麦来到这里，坐在民宿的客房中，推开窗便可以看见最原始的小桥流水，穿过了数百年的光阴扑面而来。在这里可以喝茶、看书、写诗，看暮色中的夕阳，遥想当年。这就是浦江，这就是浦江里面让人惊讶的小村庄。去到这里，换回的是生活的朴素和宁静。如果你和小麦一样，希望做个安静的女子，那不妨背上你的行囊去浦江看看，它一定会给你最朴素的惊喜。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明天依然相约结伴同行。我是小麦，我们下期再见。

0: 有了无人机，动动手指，再不会汗流浃背啦。
1: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2: 我们研究无人驾驶的太阳机，它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3: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4: 对，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5: 短视频、直播、5G，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6: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播出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7: 好了，报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8: 悦动全程。
7: 大家好，我是永健。
8: 大家好，我是李科，
7: 欢
8: 迎
7: 大家。
8: 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7: 嗯，对，是的啊。大家可以通过加到我们的 QQ 群啊，55728540，进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每天开心的来聊一聊啊，好吧？
8: 是的。
7: 哎，一到这个下午时分的时候呢，哎，
8: 一到这个下雨天，
7: 嗯，
8: 你最想干嘛？
7: 我最想做运动全程。我孩子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吗？
8: 又装起来了，有些人。
7: 不是装起来了啊，就是真正的自由，不是你想干嘛就干嘛，而是你不想干嘛就不干嘛，
8: 就可以不干嘛。所以呢？
7: 所以呢，我不想干嘛，我不想在家躺着。
8: 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有什么东西是你小时候想要却没有得到，然后到现在呢一直还是一种执念的。你在回想了，我发现了。
7: 我已经在回想了。
8: 眼神已经飘出去了。
7: 啊、
8: 哦。静静的看着窗外。
7: 那这样一想的话，我还是挺幸福的。
8: 就是你没有什么有执念的东西。
7: 对，我没有太多有执念的东西。
8: 真没有。
7: 真没有，真没有太多，因为这个我这个人的欲望不是特别高。
8: 而且还有一种啊，就比如说我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女生嘛，
7: 嗯，
8: 就是大部分女生都会喜欢，就是那个时候玩具也比较少，就会喜欢那种芭比娃娃。
7: 哦。
8: 然后呢，去到超市里面看的时候呢，是我自己当时那时候呢，就是比较心疼钱。
7: 哎呀，你怪我是一家人啊，是啊，钱。
8: 对，然后下午我弟问我吃什么，我到现在没回他消息，太忙了。我现在声音已经是沙哑的了，听出来没有？
7: 我也是，我这两天有点过敏，我吃了中午那顿药之后啊，我现在一直是迷离的状态。
8: 嗯，
7: 我像喝了半斤白酒似的。
8: 我弟说钱，我觉得特对不起他，你知道为啥吗？
7: 嗯，
8: 因为我们俩生活费是不一样的，我们俩不在一个档次的，就是男生的生活费在我们家会稍微少很多。
7: 穷养儿子富养女。
8: 对，然后呢，我这个人呢，就是到了大学之后我就特别爱花钱，
7: 是吧？
8: 我就到处旅游，到处吃玩。
7: 嗯嗯，
8: 然后呢就钱不够了呢，我就有的时候也不太好意思，
7: 问弟弟要，
8: 就是问家里面要。我就问弟弟要。然后我弟呢就听他后来

0: 来说啊，在他那么寒酸的一个情况下啊，然后那么贫苦的一个条件下，还要每月挤出一点那个钱分给我。
1: 哇哦，富人与乞丐啊。抱紧你的我。
0: 然后我后来才知道，就是有一次我想买衣服，然后那衣服有点贵。
1: 哦。
0: 然后呢，就是当时想一个演出穿，然后我说我给我弟说，我说我想买一件什么什么衣服，然后我弟说买呀，我说我没钱，我说我要不然租吧，就衣服穿不到，我就说可以，你租呀，我说我还是没钱。
1: 你要钱就直说。
0: 然后我弟当时就给我发了这个租赁衣服的费用嘛。
1: 哦。
0: 然后当时我记得租衣服好像是600嘛，
1: 那
0: 件衣服，然后
1: 是个大礼服啊。
0: 对，然后给我转过来了，说租，去租吧。然后我当时觉得哇，他真有钱。我后来才知道，就是在他生活费里面扣掉很大一部分，自己吃泡面才能把这个钱给我。
1: 是的。
0: 但我当时那个年纪是完全想不到的。
1: 嗯。
0: 我就觉得他应该是有钱的才会有这么大方。
1: 这以后得疼，这多疼疼弟弟，真是。我听着。
0: 没想到是装的，对吧？
1: 一把辛酸泪啊，真是。
0: 是不是执念？钱就是一种执念。
1: 对，有的朋友是这样，有的是对这个很着迷嘛。有的时候，
0: 你小时候很着迷啊，就小时候你想买的，比如说你玩具想买的也很多。
1: 你长大就不着迷了吗？长大也着迷，有的人就往那里钻了。
0: 你不觉得你长大之后你的物欲会下降吗？
1: 啊，对对对对，因为就已经见识到了这个需要一些东西刚需和不刚需的问题了啊。
0: 对，我现在站在那个芭比娃娃那个窗口前，我就觉得，我小时候为什么这么喜欢？
1: 嚯！
0: 就已经不理解了。
1: 孤独风景说主播认不认识杜秋？
0: 哪个主播？
1: 我认识杜磊，是我一个朋友啊。
0: 哪个主播？
1: 对，这我们俩呢？您说男的还是女的？还是我们共同？
0: 还有什么特点？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我有的时候
1: 他姓杜，
0: 就是有的时候我不记别人的名字，记别人的抖音上的名字
1: 啊，网名。
0: 对对对，
1: 你是那个龙族啊，皇族龙凤，是吧？类似这种情况。
0: 山雾说啊，今天什么话题，就是有什么东西是你小时候想得到却没有得到，然后长大后一直有这个执念的。
1: 对，齁长了啊。
0: 方便面，爱吃香菜说是方便面。我小时候方便面自由。
1: 我小时候方便面不自由。
0: 为啥？就觉得不太好。
1: 贵，不是就是贵，就是2.5。
0: 5毛钱一袋，咱们小时候那个5毛钱一袋不是吗？
1: 不是。
0: 是5毛，我不记得了。
1: 那个方便面干脆面啊，你那个不在我的零食范围之内。
0: 哦。
1: 因为我没有我。不经常去吃它，所以说我对那个东西也没有什么瘾，包括辣条这个东西也是的。我呢，就是因为小时候特别能吃，然后呢饭量特别的大，所以说我拿来的钱我不会去买这些东西。
0: 你会买饭，实在的饭，
1: 对，实在的饭，比如说馒头，或者说这个泡面，啊，最奢侈的一把就买个什么沙琪玛类似的。
0: 对，你们男生最爱沙琪玛，
1: 甜甜的，高能量，吃完之后呢，顶饱，知道吗？
0: 咱们俩聊完沙琪玛之后，我就回去问我对象，我说：“哎，我弟就很爱吃这个沙琪玛，然后你也爱吃。”我问他：“你是不是你小时候也爱吃啊？”
1: 就是他是不可多得的这个东西。
0: 对。
1: 二哥说：“万水千山只等闲，欢迎来做客直播间啊！”好，开心。
0: 我俩没看到哦，第一句
1: 是啊，
0: 二哥，
1: 冠生园啊，对。那个时候就是泡泡面嘛，关上盐泡面，然后一个馒头里面加一个2.5一袋的那个辣条。
0: 哎，是的，
1: 巧妙。
0: 哎，你说这个冠生园呢，就前几年不是就停产了吗？就买不到了。然后最近我又刷到它的那个又恢复生产了，大家又可以把冠生园给买起来了。
1: 是吗？
0: 别人说吃小浣熊，其实我小时候对小浣熊真的没有什么，我就那个记得那个魔法师。
1: 对，咱是魔法师，
0: 是吧？
1: 还有个什么司令，我记得
0: 司令
1: 翠司令好像叫。
0: 是吗？我这魔法师记忆比较神奇啊。幸运，其实幸运我也是没有吃太多，就魔法师吃的多。
1: 幸运还在哎，不在我们这个年龄段，
0: 是吧？
1: 再往前后
0: 再往前几年，
1: 80，
0: 嗯
1: 啊。然后呢，你说那个小浣熊是00，
0: 是吗？
1: 啊，左右那个孩子，
0: 我也没见我弟吃小浣熊啊。
1: 碎司令没有什么魔法师早吧？那我也不知道。
0: 我前几天有根白头发。然后我就特别难受，就当时我觉得哇，真的要面临这个年龄的增长了。然后刚刚我朋友给我发，就他是2001年的，然后他给我发，他也有一根，我心里就平衡了。
1: 2001年啊？
0: 对呀、啊，就有白头发了。所以说就是生活，大家都是生活所迫，压力比较大。
1: 我04年的一个朋友都谢顶了呢。
0: 那是遗传。
1: 那不是遗传。
0: 一般泄挺不就是遗传吗？
1: 有大部分是遗传，有的是自己熬得太凶了。
0: 好。

0: 特别喜欢熬夜，熬得凶的人就容易掉发，还有一些部分基因决定，确实是啊。
1: 哦。
0: 然后呢，这个冒号说主播你开播和杜球说了吗？啊，不好意思啊。
1: 哇哦，你好厉害呀，妈妈。
0: 哦，这个我懂了，那肯定是网上现在一个热梗啊。
1: 嗯嗯。
0: 好好好，这是不是一个博州的那个，就是一个男的，是吧？那个感觉啊。
1: 我记得小时候第一次吃小金龙，小金龙是什么？我怀疑，啊，小金龙是什么？我要查一下啊。
0: 小什么？
1: 小金龙，你吃过吗？
0: 金龙，不知道啊，咱俩是过的不同一个啊。
1: 就是别人说小金龙，我真不知道是啥。
0: 这个句号说那个时候啊，辣条2.5块一袋吗？我吃卫龙是5毛钱一袋，不是，我说那2.5块啊，是特别大的一个包装，它分左边和右边。它两个都是正方形的，你可以撕一片撕一片撕一片吃很长时间，
1: 这
0: 买一包家里面能吃一个星期左右。
1: 我这里那个大包的那不是5块钱吗？
0: 2.5块啊，我记得
1: 啊，我记错了，
0: 我买的时候是2.5块。
1: 我问这个豆包啊，我说小金龙是什么，说是唐代文物何家村窑藏小金龙。所以这小金龙是啥零食呢？我说是零食，
0: 应该是个零食哈。
1: 现在小孩吃辣条吃红绿灯，
0: 红绿灯。
1: 对，然后那次我有个弟弟说，姐让我尝，就是你尝一下红绿灯，就是我们小朋友最爱，小学生嘛。
0: 嗯，
1: 我尝了一下，不理解，你们是没吃过好吃的辣条吧？
0: 但尊重啊。
1: 对对对对对，是的，我当时说嗯好吃。
0: 哎呦，
1: 哦，这是小金龙，小金龙爆浆软糖。
0: 哎呦喂，
1: 你吃过？
0: 这不是有西瓜糖吗？就小时候那个西瓜糖，就泡泡糖类似的那个，
1: 哦，
0: 然后嚼，就吹泡泡的那个，你看这样子就像那个啊，好吧。
1: 让我想起来那个，
0: 嗯，
1: 就有个零食里面还有巧克力，
0: 嗯，
1: 还有那个白色的那个小豆子，还有一个小勺子，那个
0: 金牛杯那是。
1: 啊，对对对对对。我的意思是，现在吃的星球杯就是大一点的星球杯，而且就是又好一点的星球杯，我说的是1毛钱一个的廉价款的星球杯。
0: 那时候太廉价，那时候没有什么，连勺子都没有，就是你那还高端点了。
1: 用舌头舔。
0: 对，就全用舌头，那舌头老灵活了。就是你知道吗？你舔完之后，那个壳上全是你口水。
1: 地中海都涨水了。
0: 就是真的啊，就朋友们别熬夜了。我身边有好多熬夜的朋友都开始出现这个秃头了啊。
1: 我一般听到别人熬夜，就是说我妈说，谁谁谁因为熬夜爱吃辣条，
0: 垃圾食品、啊，
1: 垃圾食品已经得了什么一个什么绝症了，就告诉我，然后每次跟我说的时候，我就会管住我自己的嘴2天。
0: 哦，那好，能管住就行，这是。
1: 就只有2天，
0: 2天
1: 之后就忘了。
0: 你要这2天都不管着呢，你像日积月累嘛，这个东西就是。
1: 山武说小金龙方便面啊，你们没吃过吗？真没吃过，我问一下啊。
0: 小金龙有方便面吗？嘿、hey, ，
1: 我最爱吃的就是冠生园。
0: 我也是，你在现在这个有的时候那个突然它出现那个食品安全问题嘛，然后就停了。
1: 我是这样的，就是小时候可能就是我爸妈就是生意比较忙嘛，那时候，
0: 嗯，
1: 然后呢，他们正在踩着时代的红利，那时候就是生意好，就没时间管我。
0: 哦、
1: 然后我姑姑呢在我家就是看着我，那当时呢他们就给我批发了一整箱冠生园方便面，然后。我姑姑就每天把它当饭吃一样喂我，我就每天就吃方便面。
0: 姑姑的厨艺也不是那么哇塞，
1: 不是的，嗯。
0: 哦，妈妈的厨艺也不是那么哇塞，
1: 嗯，不是的。
0: 父亲呢？
1: 也不是的。
0: 哇，你们家缺个厨子呀！
1: 我记忆最深的一次就是有一次，我爸说他下面条还是煮排骨汤呀，那排骨都没洗，切好就之后往那个锅里面放。
0: 那和我第一次做鱼是一样的，
1: 鱼没洗、啊，
0: 鱼洗了，
1: 嗯，
0: 鳞也搞了，
1: 嗯，
0: 没开膛，知道吗？
1: 啊！
0: 我当时我觉得有点不对，我就想我说有点不对，我说这不对。
1: 那做完之后你尝了没？
0: 我告诉你啊，我连腮我都抠了，
1: 是不是很腥？你还知道抠腮，你真厉害。
0: 就腮都抠了，知道吗？就是为什么没破膛，我不知道为什么。
1: 因为不懂啊。
0: 啊，不懂，然后。
1: 就有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一点儿，就白菜以前我第一次洗的时候就不知道把它每就是每一页一页的摘下来，我直接洗表面。
0: 你就冲一圈是吧？
1: 对，是的、
0: 哎。我现在洗小青菜都是一个一个洗，然后再放在篮子里。
1: 因为有泥土有药嘛。
0: 后来我妈告诉我说：“你把小青菜先掰好，叭叭叭叭叭全碎了，放个洗水篮里面，往那么一投， 然后就是哗哗哗哗哗哗哗。
1: 哎，他们都这样洗的，
0: 一洗一兜就行了。
1: 对，
0: 洗来非常干净。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洗法，咱们这代人全是就是在那边洗边掰开。
0: 嗯，有点太费事了，真是你做多了就行。你要说洗一颗，
1: 嗯，
0: 下面就下那两三个行
1: 啊，那就那样洗。
0: 你要是那个什么小青菜炒豆饼，那就不行了。
1: 我看啊，
0: 太多了。
1: 这个小金龙方便面是金麦郎华龙面，我虽然没吃过，妈呀，这还可以从豆包里面直接闪链接了。
0: 不吃，没钱。
1: 我没吃过这个，但是我在抖音上看好多广告，什么华龙面天天见。
0: 哇哦。喜之郎果冻，
1: 但我买了，它就是像那种老式的干脆面，就是有点像冠生园，但我还是更爱冠生园那个辣味的。
0: 哦，山谷说就像扫把，夹胳膊夹胳肢窝里了，到处找扫把那事儿是吧？
1: 我墨镜戴头上，到处找墨镜。
0: 我手机在手里攥着，我手机呢？
1: 我
0: 手机呢？
1: 好紧张，好紧张。
0: 对，我手机呢？就有的时候就晕到这样。
1: 我也是。
0: 今天我来之前，因为我买了几袋那个
1: 辣条
0: 茉莉花
1: 啊，茉莉花，
0: 对，茉莉花花茶。
1: 嗯，
0: 然后呢我说今天我要是真的就是忘了带的话，我回家我再跑楼上我也得把它给带回来。
1: 哇，你真勤劳。
0: 是吧，我真勤劳。然后呢，因为我们住那小区没电梯嘛，
1: 嗯，
0: 然后我就下楼之后，我就当时我就想，我为什么当时不揣我兜里，然后又忘带了。这已经是第三次了，第三次想起把茶叶带到公司。
1: 而且你发现没，你每次就只有你出发后了，就哪怕最近的距离，就是你已经在门外了才想起来东西没带。
0: 我都不想带的。
1: 我也是，我就干脆不带了。
0: 就命里不该有，就他就不能吃那个东西，真是。哎呀，
1: 把青菜头子一切不要掰就散。哦，是哦，
0: 但没有灵魂。我说几个没有灵魂的事儿哈。
1: 嗯，
0: 第一个吃那个齿变蛋，张飞洗特别没有灵魂。
1: 那不洗不能吃啊，上面就是会不会有遗留的那种渣。
0: 就是那个渣嘛，就是那个石灰嘛。
1: 那不能吃啊。
0: 然后呢你冲的时候就感觉味道就变了。
1: 我明白你说的意思了，就比如说吃辣条就只能用手吃，然后再舔手上的那个辣油
0: 啊，就这种啊，嘬一嘬那种感觉。吃小龙虾就不能戴手套，类似的这种情况。
1: 对。
0: 然后呢还有一个东西特别神奇。
1: 什么？
0: 还有就是吃拍黄瓜千万不能切，
1: 只能拍。
0: 拍黄瓜就是拍，就用刀背拍拍拍拍拍完之后，你要实在不行你再切两下也行。然后那个黄瓜汁儿的流出来那感觉特别有灵魂，
1: 很鲜。
0: 对，有的朋友就这种情况。
1: 对，如果直接切的话就没有那个黄瓜味儿。其实
0: 对。还有呢，下大豆角一定要是用手掰，知道吧？
1: 豆角用手掰。
0: 对，大豆角用手掰，撕撕咔撕咔撕就里面。这个大豆角，我说大豆角哈，小豆角你用刀切一下也行。你要那样做出来那个炒出来的菜呢，就是做出来那个肉啊，里面那豆角呢就是不进味儿，不就不好吃。还有，
1: 不是应该越小一点会越进味儿吗？
0: 是啊，就是你要切的越细越好，但是没有那个豆角的感觉。
1: 哦。
0: 还有一个事儿哈，就是这个，如果说你要是这个肉菜里面炖土豆，这土豆一定要是滚刀块，千万不能是切成片。
1: 我特别想知道滚刀块是什么。
0: 就一啃一块的，啃一块的。
1: 哦，这样切呀、
0: 啊？叫滚刀块，类似啊、
1: 哦。
0: 然后那个时候它不均匀嘛，它就这个吸收的汤汁，
1: 受力的面积，对，更大一点，更多一点。
0: 不是，就是
1: 多方位。
0: 对，它不同，口感不同。
1: 对，
0: 有的已经面糊了，有的还脆着呢。
1: 对，是的。
0: 就这是口感好，这有的事儿就不能糊弄，
1: 知道吗？还有就是爱吃香菜说这个洋葱也比较细，这个我知道。哎，不对呀、啊，表面不要冲一下吗？你不冲啊？
0: 哼，他劝你嘞。洋葱要是不洗，你那俩眼你能咋弄？你整都整不开。切洋葱啊，我小时候就是愣切，后来我妈告诉我说，切洋葱一定要准备一个水碗，就灌满
1: 泡一会儿，
0: 灌满水，不用泡，切了就赶紧丢碗里，切了赶紧丢碗里，要不然会辣眼睛嘛，受不了。
1: 嗯，戴着眼镜切。你有那种尴尬时刻吗？

0: 一股脑儿走到一个地方啊，就我爱停的那个地方，我发现
1: 对前天停的位置，
0: 我车呢？
2: 对，
0: 我有一次就是被是海璐姐还是张军哥啊，他们和我开玩笑，因为我经常是把车钥匙放在车里面的，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我们单位的治安特别好嘛，
1: 嗯，
0: 然后呢，我就直接上楼了，他们知道我有这个习惯，
1: 就不锁门嘛，
0: 嗯，然后他们就开着我的车藏到了一个隐蔽的位置。
1: 那怎么开？连钥匙都不拔呀？
0: 钥匙在车上呀，我在车上哪个位置放着，他们知道。
1: 哦。
0: 然后我下班之后就在疯狂的找我的车，我说我的车呢？我记得我早上停这儿了呀，但一定是在单位呀。我就一个道一个道通道的找，
1: 那、
0: 最后还是没找到。
1: 这个时候就选择报警。
0: 刚准备报警呢，就电话就来了，说没找到你的车吧？
1: 俩神经病这。不带这么逗人玩了，知道吗？能人吓人，吓死人，真是，哎呦，太吓人了。
0: 盖茨说今天什么话题？话题呢，就是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小时候特别想得到，
1: 却没有得到？
0: 对，然后长大后有执念的。
1: 对，是这些东西啊。
0: 我有一个执念，特别难受。
1: 嗯，
0: 就是我大学的时候回来，发现我妈正在我们家大扫除，然后呢，就每个女生都会在上学的时候，然后准备一个铁盒，里面放比如说你学校里面的一些记忆啊。我把这些年上课传的小纸条全放在那个纸盒里面了，我都留着。然后我妈就说那是垃圾，给我丢了。
1: 那是我的青春啊！
0: 真的，我里面这么多青春都没有了。嗯
1: 啊，这个纸条还能留着
0: 啊？我都留着了。
1: 这不是当时就销毁了吗？
0: 为什么要销毁？
1: 传纸条吗？
0: 啊，传纸条啊，又不是传答案。
1: 嗯还有这个最近啊，这个，哎呀，这个问题，大家就不要在下面留言了。
0: 是的，
1: 对对，关于那个什么秋的哈，
0: 还有他的直播间，我们有我们的直播间，
1: 对对 对, 对, 对，这是官方直播间，真是。
0: 对，
1: 我要敞开跟你聊，真是我这以后就怎么有一个毕业叫异业，我马上就异工作了都。不敢认识，不敢认识啊！问我认识吗？不敢认识，
0: 不认识
1: 啊，
0: 真不认识啊！来看一下我们群里面朋友怎么说。
1: 好，微信群当中啊，
0: 嗯，
1: 哎，这个肉包子也是一样的，和弟弟一样，钱。
0: 应该很多人都是钱吧？
1: 对，
0: 因为就哪怕说我们说哪个东西也是钱买来的。
1: 嗯，小土豆就不一样了，高乐高小时候喝的啊，嗯，是不是每个小朋友都想拥有啊？
0: 我弟喜欢喝一种奶粉，但是我忘了什么奶粉了，还。就是我每次他冲泡的时候，我觉得挺香的，但我又不爱喝，有点甜。
1: 那个叫什么豆奶粉？
0: 不是那个什么奶粉啊？
1: 但我知道微微豆奶。
0: 是吗？
1: 小时候我小时候特别流行啊。
0: 嗯。
1: 微微豆奶可以干吃，噎得慌，噎得难受，但是就是好吃。一透明袋儿，然后里面装的都是那个豆奶粉。
0: 对对，有这个记忆，好久没见过那种。
1: 但你要是用水多了就不好喝了。
0: 嗯，是不是没见过吧？
1: 现在就是现在，谁还喝豆奶粉？都鲜奶嘛。
0: 但是我发现这应该是执念吧，就是当时我弟喝过，然后长大之后他还会自己买来，也没见他喝，就买来了往那一放。
1: 就这当一这个当一什么叫手办玩了吗？
0: 嗯。
1: 广告这以前我没有，现在就一定要放着点。
0: 嗯，你哭什么？你看到高乐高你哭什么？
1: 你想起来我当时小时候那小车。
0: 微微豆奶哦，小车，什么小车？
1: 这小车，哎，我就。不讲了，越讲越伤心。
0: 什么小车？
1: 就是这个等好长时间才买到的小车，然后这是上一次和黄老师在一起聊的一个话题。我小时候有执念买小车，父母答应啊，奶奶答应我要买，后来没买嘛。然后呢，都说这小孩玩这个东西干啥？没啥事，没啥用啊。
0: 那答应你干嘛？
1: 答应我就是为了当时劝住我呀。
0: 我如果是你这个家，我就不回了。
1: 我没有那么有囊气，那个时候我才一年级。就是很小很小的一些记忆。
0: 什么车？就是那种小孩骑的那种车吗？还是电车？
1: 两毛五
0: 电的啊？
1: 两毛五，然后呢是个弹射的，就两块五嘛，两块五，两块五毛钱。然后它是个弹簧，把车怼上去，它有卡扣，你一掰那卡扣，嘣就弹出去了。对对，就那个。
0: 明白了。
1: 特好玩，人人都有，就我没有。然后当时就啊，
0: 批发去吧。
1: 然后不用了，现在就是后来因为这事儿呢，我父亲知道了，当年他在山东在烟台打工，
0: 嗯，
1: 然后给我买了一个当时的遥控车，
0: 哇
1: 真是那个我记得
0: 开心坏了，
1: 老开心了。那个遥控车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0: 嗯，
1: 就它是一个盒装，盒的盖儿呢就是车子的遥控器，
0: 嗯，
1: 车呢就在那个盒子里面，盒里面横着，
0: 嗯，
1: 显得特别高端，别人的就是分盒装嘛。遥控器，遥控器，然后车的是车的，但我那车的特高级，

0: 就花的应该是个巨款给我买了一个遥控车。回来之后，因为知道嘛，家里住农村，
1: 嗯，
0: 没有什么顺溜的地儿。
1: 然后呢，没有玩成功。
0: 他只能在我们家那个山野底坳，
1: 啊，那营地一块地方玩。
0: 对，就来回跑，然后呢，跑到这个砖路上和土路上就跑不动了，因为底盘特别低。
1: 对，就停下来了。
0: 我人生当中第一辆超跑。
1: 我也是，我也是。不过我跟你说过，是四驱列车的时候，我和我弟一人一辆。
0: 小豪，
1: 对，小烈，
0: 小烈，
1: 嗯，
0: 什么
1: 我是白色那辆，
0: 什么龙卷风，然后就那个，那时候玩四驱车呢，也是因为就这个，所以我才买的那个车、嗯，是我邻居家有一个孩子，我记得他名字特别清楚，他和我一个姓叫张旭，
1: 啊，
0: 特别帅的一个小伙子，
1: 哦，
0: 然后呢，他有那个，他有专业的赛道，
1: 还有赛道，就是哦，我知道了，现在商场里面那样的，对吧？
0: 对，四驱车的那个赛道，
1: 哦、
0: 这高低起伏，什么转弯，他自己拼。他那当时呢还不是邀请我拼，他是要求我去拼，
1: 要求，
0: 对，
1: 让你帮他拼，
0: 哎，对对对，来帮忙，然后
1: 拼好之后我好玩，
0: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去，我小嘛，他大，
1: 嗯，
0: 然后我就记得他呜呜呜跑得很快，那时候是用什么马达，
1: 嗯，
0: 用那个什么什么前导轮，什么龙头凤尾，
1: 啊、
0: 什么东西就特别特别的多，
1: 对，
0: 然后就在那玩得特别开心，哎，后来之后我拥有了自己的小遥控车之后，我也不玩那个了，嗯、
1: 我也有车了，
0: 那。咱老百姓也吃上细长细行了，认识就这种情况啊。
1: 跑步加减肥，说今天怎么没有嘉宾？对，就是我们周五的时候现在不定时啊，有的时候有嘉宾，有的时候是没有的。
0: 对，下周五会有、嗯，我们会邀请我们的嘉宾来做客直播间啊。
1: 谁呀？
0: 谁？我后来跟你说啊，等待确定啊。
1: 哦、好。于飞婉说，上学的时候外出写生画的画、啊、特别有灵感，被校长夸了，特别喜欢，然后被妈妈搬家的时候扔掉了。我的青春啊，这不是和我一样吗？我还给娃娃做了十几套衣服，也被扔了。
0: 嗯，十几套衣哦，自己玩得很开心，这属于是啊。京师翰林小学这个怎么
1: 应该说有点堵车，
0: 应该是堵了，因为今天下雨嘛、
1: 嗯、
0: 啊。
1: 对，说爱吃香菜说他也有好几辆这个四驱赛车啊，那是全班最亮的仔。
0: 那是，就你得会，你得懂他那个原理，你也得会操作，啊，同学就会非常羡慕你啊。
1: 说他们不知道对我们的意义。是的，就当时我大吵大闹，然后边哭像疯子一样、
0: 嗯。
1: 我觉得我妈妈到现在还不知道，就是那个纸条对我的意义
0: 有多珍贵。
1: 你就回答说吧，你现在知不知道？
0: 知道不知道？
1: 说吧，知道还是不知道？
0: 你还有点，这个是这样的啊，这成年人呢、啊，有的时候就不敢承认自己的错误。其实他已经知道自己错了，
1: 哦、真的假的？
0: 但是不敢承认。就现在，就现在你如果说有自己的孩子之后，有的时候你已经错了，但是你不敢承认，
1: 会吗？
0: 会，很多人都会。为什么呢？
1: 哦、
0: 因为这个你要在孩子当中树立一个形象，
1: 哦，
0: 懂了吧？你长大了那就无所谓了。你要是你三十了、五十了，你们俩不在正经事上计较的话，
1: 嗯、
0: 小事就哎什么的，妈妈错了呀，或爸爸错了，类似这种情况。
1: 哦，这样的。
0: 要树立一个家长的形象，知道吗？
1: 嗯。山雾说我那纸条有没有送出去的情书，那肯定是没有的，我那里面纸条大部分都是
0: 收到的情书。
1: 没有，我上学的时候就是特别乖那种，
0: 就事情嘛，
1: 对，
0: 肯定是商量事儿啊。
1: 是的，就是比如说商量我们下课去吃什么。
0: 哦，从小就爱吃、啊、
1: 嗯。
0: 山雾这说知道小时候喝板蓝根上瘾，家里控制量，晚上偷摸拿一袋蒙头被窝里吃干的。
1: 我真的，我这个人特别抗拒这个板蓝根，然后就是假如说我要喝板蓝根，我每次喝完之后就苦得发抖，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就是喝完之后在那苦，
0: 我这不行，
1: 寒颤那种。
0: 我挺喜欢喝板蓝根的。
1: 真的？
0: 对，我觉得那个板蓝根的味道特别好。
1: 你不觉得特难喝吗？
0: 不不不，我爱喝点苦的东西，就是人生已经够苦了，我还需要苦上加苦。但是那个苦呢有点回甘
1: 啊，
0: 还有点清凉的感觉
1: 啊，
0: 但凡有点清凉的感觉，我就觉得它败火。

0: 好了，好，继续来聊哈。这朋友说甜味儿的好喝，什么还有什么板蓝根还有甜味儿的吗？啊，说不难喝还挺好喝的，这确实是我这种情况。这朋友的名字叫什么？你能打出来你那个拼音吗？我真不认识这个生僻字。那个龙多多好多撇儿，那个这个字，这个还真不知道啊。这个这不，哎呦，我这孤陋寡闻了。这个啊，
1: 在哪儿？在哪儿？
0: 我给你发过去。
1: 哦，这个字念啥？我也不知道。
0: 因为以前有什么。

0: 一个生僻歌也不是什么龙行达达那个类似的，但不是这个字吧？应该是，我给你发过去啊。你
1: 我还挺好奇的，不用你发，我自己复制了。
0: 哦，你手机也有复制功能啊？真不错啊！这
1: 什么啊？茫茫
0: 啊？什么意思呢？
1: 嗯，双双读茫，它有四种拼音，但是它是吉祥物，是吗？是吗？茫茫，这位听众。
0: 那是不是他说哎呦是的
1: 哦，武汉盘龙城遗址博物院里面的吉祥物叫茫茫，官方定义是茫茫，取义是猛犬。长知识了，
0: 长知识了。
1: 嗯，
0: 他我觉得他自己都不知道。
1: 他肯定知道。板蓝跟
0: 嗯
1: 咱们天命的你
0: 你打我再说，干嘛叫长令，祝鞍马生日快乐。
1: 哎，我发现我们现在新接了一个业务，就是给大家放生日歌，祝大家生日快乐，
0: 祝张玲女士生日快乐。
1: 哎，我们应该给所有的烦恼
0: 说
1: 拜
0: 拜，
1: 说拜
0: 拜，给所有的幸福说嗨嗨。
1: 对，
0: 好，先就这样了啊。
1: 应该来个牌子，下次有人过生日我们俩直接举起来。
0: 这字撒币你们都认识，我真是啊。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5: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4: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5: 宝贝，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4: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5: 真的萤火虫？嗯，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4: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5: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4: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5: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6: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1: 现在外面下雨了吗？还可以。
0: 下着呢，就现
1: 在。还在下。
0: 不是，你现在看见外面的雾就是雾老雨吗？
1: 天哪，我看天气预报说就是周日的时候还有强对流啊，大暴雨。
0: 这 EF 说去吴妈的路上躺往董社区华托驾校西边，有点堵啊，大家多多注意一下啊。
1: 哦，
0: 高峰期周五啊，还行还行，今天这个没有太多增加，和网上差不多啊。
1: 嗯，
0: 就是行驶稍微有点困难啊。好，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刚刚我们在群中和朋友聊了很多，关于就是比如说您这个小时候没实现的一些这个执念，长大了如何办啊？
1: 嗯嗯。你看山雾说为难我了，你每次都。播路况的时候为难我了，
0: 怎么说怎么说这事儿啊，这是我就不为难。
1: 哎，我对就应该让他多播一点，他会播就得多说一点。
0: 哇，我真是会的人该带。
1: 来继续看我们群里面的留言，
0: 他们就是小麦果汁这些东西了啊。
1: 啊，
0: 他就是
1: 跨度这么大吗？
0: 白开水，确实多喝白开水吧，别喝饮料了哈，不要把饮料当水喝啊。
1: 还好我今天拿的不是咖啡或者奶茶杯，我今天拿的是水杯。
0: Mr. 张说永杰不怕出汗了吗？是这样的，今天我有点冷，
1: 它有点反常，其实我穿个长袖已经挺热了。

0: 我今天有点冷啊，为什么呢？因为没动，没怎么动，然后呢，有点不舒服，不好意思。脱，现在就脱。说什么呢？你说完就说汗都说出来了都。
1: 嗯，还有他们觉得喝饮料不健康，而且不解渴，喝了更渴还费钱啊，而且对身体不好，主要是。
0: 嗯。
1: 啊、哦，就是小时候其实喝饮料其实比现在少多了。小时候
0: 没那条件，
1: 对，以前饮料比较少嘛，以前特别小的时候饮料特别少。
0: 嗯，
1: 每天用桶泡泡茶不好吗？
0: 自己烧的纯净水放点茶叶。
1: 嗯，
0: 我他就他这个桶啊，我也
1: 买过，
0: 我有仨，
1: 我买过一个，我弟也买过，都买过，后来都不见了。
0: 嗯、不是不见了，我的是坏了。
1: 哦，坏了，
0: 纯纯用坏，为什么呢？你一不小心，有可能它就掉地上了。
1: 嗯。
0: 第一个是因为那个橡皮塞不行了，然后呢，我买了之后还不行。
1: 哦，就杯盖呢，我也是。
0: 然后那个我就说就不行了，就放家里面存其他东西吧。然后第二个是因为就是我摔地上了，把那个底儿给它摔裂了。
1: 嗯。
0: 上次我灌完水之后，我拿着就走了，我在路上甩，我说谁呀，还那么调皮，洒一路水，我一看是我自己，你知道吗？
1: 我也是，有的时候就这样一喝倒自己一身水。
0: 嗯。还有一个就是现在还在家里卧着。
1: 山雾说啊，他现在都是矿泉水加速溶的黑咖啡。我到夏天经常见有人这样说，我真佩服，因为我这个人我就特别喝不了就是纯纯的美式那种。
0: 这个
1: 我就特别怕苦。我现在就喝什么果味美式啊，葡萄的、水蜜桃的。
0: 那你就拿铁就喝呗。
1: 不是拿铁放牛奶了吗？我说美式里面兑点果汁。
0: 什么橘子味儿的呀？
1: 啊，对，
0: 是对你新出的那个是吧？
1: 啊、对对对，橘子味儿那个不好喝。
0: 那个柑橘，白开水最好了，周哥。
1: 对，
0: 周哥健身的朋友啊。
1: 山雾说：“那喝着多没意思。”对，如果爱喝，就想喝那个苦的那个味道；就不爱喝就不行。
0: 嗯、哎呀，就别人生活已经过得很苦了，小姑娘不愿意享苦，你就别让她享苦了。什么李子？还有苹果味儿的？还有啤酒味儿的？荔枝的它是电解质水是有，因为我现在那个瓶子里面装的都是电解质水，齁甜啊。
1: 荔枝我也爱喝。
0: 嗯，
1: 对，有的那个咖啡里面现在还有酒精。
0: 嗯，
1: 所以喝的时候要注意了，
0: 就是不能开车嘛。
1: 嗯，来看一下我们网友的评论怎么说。
0: 好，我来找一找啊，这个今天这信息有点乱啊。因为我的群里面正在分享好吃的
1: 啊，就到点了。
0: 饭店那是
1: 分享什么好吃的，让我们参考一下答案。
0: 小跑肉、板面，还有什么？我来看看龙虾。
1: 这几天我都吃过，有没有别的？
0: 冰粉
1: 我也吃了。
0: 哦，真的是，你有什么没吃的吧？你告诉我。这刚买的螺丝，小螺丝不能当饭吃啊。
1: 嗯。
0: 猪蹄儿，
1: 这不爱吃。
0: 食堂
1: 这放假就不会吃食堂了。
0: 你来这个点儿我都不敢看群，那真是。
1: 这个点儿还好，你现在没夜里面看，我觉得夜里面就是每次我刷手机全是吃东西的，特别馋。
0: 那还好，我能扛住，扛不住就怪自己。
1: 我特别羡慕我一个朋友，他家住的有点偏远了，就是在市区外面了，边儿了。
0: 外围。
1: 对，然后每次我说晚上我就会刷各种好吃的，然后忍不住开始点外卖各种吃。然后他说他能忍住，我说为啥呢？你怎么有这么强的毅力啊？
0: 嗯，
1: 他说外卖不配送，我也没办法。
0: 哎呀，哎呦，这事儿我突然想起来一个事情啊，我和我的朋友，我们有一次呢去到镇里面。然后呢，我很惊奇的发现，
1: 这里面有蜜雪冰城。
0: 不是这个事儿，
1: 嗯，
0: 是镇里面总有几家饭店呢，它能开到凌晨，
1: 哦，
0: 或者一家或者两家，就
1: 这
0: 里面都知道，
1: 哦，
0: 就算你在庄里这的人，哦，那个时候，因为咱能懒成什么状态，
1: 哦？
0: 你比如说你在市区住，
1: 嗯，
0: 下楼你去买一个什么东西上来不行，
1: 哦，就不行，
0: 我得去点外卖，
1: 嗯，
0: 但你要在庄里住，开车。十几公里，
1: 你就愿意去开，
0: 我就会愿意去开，
1: 就是纯有病，我们就是纯有病，
0: 哎，那就是人啊，就真是有的时候受不了，
1: 对，
0: 就觉得他说咱去上哪个镇上，咱去吃饭去，
1: 嗯，
0: 我这个点儿11点钟了还有饭吗？他说有，他们有烧烤，我说行，但是呢，你要是在家，你
1: 说
0: 说
1: 走就走，
0: 楼下咱去吃点烧烤吧，点外卖吧，
1: 点外卖吧，不想下楼，
0: 对，
1: 这个好比。 就我们比如说去每次去海底捞嘛，然后北万达那边可能人少一点，我说去北万达嘛，他们觉得啊，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点远，
0: 嗯，
1: 然后我们就说要不然开到商丘去吃哪家火锅吧，然后走走走，
0: 那反正就几十公里吧，
1: 对，也快，就吃完饭再回来。
0: 上次有点疯的事儿，是我一个朋友，他坐那个高，不是坐高铁，坐火车，
1: 嗯，
0: 到亳州的时间有点晚了，
1: 嗯，
0: 晚上十点多了。啊，十点多，我说你十点多，我请你吃什么呢？他说你就别管我了。
1: 当然，当然烧烤了，小龙虾。
0: 对，我说火车站旁边吃的多啊。
1: 嗯。
0: 谁知道那个火车晚点一个半小时，我已经睡了。我睡完之后呢，他就给我发信息，没吵醒我。
1: 嗯、
0: 夜里面两点多，我醒了。然后呢，就是手机嘛，就是有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哒啦一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东西推的吧。
1: 嗯。
0: 然后我就醒了，我拿开手机一看，六条信息未回。我就赶紧看到给他回信息，我当时以为他睡了嘛，我说晚安，他说晚屁的安，正在吃海底捞。两点多了，这是两点钟，一点多吧，十二点都快到一点钟的时候。
1: 哦，
0: 我说真行，我说你们确实能找地方哈，还能找到海底捞，这是啊。
1: 那个点儿的确。
0: 海底捞是24小时不关吗？
1: 是的呀，富有广场那家决定绝对是的，
0: 因为我没有吃过凌晨的海底捞。
1: 那肯德基，我上次发现了，我就想夜里面太晚了嘛，就吃肯德基。然后我发现就是万达的这个肯德基，它不是24小时的，我们只有一家24小时的，就是富有广场那一家。
0: 还有老乡鸡。
1: 哦，
0: 那时候我钓鱼。
1: 老乡鸡是24小时的。
0: 不，老乡鸡那段时间就是我已经很晚了，还能在老乡鸡吃上饭。晚上加个餐得两天才能消耗完，
1: 真的假的？
0: 嗯，
1: 我经常加餐，我们经常加餐。
0: 这山姑说，那还好嘞，在镇上凌晨跑到两三个镇没买烟没买着，一挠回市区了。
1: 什么都不怕，就怕情绪上头也。
0: 市区要是没也关门了，那怎么办？
1: 嗯嗯，
0: 去哪儿？
1: 有点外卖呀，外卖有很多不关门的。
0: 哦，这就行了啊，就会给朋友打电话。
1: 嗯，我刚刚看咱们单位发这个短视频啊，说现在全国人口有14亿多人嘛，男性占51.03%，女性占48.97%，其实这个比例还好。
0: 什么
1: 啊？
0: 什么比例？
1: 就是男女比例啊，男生占51.03%，女性占48.97%。
0: 差不多对半了是吧？
1: 嗯。
0: 什么什么突然搞这是什么、啊、这是付钱付虫啊，这是。行，我们继续来看哈，这君临江牧尘，哟，这名字真好，说过年朋友买肯德基全家桶一起吃，我没吃过，导致现在一过年就想吃全家桶。
1: 你还好，就是没有疯狂星期四的时候想吃，我周四的时候总会想起这件事情，就问自己一句要不要吃啊。
0: 肯德基是真的，就是让大家觉得很
1: 你不爱吃，可能
0: 我可能不爱吃，就是你让我吃、
1: 哦、
0: 我绝对能吃，
1: 我爱吃，
0: 是吧？他那个是什么最吸引你呢、
1: 哦、小时候的记忆吧，我就觉得很香，但是没有小时候那么好吃了。
0: 我觉得就是它里面有一个老北京卷馍，
1: 哦，那个是吧，还有内牛五方，
0: 那
1: 你应该也爱吃。
0: 那内牛你真是就那个知道吗？
1: 那个我最讨厌吃的就是，我发现我身边还有人特爱吃那个，就是那个吮指原味鸡，我觉得特别没味道，竟然还有人特爱吃那个。
0: 那怎么办呢？这个忍冬初见说明天体育馆的票在哪里抢，我真不知道这个、啊、
1: 明天体育馆什么
0: 活
1: 动？
0: 有
1: 活
0: 动吗？应该是啊。
1: 我们俩竟然不知道啊。
0: 哎，咱俩这信息太落后，咱俩指的啥都指的吃喝啊，
1: 就指的吃肯德基全家桶。
0: 对，全家桶还太油了呢，真是。王明说我小时候的记忆是什么肯德基吗？
1: 嗯，对，可以说是小时候的记忆。而且我和我弟真有这个记忆、
0: 嗯、
1: 就是我爸妈有一位朋友，然后呢他们家就是条件，就是我和我弟怎么判断他们家条件好的呢？就是有的时候周末我们去他们家玩，
0: 有肯德基，
1: 让我们家去，对，让我和我弟去他们家玩吃饭，然后我发现我们俩一到的时候问我们想吃什么，让哥哥给你们买肯德基全家桶。然后我和吴迪说，我好喜欢去他们家呀，他们家真有钱，都吃一放学就吃肯德基。
0: 哎呦喂，真是。我闺女现在迷之喜欢吃豆汁花，
1: 我发现了，小孩尤其是小学生都爱吃。
0: 那这个你豆汁花有个 slogan 嘛，就是不想做饭就吃豆汁花
1: 啊。我爱吃豆汁花的鸡腿。
0: 我以前爱，现在就不行了。
1: 不行了，吃太多了。
0: 吃太多了。
1: 嗯。
0: 然后呢，我总觉得他那个鸡腿啊，就是太大了。
1: 但能吃完呀。
0: 但有的是小，但是你就不过瘾，就不像真的你，比如说继续吃一整只鸡类似的。
1: 哎，你说这个，我真的好久没有吃这个豆汁花那个大鸡腿了。
0: 点，现在就点，现在点，点了下播能拿到。
1: 不点，晚上下播去吃大餐。
0: 我又吃大餐呢，哎呦喂！
1: 庆祝一下，又要周末了，你看。
0: 嗯。
1: 来看下一个。
0: 无脸猴说，从小到大一直想有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后来自己买了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1: 哦，好厉害呀！我也是，我特别想有一个自己的湖畔。然后后来就来到了亳州广电，每天可以看着南湖，
0: 哇、哦，心里特别的舒坦，哇，还挺押韵啊。但我说柯姐的生活真好啊，
1: 又要几天消耗不了了。就我每次吃的时候想，都人就活着一辈子，然后吃完之后我就说我这个死嘴呀、啊。
0: 你动就没有负罪感。
1: 还好呀，但是我消耗量不是很大，就是我又不是会做很多有氧的那种人，现在。
0: 可是慢慢的就是好像我就开始喜欢上就是出汗那种感觉，就坚持，大家要坚持，坚持肯定会改变你的生活状态、
1: 嗯、对，
0: 以及生活质量
1: 会不一样，真会不一样的。
0: 嗯，
1: 来看下一个啊，说宏宇啊，说玩具，小时候就一个上劲儿的小青蛙，那不是5毛钱一个那个跳跳的那个绿色的啊，羡慕别人的火车啊，各式各样的玩具，但是家里条件不太好，然后等到长大有能力的呢就买各种手办。哎，你说，其实爱买玩具和爱买手办的，全是那，就是还是一群人，
0: 那一波人是吧？
1: 对。
0: 但我有个问题，
1: 你不爱买手办吗？
0: 我从来不买手办，因为我买不起。再加之一点哈，有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这个手办啊，你有的时候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
1: 怎么了？
0: 就很多人疯了一样的，就是他见什么买什么，然后
1: 买很多，
0: 甚至有的贷款买。
1: 贷款买手办
0: 啊
1: 啊、
0: 因为我知道有这样的情况。
1: 但有的人他是比如说前两天炒哪个手办的时候，他可以说作为投资，万一投对了呢？
0: 你看咱这思想就是投资吧。
1: 嗯，
0: 但有的朋友不是，有的朋友就是他活在二次元的世界当中。
1: 哦，
0: 就是因为这买手办，为什么？就是因为喜欢这个角色才会去买这个手办。
1: 哦，
0: 而且手办的制作精良嘛，
1: 嗯，
0: 就觉得就是另一个世界的他，就二次元世界当中的，
1: 就完全沉迷于里面了。
0: 对对对对啊，
1: 有点走火了，还有点入魔，
0: 就有点过火，
1: 走火入魔，就保持一个度呗。
0: 对，你要是实在不行，你买一个什么3D 打印机。
1: 嗯，哎，不过就是在金钱承受范围之内啊，你可以的，不能贷款买。
0: 嗯，
1: 恭喜你，祝你生8个儿子。
0: 啊，如
1: 恭喜你、
0: 恭喜恭喜恭喜！这个你们冷不丁来这一句，我没敢接。
1: 我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0: 如初说，儿童三轮车是我儿时的梦，成了一辈子的遗憾。
1: 我也是，我也想拥有一辆儿童三轮车。
0: 是哪个？是那个自行车辅助轮的还是？
1: 不是不是，就是那种，就是咱们小时候不是有很多大人会骑那个三轮吗？然后有缩小版的，
0: 嗯，
1: 就是儿童三轮车了。
0: 儿童三轮车。
1: 嗯。
0: 哦，那个，那很好玩吗？
1: 啊，有点过家家的感觉。说这句话的一定是女生。
0: 哦，
1: 看如初怎么样？
0: 对，但在这个就是，就说生一长大长腿，不蹬三轮车亏了，就是实现它吧，这是。以后你干个副业，你就是蹬人力三轮。
1: 我蹬三轮，
0: 人力小黄包。
1: 那得办证啥的吧？我能上路吗？
0: 蹬自行车也行，现在啊。戴翠霞这朋友，你反映的问题你可以拨打501234
1: 是的、
0: 这个电话号码啊。
1: 来看下一个唐啊，说就想问一下啊，你们真的有那么大的执念吗？和你一样啊，
0: 嗯，
1: 从小到大我真的没有什么特别想要又一直没有得到的。小时候很穷，但是超级无忧无虑啊。
0: 我很像
1: 啊，放学回来之后啃馒头加白砂糖，你也吃过
0: 啊？
1: 哈，嘎吱嘎吱，然后方便面料包倒在手心里，用手指蘸着吃，一群小孩你嗦一口我嗦一口的，哎，那个回忆是出来了。
0: 回忆总想哭。哎，我说实话，这和我很像。
1: 真的吗？
0: 真的是我和我太像了。
1: 我喜欢吃康师傅的那个料。
0: 对对对对，就是那个料包。
1: 是吧？就很香。哎，现在咋不香了？
0: 现在吃的多了吧，已经成为常态了。
1: 是的，
0: 所以不香了。
1: 嗯，
0: 我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就是说那个时候，我就爱吃一些就是平常家里面能急得的，就是特容易做的。
1: 回家就有那种可以做到。
0: 你看，你比如说吃面条，那个中午做的手擀面，我觉得我吃的还就那个样子。
1: 手擀面不香啊？
0: 手擀面就还是那个样子。剩下来的晚上的那个凉面条，
1: 那个好吃了，
0: 倒点香油，
1: 嗯，
0: 掰两瓣蒜，哎呦，那个从小就开始爱吃蒜，然后
1: 就
0: 过得跟个大人一样。
1: 你就属于一个什么捞梨吃法？
0: 对，就是感觉特香，特有劲儿。
1: 对。
0: 然后呢，就别人就是比如说馒头，哎，就是说什么热馒头啊，涮鲜蒸蒸的，很棒，很好吃。
1: 我想吃酱豆。
0: 就爱吃凉的这。
1: 啊，凉馒头啊。
0: 凉馒头里面加方便面。
1: 凉馒头里面我只加过辣条，方便面倒没加过。
0: 上一次啊，真是
1: 你这什么碳水组合，
0: 这个碳水组合还经典来着、那个方便面、然后呢用烧饼加方便面，里面撒点这个，你要么就是问老板要点辣椒，要不然就是要不然就是你自己撒点这方便面的调料、你就嚼吧，一嚼一个不吱声，
1: 真的好吃啊。
0: 好吃而且很累。
1: 就是烧饼也是硬的，
0: 对，
1: 然后里面干脆面也是硬的，
0: 那真顶饱，知道吗？
1: 感觉像嚼牛肉干一样。
0: 我每次去钓鱼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因为就如果说去的偏远，然后就说比如说去哪个乡里面，然后这个时候就得去搞点这个。
1: 嗯。
0: 他如果说是去哪个镇上面，他就不一样了。
1: 就得搞点洋气的了。
0: 对，他就可以就是买嘛。
1: 嗯。
0: 你可以有镇上有饭店嘛。不一样。
1: 下馆子了。
0: 对，就开始下馆子了。
1: 来下一个啊，说小时候自己一个人在老家当了6年的留守儿童。冬天的被子很冷很冷，然后导致现在长大了囤了很多的棉被。
0: 哎呦，
1: 哎，这个可能真的会有这种执念，
0: 嗯，
1: 就是怕冷怕了，就看到棉被就想买回家。
0: 我也有点冷，不知道今天怎么回事。
1: 你小时候也缺一个长棉被。
0: 我爸妈妈是出门打工嘛，奶奶在家看着我。
1: 其实奶奶给弄的被子特别厚实，有的时候压得喘不过来气，可以真的可以这么夸张了，就棉花弄的被子特别沉。
0: 嗯
1: 嗯。
0: 还好还好，就是那个我没有太多的记忆，因为我这个人呢，就什么样的日子他都能过，就是那个你比如说非常苦的，那个非常苦的那种感觉，比如说冰冷的被窝，对我来说就需要暖一会儿就行。
1: 我不行，那说明你这个有能力给他暖热，对于我来说我就没有这个能力给他暖热，就所以我最怕冷，最怕冬天。
0: 嗯，然后呢，就有的时候确实是冷的受不了。
1: 嗯，
0: 就是那个，就有的时候你比如说。这个冬天啊，
1: 嗯，
0: 有的被窝确实它暖不热，或者说这个经过什么风吹雨打啊，这个房屋里面有点渗水啊，潮气啊，
1: 进风，
0: 有点让我觉得就很难以度过。
1: 嗯，
0: 这就你听着就心里有点不舒服的感觉啊。
1: 是的，就想哭了。来啊，下一个啊，那我大胆的说了啊，说小浣熊干脆面啊，开头说了那恐龙蛋、高乐高、健力宝。但是
0: 你买桂花同载酒，
1: 终不似
0: 少年游。
1: 对，这句话真有感慨，就真的是这样的，就是你小时候没有得到，就哪怕你现在得到很多，
0: 你又能怎么认
1: 的？就是你的幸福感不会有，说不定你还会有失落感，更强的失落感。
0: 嗯，这个恐龙蛋，
1: 我不知道是啥，
0: 不是，就是它那个，就是抠出来之后。
1: 现在不还有卖的吗？
0: 塑料的，对，还卖，这个物价挺高的。
1: 我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去逛超市，然后我对象看到一个恐龙蛋，他说：“哎，嗯、给弟弟买个这个。”
0: 祝他生日快乐。
1: 我说买这个干嘛？嗯、他说男生都喜欢。哎，是吗？
0: 这
1: 奇怪，买个恐龙蛋
0: 会有点喜欢这个感觉啊，
1: 嗯、
0: 但也不至于这么喜欢啊，
1: 对，
0: 是吧？好了，朋友们，今天跟大家聊了关于很多你这个小时候有什么东西想要，但现在没有得到，
1: 非常有执念的。
0: 对，而且刚刚小鱼干也说了啊，
1: 嗯，
0: 有些东西呢，就是如果说你不已经不是那么的爱的话，就不要再入手了，有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遗憾。
1: 入手后那种失落感又回来了，
0: 对，
1: 那种回忆又过来了。
0: 为何折磨自己呢？对不对？
1: 放过自己。
0: 好，看一下时间，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我们再会了，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科，
0: 明天见。啊，下周见啊。

0: 总，感谢您对我们公司多年来的大力支持。
1: 哎，应该感谢的是你们多年来的优质服务才对。哦对，就像你身后的这幅书法，诚信。
0: 这幅书法是小时候爷爷教我练字时留下的纪念。言诚为诚，人以为信，这两个字叫诚信。
2: 书法讲究章法，做人也要有规矩，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0: 信立人。今天我终于体会到，爷爷教我的不仅仅是两个字，更是一笔终身受用的财富。
1: 嗯，我赞同，握个手，祝我们未来的合作更加愉快，
0: 祝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以诚为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路况信息实时送达，107交广快报。
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3: 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2: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3: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4: 好的，时间来到14点整，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资讯内容，我是永杰。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到本时段的国内资讯，之后将关注到省内消息。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四月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商务部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1到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国家能源局消息，截止到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自规范涉及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截止到今年3月，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水利部24号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个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好的，国内新闻关注之后，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省内消息。安徽省工信厅消息，我省全力打造工业精品矩阵，2025年安徽新培育新产品759个，其中新材料高端装备占比近60%，含金量十足。2025年新培育120个安徽工业精品，累计达到1315个。新兴产业工业精品占比高达94%。2026年，我省力争培育省新品1000个，三手产品200个，工业精品100个，标志性产品30个，形成标杆引领。2025年度中国消费名品方阵建设成果出炉，安徽一举拿下6个中国消费名品，10个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其中典型案例货品数量位居全国第二位，展现出安徽消费品产业强劲的创新活力与转型势能。在第8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上，沪苏浙皖三省一市交通运输部门达成新一轮省际交通高质量互联互通合作协议，共同推进44项省际互联互通重点项目。本次行动聚焦3大领域，协同发力，构建多层次轨道交通网，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织密省际公路骨干网络，提升路网通达能力，完善内河高等级航道布局，搭建江海河联运体系，通过破除省际交通堵点，打通跨域衔接断点，持续放大长三角区域与协同优势，为区域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打通动脉，注入动能。安徽乡村振兴电商联盟官方商城一品江淮2.0上线，该版本线上专区全新扩容至15大细分板块，涵盖生鲜果蔬、粮油米面、茶酒饮品、健康养生、休闲零食、生活百货、办公数码、烘焙蛋糕、特色农品、安徽老字号、非遗传承、名优特新、地理标志，全方位覆盖吃喝用全场景需求，一站式集齐安徽地道好物。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所有资讯内容，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5: 爷爷，你看那边的垃圾桶有四个颜色，好漂亮啊。
6: 是啊，小明，这是咱亳州新推行的垃圾分类桶，蓝色是可回收物，绿色是厨余垃圾，红色是有害垃圾，灰色桶回收的是其他垃圾。
5: 那我的饮料瓶应该放进哪个桶呀？
6: 饮料瓶是可以回收的，当然要放到蓝色的桶里了。
5: 好嘞。
7: 大手拉小手，争做绿色家庭，不让垃圾回错家。让我们行动起来，让天更蓝，水更清。
8: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宝贝，西瓜皮可不能乱扔，要放到绿色的垃圾桶里。
2: 为什么呀？
1: 因为西瓜皮可以变成肥料，让土地

0: 更肥沃。垃圾分类能让我们的亳州更干净更美丽呀。
1: 妈妈，我记住了。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
2: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4: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常先生，他说呢，生产队的土地被村里卖了很多年了，大概是20多年，请问还能不能要回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蒙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反映人呢是居住在蒙城县马集镇凤光村委会，在94年土地二轮承包的进行调整的时候呢，从每个村民组都拿出一部分承包地统一作为村委会的集资地，其中后长村共是集资了10亩地，位于后长庄西侧。经过调查呢，该集资地是由村委会每3年统一发包一次，作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入。那么集资地发包呢，需由该村村委会经民主决策公开公示之后统一发包。根据相关的规定，那土地所有权是归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不因发生包不因发包而这个发生权益权属的转移。好，接着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的问题。有一位马先生，他说残疾人的护理补贴发放标准是什么？无障碍改造能不能申请二次改造？间隔多长时间可以申请？导航盲杖什么时候可以进行申请？来关注一下市残联给出的回复。残疾人的护理发放的标准是每月94元，无障碍改造的资金和人数有限，时间的间隔至少5年可以再申请。盲杖可以到村里面进行登记申请，由村报镇里面县区残联采购之后发放到乡镇。
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4: 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群众反映，他是高公镇天庙社区的这个工作人员，是公益性岗位的工作人员，工资呢没有及时发放。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哈，来关注一下贵阳县给出的回复。公益岗位资金没有及时发放一事，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公益岗位资金是由光伏发电产生的效益发放的，由于前期光伏发电的效益不佳，所以导致没有能够及时发放，近期将发放2个月，请给予支持。另外他还咨询了无保户养羊是否享受国家补贴一事，经咨询相关部门表示呢，无保户养羊不享受国家补贴啊，请继续理解。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葛先生，他说呢，小区内的电动车充电设施被物业私自更换了，价格也上涨了，请问是否符合相关的规定？是否需要争取业主的意见？来关注一下中网发展中心给出的回复。好，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回复的内容。喂，你好。
5: 你好。
4: 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又给反映那个厕所这无障碍设施厕所的事儿。
4: 嗯。
5: 我是前年个那个反映的，我反映的我变化达到省里边，省里边你后来，用两个篇幅给我报道的，无障碍设施不管办，我该怎么办？
4: 无障碍设施
5: 用两个篇幅都那个经过赵新闻那个都报道的，后来呢，都是在那个桥政局理事长都过来看了，答应了我，我去年个一开庭都给我见，结果你没有影，等了一年没影，我又反映几年，反映的那个都是。俺那个华德镇的，残联的过来看了，他答应了我啥呢？几年给我改造，几年给我改造，后来又找了俺的村书记担保，如果要不改造找他，后来他给我通知我啥呢？几年改都是一般的这改造厕所嘛，都是按照这个程序，只给我改造，只给我建一个化粪池，还得对我自己弄砖，他对啥都是你，别的啥也没有，就像这样的情况下都。通过承诺的不给我兑现，我该怎么办？
4: 您说的是您申请的无障碍设施那个厕所改造是吧？
5: 对。
4: 您问他，这个是这样的，无障碍设施的厕所改造的话，它应该是有一定的标准的。
5: 他有标准没标准我不懂，后来他你给我承诺的，他给我承诺的他知道，他给我答应了，我给我答辩答辩，他行，那理事长亲自过来的答应了我，后来呢，又给俺镇里边的俺镇里边的残联的也是答应了我，给他说这是一样。他啥标准不标准，他自己心里没有什么，他承诺过我的，你承诺我的，我兑现。
4: 好。
5: 后来又找了俺村书记，俺村书记担保的。后来他这不是吗？这一次都是一般人，现在都是厕所改造，他按照那个标准，那个。都直接个化粪池，你给那个还得是你的砖头，啥都没有。
4: 好，我来帮您看一下哈，我这边查询到的话，就是大概他对于这个门宽，包括回转，可能包括扶手，还有地面防滑，还有包括必须的这个按钮这一块的话，也就是说这个是需要它是有改造的标准的。
5: 现在你知道他答应了我啥包，我要求的是，那个我是那个盲人，那个我呢那个需求比较迫切，我得这经常的踏空，我要求你得给我装一个坐便，他也答应了，啥子你都给我说的听着当着的，
4: 是的，
5: 都是给你不兑现。
4: 好，
5: 去年要我等一年，今年又这说出来，他如果说你今年不改造，你还得等都等到明年了，俺村书记给我这样说的。如果说他不这样说，我还等着了。
4: 哦，是这样的，是这个改造的话，它应该是，改造有改造的标准，就比如您说的这个坐便池的扶手，包括相关的验收标准都是要有的。您已经申请过了，我们这边再帮您问一下，市残联那边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兑现对你的这个申请进行改造，好不好？
5: 对。
4: 因为
5: 好，谢谢。
4: 好，行行，好，那行。
5: 好，谢谢你。
4: 啊，好嘞，好，再见。我们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好，有请导播呢和一号线上的听众朋友取得联系。在这里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当导播提醒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的时候的话，如果说有其他的群众正在反映问题，麻烦您耐心等待。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接听热线之前有一位群众所反映的小区里面的充电桩被私自更换的问题哈。经过向物业公司了解，小区电动车的充电设备此前是因为投资方合作到期，并且线路老化，后来呢，经由新的投资建设单位免费更换的，这个充电价格随之浮动，属于正常的市场行为，但仍比较周边的区域来讲还是便宜一些。经过核实的话，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的充电设施运营单位可以按照充电的时长或者充电的实际的功耗来向这个用户来收取费用，它这个费用的话含电费和服务费目前住房发展中心也已经要求属地物业管理部门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规范住宅小区的电动车充电的收费，并督促物业服务企业积极创造条件，帮助降低充电服务价格，及时为业主解释问题，并做好沟通服务。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6: 你好。
4: 哎，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是那个刚才反映那个我地里边盖一个井房，
4: 啊，地里面盖一个井房。
6: 对，就盖一个小房子搁我地里边，我的城堡地里边，我本人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我5月14号反映给你这个热线的，今天我又打个电话又问一下，他叫我不叫我挂电话，他讲。
4: 啊，对，您签进这个直播间，您说的是您自己确权在您名下的大田地吗？
6: 对对对对对对。
4: 这个井房是什么？这个井房是谁建设的？
6: 不知道是哪个部门建设的呢？我出去打工好几年了，没回过家。回家一看，
4: 这个井
6: 里有个小房子。
4: 这个房子是做什么的呢？
6: 里边打了一个井。
4: 哦，井是吧？
6: 外边盖的房子。
4: 哦，是水井是吧？
6: 对。
4: 上面有没有那个高标准农田那个水井这样的标志？
6: 嗯，他吃的有电，那个盖的有房，屋里房里边打的有水井。就是这件事儿。
4: 好好，您这个土地的话一直是自己耕种还是租给别人的？
6: 自己耕种。
4: 好，您向村里面反映过这个问题的吗？
6: 反映过，这个问题没有人打理过，没人打理过。我现在就是要核实一下是不是这个有补助，还是被村干部给我挪用了，还是没有补助。我要弄清这个事情。村干部呢，就是说什么都不知道，他就给我这样讲。
4: 好，像您讲的，如果说是高标准农田的这个水井的话，是有补贴的。它分两种情况，就是纳入高标准农田这个项目，它是由农业农村部门然后统一的规划、统一施工。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你自己像这个占用您的地的，这是另外一种情况了。这个一般情况下占用地的话，要不然跟您联系，要不然跟村里进行联系。
6: 我5月14号反映给您这个栏目的时间，他讲的你等待几个工作日就好，给我答复。结果呢，我今天一看都25号了，都10来天了，就说没有人给我这个讲这个事情。你们这个栏目的就讲的反馈到过阳，又反馈到哪个的会给你答复的。就我等待没有人答复，我今天才又催
4: 您是那个5月14号反映的是吧？
6: 5月14号反映的，你们答复了呢，就是我没给你们说的，给郭阳讲一下，结果呢讲到没有头绪了，就这个意思。
4: 哦，行，好，我们帮您来催促一下，好不好？
6: 对啊，我得要一个说法，就是意思这个警方到底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
4: 嗯，
6: 还是有补助被村干部没发给我？
4: 嗯，
6: 还是没有补助？我要搞清楚，这就没有什么，是吧？是的，我不清楚这个警方是无缘无故在我地里建个警方，因为呢，我的承包地啊，对我种地带来很多麻烦，耕种啥东西都不方便，对吧？
4: 好，我们先帮您查实一下，到底是哪个部门？要是那个。像您这样简单来讲的话，应该是高标准农田打井。
6: 高标准农田打井也可以啊，他得要我本人签字呀，他说给你弟弟建房子，你要签一下字，你要同意，或者是怎么回事？
4: 行，我们先帮您再来问一问，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好吧？
6: 啊，没有无缘无故，就是说，哎呀，对人家这一地啊，或者大田地啊，哎，我给你这个给他搞个什么建设，没有这样的事啊，给他。
4: 行。
6: 好，那这要不要挂电话？等待。
4: 挂电话等待，我们帮您催促郭阳县那边，好吧？
6: 哦，那还得多少天呢？还是今天？
4: 他是大概十个工作日，15天办理期限。您上一次大概是5月14号反映的，5月14号的话，其实在工作日还没到，但是我们今天就帮您催促一下，好不好？来帮您问一问这个单子，这个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好吗？
6: 你这证明以上这个事情没问你，今天可能是才开始是问。我5月14号到5月25号，这已经都11天了呀，再来个
4: 这是10个工作日，大概15天，也到这个时间了。我们帮您今天来帮您问问。
6: 对啊，你们要想问的话，这很快；你们要不问的话，再叫我等半个月。我要如果说
4: 我来跟您解释一下，没有说不问，就是你们就是合理合法的诉求问题，我们都帮您转办，不然的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不会在此期间给您打电话。然后大概正常的情况就是十个工作日就是15天，您5月14号的时候反映的，还不到十个工作日，是办公 工作的时间，因为他们周六周日也休息，但也是感谢您对栏目组的信任。然后我们今天再帮您问一问贵阳县那边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虽然他是还没有回复，但是呢，虽然还没有到这个办理的期限点，但是呢，应该也要有一个调查的回复了。最起码我们帮您来问一问情况，好不好？
6: 那我再等一个礼拜。
4: 您可以再等待一下。
6: 哦，好好。嗯，等到这个月底行吧，等到月底那可差不多了哈。讲那个就算等于二十来天了。
4: 对，我们
6: 啊，我月底给个答复，好吧？
4: 好的。
6: 好，谢谢你。
4: 好嘞，好，再见。哎，
6: 好。
4: 我们再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7: 喂，你好。
4: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7: 是我这个线吗？
4: 哎，是您的电话，您要反映什么问题呢？
7: 我是贵阳县。
4: 哎。
7: 就是我们那个土地证是，土地那个缺账本是。
4: 啊，贵阳县土地证啊。
7: 哎，对，我们小寨区。
4: 是房屋宅基地还是可耕地？
7: 土就是保田土耕地。
4: 大田地是吧？
7: 对对对。
4: 遇到什么情况了吗？
7: 他那个地以那个1994年是我爸的名字。
4: 嗯。
7: 1994年是我爸的名字，我给我爸在托了。
4: 嗯。
7: 这个2014年我们在家，我爸给我妈都不在了。
4: 嗯，
7: 现在他大力的他缺钱。
4: 嗯，
7: 我搁沈阳去了，现在我问他要回来他不给，大力的几个台阶儿能推不动，他不给我弄。
4: 嗯，
7: 对，你为啥不打我的招子，你叫他的地我都扒到他身上去。
4: 嗯，
7: 对的，我在现在我2年多了呀，到时候他都没给我弄。
4: 嗯嗯，
7: 这个人家的土地证都下来了，土地那个缺钱证都下来了，就我的没下来。
4: 嗯，您这个土地的话，是之前父亲就是说，父母在世的时候就说这块地是给你的吗？
7: 哎，那时间就是这个地亩是归我一块的，我爸的名字，我爸不在了，他给人落了下了我名字咋整？为啥他能弄到他俩身上去？他俩我们三人的地，为啥等到？三人地可得有我一个人呢，为啥他都说了他俩分享去呢？
4: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在您父亲就是去世之后的话，这个地谁来种的呢？
7: 种地的时候是我他种的。
4: 他种的。
7: 我父亲啊，对。
4: 是您哥哥种的。
7: 对对对对。
4: 哦，那他您父亲在世期间也是他种的吗？
7: 对。
4: 那也就是说这块地的话是存在争议的，您认为是父亲给您的，然后呢实际是他们一直在种着。您
7: 对对对。
4: 啊，
7: 现在等你缺了他身上也给他同意，给他打我的通知，现在我经了法院处理。
4: 嗯，
7: 法院他把你的那个土地证能搬过来我就好给你处理，他搬不下来等你处理不掉，就是这样。我早想的想的早，大的想的想的到了，到了已2年了，他都没管弄。
4: 是因为
7: 现在想的干部也掉头了。
4: 你们这边存在争议，就是您这边讲的话是在你这边，他那边的话是您父亲在世和去世之后地都是对方种着，就是在此期间的话，对，却到底是归谁？你们有商量吗？你们自己有商量吗？
7: 没有，没人商量。我也不知道一张。
4: 也就
7: 不知道。
4: 是这样的，就是您三兄弟本来地已经分好了，父母名下有地，在此期间您是外出打工，您的哥哥呢是在家里面，然后后来就是这个地是您哥哥种了，最后这一次确权的时候，您哥哥就把这个地啊，然后确权到您哥哥名下了。您认为应该这是父亲的名下的，最起码应该跟你商量一下，到底这块地怎么分配是吧？
7: 对对对，他没给我商量。
4: 好，
7: 他没给我商量。
4: 行，这个其实还是你们三兄弟这个先要进行调解的一个问题。您不是您是向法院然后起诉了，那边您是起诉了是吧？
7: 对，我起诉了，向法院就要求弄了拨到法院了，法院都要求，他说你要那个缺账本拿下来，我就可以能给你转。缺账本拿不下来，我转不了。
4: 好，是这样的哈，因为确权在 对方啊，我们这但是你们是存在争议问题，后我们下线帮您来问一问吧，好吧？
7: 好嘞、
4: 好，再见。再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8: 你好。
4: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就是说，我5月5五号去住院，12号出院，几个都25号了，我的身份证没拿来。
4: 啊、
5: 我这是我是集中供养的五保户。
4: 嗯，
5: 在县医院住院1个星期。
4: 嗯，
5: 出院身份证没拿来，这回来10多天了，没等着身份证。我想求你们帮帮忙，查查啥原因问题。
4: 集中供养的人员，你住院的时候是，那个敬老院的人拿着你的信息，然后到医院里面住院的是吧？办理住院的是吗？还是您自己？
5: 是车坐120拉的。
4: 嗯，您的个人信息材料的话，他不是应该给你吗？
5: 我临来我要拿身份证。他说贷款呢没结账嘞。
4: 哦。
5: 我这来家等10多天了没等着，我非常着急。
4: 您现在还是在家里面吗？没在敬老院是吗？
5: 在敬老院。
4: 哦，好好。我在哪个医院？
5: 贵阳县老县医院。
4: 哦，贵阳县人民医院是吧？
5: 好，
4: 好，好，行，也就是说，您是身份证在那儿，他讲的是没有结算，像正常的集中供养的人员住院是正常的，是医院里面是先记账的，对吧？跟这个民政局或者是医保统一结算，个人不需要，扣钱，但是也不应该拿您的身份证呀，是吧？
5: 是呀，也不应该扣押都不给呀。
4: 对，您有没有打那边的电话问一问啊？
5: 我没打，不知道那医院电话。
4: 好，没关系。但正常来讲的话，您这个信息都是对的，这个没必要，就是扣您的身份证，跟那个身份证的话，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扣您的这个证哈、啊？按照正常情况来讲的话，是不可以的哈、
5: 啊。是啊，他的借口是。攒多了一起结账，他的结构是这
4: 样。哦，好，这个问题，那行，我们帮您来问一问吧，看您这个身份证什么时候能够退给您，这个什么时候大概可以把这个账给结了，好吧？
5: 好好，那非常感谢。
4: 哎，好嘞，好，再见啊。
5: 好，再见。
0: 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8: 哦，你好。
4: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我有个情况给你反映一下，俺小区里边。
4: 嗯。
8: 他不给装充电桩，那油，那之前装了油，问物业的，物业的事儿一推再推。
4: 您签的有，您跟他您有地下的这个车位的租赁或者是购买的协议吗？
8: 你关键他不给你租啊，他不租给你啊，他也不卖，他也不租。
4: 他不租是什么情况呢？他讲的。
8: 他后来物业的说嘞，他说他不当家，说这是非开发商的。
4: 那物业代管，那他可以帮你，您现在可以联系到开发企业吗？
8: 联系不到。
4: 这个您是哪个小区？
8: 礼品局。
4: 这个的话是应该由物业跟您这个您是想租他们的这个地下车位来安装充电桩，还是？
8: 对对对，都是想租的嘞。
4: 好，这个确实的话要跟这个给物业那边进行商量一下，因为物业你也不能无故的阻止，是不是？你要有的话，你就可以这个 解释清楚。
8: 因为物业的物业都推，他光说他的你等等等等，我这妈都等两年了，去年八月份都开始申请，
4: 嗯，
8: 一直都申请一年多了，妈到九月底十月份的，俺这个充电桩够两年，
4: 嗯，
8: 把这个都给你收回了，就不给你装了。
4: 哦，好，我们帮您来问一问，如果说是租赁的话，是否可以？
8: 他
4: 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表达不清楚，他现在他没这个权利，他我也不管卖，我这个物业是物业费，我也不管具体的，我也不管去出租，也不管去变卖。
4: 哦，那
8: 他光说不管装，我上地下停车场看看，那地下车库里给装的有几十个充电桩，那人家咋装的？

0: 如果说是那个，就比如说别人已经购买或者租赁了，那这也是可以，肯定不行。人防工程也不行。
1: 他们的租人房也不管，也办不好。
0: 人防是不能的。
1: 不能半个人。
0: 是人房先要满足这个人房这边的需求那边。
1: 那不知道具体人家都咋装的，你问物业，物业都给你推比较。实际上，人家我也打过，打都是这一年多了，他都叫社区里给你回复个电话，回复过之后又不提这事儿。你装
0: 那
1: 不了
0: 他
1: 这个。
0: 回复有没有说什么原因呢？
1: 他我这都是开发商联系不上。
0: 因为物业联系不上开发企业是吧？
1: 对，他说找不着这个开发商，你找不着开发商，那别人装咋装了你？那拆充电桩一直他都都是给你装出来，你问他他都不跟你说。我你敢盖个章，到供电局里好申请，他不跟你盖。
0: 好，我们帮您来问问好不好？好嘞，
1: 行，
0: 好，再见啊。
1: 行。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大家要参与节目的话，可以拨打55012334、55011165、55323705532371。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啊。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涉及到关于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方面的问题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所说的目前有没有查处食品违法的犯罪行为。好，目前来讲的话，市场监管部门呢正在开展全链条和大起底、大排查的专项行动，对存在食品安全隐患、不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单位是严格依法查处。市民如果说发现食品的安全行为的话，或者是发现这样的问题，也可以拨打电话12315来进行一个反映啊。有一位群众想要了解一下，他说，这个登记注册方面的问题，他说主动调整了认缴出资期限和注册资本，是否能够享受一些政策红利？好，来关注一下这个回复哈。根据相关的要求，2024年6月30号之前登记设立的公司，应当将股东剩余认缴出资期限调整至2032年6月30日前，并记载于公司的章程。股东应当在调整之后的认缴出资期限内，足额缴纳认缴的出资额。为鼓励企业积极调整出资期限，市场监管部门呢对于主动调整的公司呢给予以下政策支持和服务便利。比如说，在办理相关业务的时候呢，开通了绿色通道的服务，优先办理，提供全程的帮办的服务，快速审批。同等条件之下的话，是优先推介参与市场监管部门有关的评优以及奖补政策。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你有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呢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那明天早上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移动公司，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参与节目。我们的节目也会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参与节目。听众朋友，明天再会。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老王，你这菜叶子可不能随便丢啊。
2: 哎呀，习惯了，顺手就扔了。
1: 现在咱亳州提倡垃圾分类，菜叶子是厨余垃圾，得放在绿色垃圾桶里。你看那边就有分类桶。
2: 对对对，我这就去。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让我们行动起来，让亳州的天更蓝，水更清。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0: 青草海浪，起起朵朵浪花，小楼听雨相思。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清晨，有这样一群人，默默地修补着这个城市的缝隙，用一颗热忱的心脏，为这个城市提供着温暖。穿过此起彼伏的鸣笛声，荧光绿马甲正在车流交织的路口撑起安全通道。
4: 现在是红灯，禁止通行。
5: 眼镜那个小姐姐都已经红灯了，可别再往前冲了。
6: 哎，哦，不好意思哈，这快迟到我没注意，谢谢你啊。
2: 穿过寂静的单元楼道。

0: 张大妈家的门总是在周二被敲响。
1: 张大妈，是我小李，我来给您送药了。
2: 来了来了，辛苦小李了。
1: 不辛苦，张大妈，这药您拿好，我还得去给王阿姨送呢。
2: 好嘞好嘞，慢点。
1: 哎，张大妈再见。
0: 在宠物救助站里，一双手捧出了三只小生命的温暖。
3: 这只独眼猫咪现在会主动蹭人了，领养家庭明天就来接它。小可爱，明天你就有家了。
0: 从陈旧小区沉降的日影，至十字路口不灭的霓虹，自南锣鼓巷的斑驳砖墙，至大兴机场的银色穹顶，志愿者的身影永不缺席。他们不是时代聚光灯下的主角，却让每个平凡的日子散发出微光，给予这1.64万平方公里恒久的体温。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小爱同学，
2: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 小度，小度，
3: 在呢。
1: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呢17:31，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迎大家。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是的啊。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
1: 是的，
0: 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行，那今天呢就趁着这个好天气哈。
1: 怎么了？给大家放首歌。
0: 放什么歌啊？上来就放歌吗？放歌不是我们的脾气，真是啊。
1: 是的，今天可以，你就放一下，放一个关于下雨的歌。
0: 放要

0: 现在要放吗？
1: 不能吗？
0: 就是节目开始就说完放声就开始放是吧？那是
1: 好，我缓一会儿，缓一会儿，
0: 缓一会儿，缓一会儿啊！
1: 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大家就是每天，
0: 嗯，
1: 就是尤其是女生，
0: 嗯，
1: 在睡前的时候都会有购物的习惯吧？
0: 男生也有，
1: 男生也有睡前购物的习惯。
0: 我是早起和睡前这两个时候就千万不能看的一些购买东西的东西啊！
1: 你早起为什么会有？我早起是毫无购物欲，毫无这个那个什么食欲
0: 啊、哦，
1: 都没有。
0: 这个我早起还是非常清醒的。
1: 我早起的时候是欲望值最低的一天。
0: 我早起，我总觉得这充满幸福的一天。你早起我会买那些东西吧？
1: 啊，你是这样的。
0: 早起我会买那些当下能用到的东西。
1: 比如说？
0: 你比如说这个，这两天
1: 今天下午准备打球。
0: 哎，打球！你看今天打球那个手胶是吧？或者说他给我推的羽毛球拍儿。啊，或者说他给推的羽毛球鞋。或者是这个运动服这些东西呢，我有的时候就会下单。
1: 嗯，
0: 而且接下来我要去干什么，他马上就要开始熟悉我的生活了。
1: 哦，
0: 然后呢，男生一般就会有一些，就是他有的时候很长时间没舍得买的东西，这个时候就会买一点。
1: 哦，
0: 或者说当季比较能用的。
1: 就早上买。
0: 对，前两天呢，比如说这个柳絮、杨絮比较猖狂的时候、啊，
1: 买口罩。
0: 不是那个防沙网。
1: 哦。
0: 啊，就那种挂在车上的。
1: 但是说真的啊，这几场雨下的就是
0: 好多了，
1: 非常的舒服，已经没了，没了啊。
0: 嗯啊。
1: 直播间有人说我们俩今天穿的真的很清爽。
0: 啊，对，这两
1: 说实在的，我真的有点冷。
0: 我有点热。
1: 开空调了没？没开。
0: 关了，没开空调。
1: 怎么关了呢？
0: 就是我现在要热，说明我已经恢复过来了。
1: 啊，可以可以。我主人说我乱玩手机。
0: 打他。
1: 打你啊，马上打人。
0: 怎么叫乱玩手机呢？在回复听众的留言。
1: 是的，
0: 确实是这种情况啊、嗯、
1: 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和我们消费有关的。
0: 对，您冲动花的最大一笔消费是什
1: 么？是什
0: 么？
1: 上学。
0: 哎，上学不算冲动啊，上学是必须要接受的，
1: 就我看有很多人说自己花了几十万啊去留学，然后回来之后每个月3000块钱工资。不如我当初不如把这几十万留在我自己的口袋里了。
0: 哇，真是，就是学习啊这件事情并不是说让你就是现来现，就是说
1: 对，是的，
0: 马上就能得到什么钱财类似的东西、
1: 嗯、
0: 它是
1: 对啊，什么换现吗？
0: 它不是换现的问题，
1: 嗯嗯，
0: 它是在你精神层面给你架构一个阶梯。
1: 对，就有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上学好像有的人会觉得哦，对我意义有什么影响啊，我又不上班，我又不干嘛，
0: 嗯，
1: 我就做个生意。
0: 对，
1: 其实就是假如说你上过学去做生意的话，逻辑啊会更加的清晰。
0: 对，
1: 你会赚更多的钱，
0: 让自己过得更富足。
1: 对对对，
0: 不管是经济还是精神文明建设啊，这都会有啊。
1: 但是其实算了一下，自己从小到大啊花的最大的一笔开销就是上学。
0: 对，学费。
1: 学费最贵了。
0: 我不然，我是生活费。
1: 吃的多。
0: 真的算下来真是，
1: 我现在是吃的多。
0: 我一直是吃的多，我的学费因为这国家政策好啊、
1: 嗯、哦，对对对，
0: 啊，那个时候我上学的时候只要交几块钱就行了，就在这有的时候就书本费有的时候都能免，知道吗？
1: 啊，
0: 后来之后呢，就是书本费加上这个学费啊，好像也没多少。
1: 我记得我6年级的时候突然间当时学费就是减了很多，
0: 嗯，
1: 交了60块钱。
0: 我那时候一般就不问嘛，就家长就说那学费无所谓，你就是生活费得给点啊，这种情况。
1: 哦，
0: 然后后来之后呢，由于报考一些学校之后呢，我们还有补贴，你看。
1: 哇，
0: 是吧？你咱那个艺术类专业的有，
1: 你有补贴，
0: 特定的啊。所以说最大的开销应该是学那个。怎么口费。
1: 啊，你学这个当时花钱了？我听别人说现在更贵一些。
0: 当时也不便宜，
1: 当时咱们就是几千块钱学的嘛，
0: 盖了帽6300
1: 啊，
0: 就盖了帽了嘛，就那时候那个、
1: 啊、
0: 就我那个专业是最贵的
1: 啊，然后现在就已经很便宜了吧，不是很贵了，
0: 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我也不能再进入到学校校园。我的孩子还没到上大学的时候。哎呀，行啊，来看看朋友们的一些这个花的最大的一笔消费是什么啊？
1: 小土豆说啊，忘了，估计是报摩托
0: 车。
1: 哎，我身边有2位朋友，他们都报了这个摩托车的这个驾证啊，然后去考试。
0: 嗯。
1: 结果，2年了，还没有考下来。
0: 他是没去吗？还是
1: 就是去一半儿，就好像。

0: 不是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这样考吗？
1: 这正常的。
0: 对，然
1: 后
0: 就
1: 文明礼仪驾驶，
0: 就可能考了第一关就就停了，
1: 就没时间去练车了。
0: 是没时间还是不想去呢？
1: 他那个好像那段时间最快的应该就是一个多星期就能出证。
0: 哦，这最快的是这样的
1: 啊？是因为就是那段时间你腾空时间嘛，
0: 集中的去学
1: 增驾嘛，
0: 哦哦哦，
1: 就是 CED。那我们就已经有 C1 了嘛，
0: 嗯，
1: 前面的那个学交通安全法律的这一块的话，你就不用太过复习嘛，
0: 嗯，
1: 然后中间就开始练车嘛，然后呢，它是三轮车，三轮摩托车嘛，然后去开荷载的这种载具，
0: 哦，听着其实挺简单的，
1: 对对对对，然后过一些这个他们相应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啊，他们相应的一些这个要求，因为里面那个报考内容我也不是太清楚嘛，
0: 嗯，
1: 然后在最后就是文明礼仪驾驶，再加上一个路口里面，他就过了，就拿证了嘛。
0: 嗯，
1: 因为增驾呢，相对来说比较这个单报好像好一点点啊。
0: 哦，
1: 但是报考内容是一样的，因为前面你有基础，好吧？
0: 所以说呢，就是假如说报了名呢，就赶紧去吧，就不要再拖延了，一拖就拖几年。
1: 对对对对，这个您就是。他那个就是报了之后呢，接下来买不买摩托车，这是另外一回事儿，
0: 嗯。对，
1: 但你合规合法，你可以骑了。
0: 嗯，
1: 哎，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事儿。
0: 我去年的时候报了一个网球课，
1: 嗯，
0: 然后当时也就学了四五节课吧。其实我当时想着要不要给自己买一个网球拍，但是网球拍其实就是价格挺贵的，
1: 嗯，
0: 就假如说买一个很普通的也要1000多块钱嘛。
1: 对，差不多。
0: 那然后我当时就想了。我有可能会半途而废，
1: 嗯，
0: 或者是学着学着把这课给就放那了，可能明年再学，后年再学，然后就非常机智的没有买，结果我就验证了我说的话，
1: 嗯，没买的对，是吧？
0: 对，学完四五节课就停了，停课了。
1: 哎，这个您报网球课的时候在哪儿学呀？
0: 体育公园那边。但真累，我那时候那几天特别瘦，因为我一直还不就是靠着你就是腰啊，就是扭来扭去啊，然后当时就特别减肥，
1: 发力，
0: 然后特别出汗。对，
1: 那网球和羽毛球差不多，
0: 嗯，
1: 就是羽毛球比网球要轻快一些吗？
0: 所以我觉得那个羽毛球比这个网球会轻松一点，虽然也累啊，但和网球相比，我觉得用的劲儿就不是很大。
1: 对对对对，腰腹力量用的很大，哦，那个，
0: 嗯，
1: 网球肘不就这么来的吗？
0: 对，
1: 因为它需要那个网球拍比较重嘛。
0: 对，
1: 旋转内旋发力，啪啪那种打，羽毛球还好一点啊，但是也挺累，老累了。
0: 想一想，最不累的是乒乓球吧？
1: 乒乓球也非常累，
0: 也累，但是对于我们这种业余选手就，
1: 业余选手你哎，我投给你，你投给我。
0: 对对对。但是那个乒乓球也上瘾，
1: 然后跟所有球类它都上瘾。就运动给你带来的快乐，你无法，然后不学的时候是体会不到的。
0: 我是那种，就比如说这几天我特别想锻炼，然后就是一天到晚可能有时间就去锻炼了啊。假如这两天我特别懒，就是一动不动那种。
1: 嗯，
0: 你是不是这样？还是每天必须保持一定时间、一定量的运动量？
1: 我是你说的后者。
0: 后者哇，
1: 前者可不行，我这两天快把我憋死了。这两天呢，我的腹部被亲爱的小虫虫。吻了一口，然后过敏了，然后就吃什么过敏药啊，抹着过敏膏吧。第一次呢，我自己给自己下了一个什么医药单，然后呢，过敏更严重了，就是乱抹的一个药，然后抹上去了。我看他那个是治这个方面的，但是我对那个东西过敏，我不知道，加重了我的过敏，然后又到这个诊所去开药。然后那个药呢，对我的这个作用力不是特别的大，又换了一种药，现在慢慢越来越好。
0: 咬了一口之后。整片都全是，
1: 它是开始往外散，真的是就那一块开始往外散，
0: 就严重了
1: 啊，老难受了，知道吗，朋友们？
0: 我前年的时候，然后去那个广州那边玩，
1: 嗯，
0: 当时去了一个动物园嘛，那边，
1: 嗯，
0: 然后就身上我回来之后有3个包，当时我没注意，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什么包咬的啊，什么动物咬的，然后我就觉得痒痒的，就是就挠了几下，然后过了就是回来之后第二天吧，我就看了一下啊，还是红的，
1: 嗯，
0: 没过几天也不痒了，我发现全变成黑的了，就到现在我的腿上就有3个黑的那种包，然后已经是黑色素沉淀了，里面还有硬块。
1: 咱俩的皮肤差不多呀，
0: 就是疤痕性皮肤嘛。
1: 对对对对对，我是属于那种。
0: 然后我就看了那个皮肤科的医生，我问那个老爷爷，我说我要不要把这个黑色素给
1: 去掉
0: 呀？他说，你平时疼不疼？我说不疼。痒不痒？我说不痒。他说那就算了，因为你是疤痕性皮肤，然后如果说你在这个包上给做一下，就是把它给去掉的话，可能你要缝针，然后缝线。
1: 嗯，
0: 然后你那个疤会更大，

0: 再留个疤痕，
1: 哎呦，可受不了呢！这是，就是说咱就说咱主持人的肌肤都娇嫩，这是。
2: 不是，而且我是这样的，疤痕性皮肤我发现了，就是蚊子咬完叮完之后，比如说你们就可能就没有了，就一个红色的，就是不太清楚的印记。我是点儿。
1: 我不是点儿，我是片。
2: 那你更严重。
1: 我得比你这厉害，你看
2: 我
1: 手
2: 上。我这是好了。
1: 你看我手上这一块，看到没有？就这两个疤，就这两个。啊，这都是多，这都是几年前的擦伤了。
2: 哎，我发现我们俩这有个痣，你看我那里，
1: 我这有
2: 那里，你那里
1: 这个，这
2: 你那个胳膊上面，
1: 这是
2: 我也是和你一样的，然后我用那个药水给自己点成这样。
1: 别乱动，真的吗？那东西别乱动，这是
2: 小时候点的，点成增生了。
1: 倩姐说你们好适合穿白色呀，好看，是吗？这是我们工作服，自己出费买的啊。
2: 是的，
1: 今天是巧巧的妈妈给巧巧开门。
2: 哎，我发现我们俩经常是穿同色系，发现没？就很多次。
1: 你看吧，这搭档与生俱来的有这种默契感，
2: 对吧？这不是第一次这么有默契了。
1: 我告诉你，你永远和我有默契，因为我的衣服就黑白两色，就只有黑白两色。
2: 但其实我黑色和白色的衣服比较少。
1: 我还偏多，黑色、白色、大红色。
2: 男生嘛，男生就是黑白。
1: 黑白以前还穿灰呢，后来不敢穿了。
2: 哦，为啥？
1: 我说不适合我，说
2: 啊，没真没见过你穿灰色，
1: 就没有，
2: 哦，
1: 就不用这么说啊。
2: 绿色也没穿过，
1: 绿色有一件，后来呢，就是因为他穿越来越小，那衣服缩水，
2: 哦，
1: 知道吗？别人衣服都越来越大，我是越来越少，知道吗？
2: 嗯嗯。
1: 这个大米饭说，主播每天几点直播？在您吃饭的档口，5:30到6:30。
2: 是的，早上好，水墨石，你不会刚起床吧？太羡慕了。
1: 哇，天哪！艺术家呀，水墨石，你这属于是。
2: 对，
1: 哎呀，那是今天给大家报告一下哈，因为今天下雨，我们从5:30到7:00。
2: 哦，对对对，
1: 延长半小时，
2: 延时了。
1: 对，听重播的朋友没这福气了
2: 啊，
1: 听重播只有一个小时啊。
2: 俊哥说啊，这是重庆八地魔幻山城，嗯，啊，他的名字啊，说主播你们肚子现在饿了没有？我真不饿。嗯，
1: 饿没得，
2: 然后来我们重庆吃美食，我们重庆美食多。
1: 对，知道知道，
2: 是真的很想去，但之前不是说开通这个航班吗？我不知道现在开通没有。
1: 我给你问问。
2: 啊，可以，我自己问吧。
1: 开通了没有？没人答复。
2: 就是觉得，如果说就是有重庆的航班，比如假如说冬天我们去吃个火锅就回来了，周末的时候。
1: 嗯，延长时间好啊，加班快乐呀！哎呦，真是。
2: 这是谁呀？
1: 这倩姐，这是王晶的妹妹。
2: 刚刚我们俩还讨论要不要延时啊，
1: 嗯，
2: 后来发现不是我们俩说的算。
1: 也是我们俩说的算。
2: 嗯，
1: 但是呢，就是我一定要征求主播的时间嘛，
2: 哦，
1: 万一他在下面还有一场直播，我就没有办法再直播了嘛。
2: 嗯嗯。
1: 然后呢，问了一下李老师，他接下来没有直播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只能延长到七点。
2: 嗯，是的。
1: 以前我们准备延长到7:30或者增加一个小时，但是7:30你们早就到家就开始睡了。
2: 其实我这一夜都可以坐在这里，
1: 是吧？
2: 嗯，
1: 我也是。
2: 嗯，重庆亳州到重庆直飞的航班啊，直飞的还没有开通。
1: 嗯，
2: 就是有这个计划待执行。
1: 哎，上午说什么美食？
2: 肯定火锅啊，串串啊，
1: 火锅儿啊，
2: 对，
1: 串串儿。
2: 嗯，
1: 你说还能其他的美食也多，折耳根啊。
2: 我不喜欢吃那个。
1: 我现在。我说实话，我只有酒后吃过，
2: 啊，
1: 但是我已经忘去了它是什么味道。
2: 我觉得那个味道，对，就是我们平时可能吃的别人比较少，所以不太能接受。
1: 嗯，我这嘴啥都能嚼。哎哎，不好意思，哎，这怎么看起来电影了？
2: 这什么？
1: 哎，不对，我的直播在哪里？哎哎，不好意思啊。
2: 这个人从耀路时空直接滑到了日照新闻。
1: 山东日照。好了好了，来看一下我们的群众朋友们啊，他们花的最大的一笔开销是什么啊？
2: 羊，
1: 小土豆啊。
2: 啊，羊，下面是羊了。最大消费就是一冲动换了个手机，这个算不？
1: 这不算呀。
2: 其实我觉得手机其实挺省钱的，就是你只要就是说没什么，比如说换新的，比如说对你的镜头啊，或者是整个系统啊，
1: 嗯，
2: 有什么追求的话，
1: 嗯，
2: 就是用个几年就不会坏。
1: 对。
2: 是吧？
1: 就是大家呢，就是爱惜自己的东西，我是可以理解的。
2: 对，
1: 但是过分的爱惜就有点过了。
2: 嗯，
1: 你比如说啊，就是说咱这手机上哪天不小心咔磕了个角，这角稍微有点瑕疵，有点磨痕，
2: 嗯，
1: 不行，我必须得换了。你把整个肚边换了之后呢，齁贵。
2: 我记得
1: 不值当的，
2: 那个三星那个曲面那个屏挺贵的。
1: 哦，那肯定贵嘛。然后呢，我有一个朋友，就他特别就是重视自己的手机以及电子产品，不能有一点点的划痕。
2: 他有划痕了就难受。
1: 啊，对对，受不了。
2: 我身边有朋友是这样的。
1: 我是属于什么情况？只要是在面上我看不见的，都为无所谓。
2: 我也是，我也是。
1: 哎、看我手表，真的。我已经戴这，
2: 咱俩一样。
1: 这手表已经六年了啊，但是手表已经就是上一次摔了啊，然后呢，现在时刻提醒着我。啊，那要是甩，我就要甩了。嗯，懂了吧？啊，就是他给我长了个记性，知道吗？每次我抬手一看手表，我就知道，哦，不能那样，不能那样，不能那样。
2: 哎，比如说你的手机屏幕啊，比如说那个屏碎了，你会自己主动去换吗？
1: 应该不会。他如果说不影响我的操作，
2: 我也是，我也是。然后我每次都是身边人看到我的手机，实在看不下去了，你知道吗？就说我来帮你换吧，我实在受不了了。
1: 然后呢还分两种情况，就是屏啊，我听过一个玩手机的朋友说，他说是分为内屏和外屏。
2: 对对对，是的。
1: 对，还有你还贴了一层保护膜。
2: 嗯，
1: 这个这内层呢，那个
2: 就那个保护膜其实碎了，我不影响。我
1: 对，撕掉扔掉再换个新的无所谓。但这个屏幕当中，那以前的手机有一个保护膜，有个外屏，有个内屏，它外屏就是保护内屏的一种屏。
2: 是的，
1: 那个屏碎了之后就有点硌手，内屏碎了之后呢就无法显示。
2: 哦，
1: 这种情况啊，现在我不知道手机做的是什么情况。
2: 所以内屏换了肯定得换了嘛，换个屏了
1: 啊。
2: 水墨石说，帅哥美女啊，桥城区今晚有雨吗？有。今天夜里呢，我们桥城区8点到11点有小雨，还有局部中雨，并且呢伴有雷阵雨和短时强降水，风力比较偏大啊。出门我们大家注意带伞，而且要防风啊。
1: 啊，防风。
2: 嗯，
1: 你是我的莫说，最好别有雨，我夜里要跑外卖。
2: 有雨的话不会加钱吗？就除了我们通行的时候有点我的脑回路。
1: 肯定会，肯定会啊。
2: 就是你配送费，你喊悠悠跑腿，就是下雨天天气原因，就加钱了。
1: 英俊说最大的花费是娶媳妇儿，算不算？
2: 也可以算，那不是，其实也不是花费吧。就是你是相互的，
1: 这叫花销。
2: 对，
1: 这不能叫花费，
2: 这叫投资，你知道吗？
1: 花销，你叫您都叫赢尊了。你
2: 看你娶媳妇之后就有一个人一直陪着你，多好。
1: 对，
2: 是吧？
1: 哎，这事儿让我突然想起来，我前两天呢就是看到一个朋友发了一条说，就是一个动态嘛，他说自从我娶了媳妇儿，我有了那个他，我才知道我可以睡到香香的被窝里
2: 啊！
1: 香香的被窝，就是他的被窝以前全是凉的，就男生就是这种情况下。然后呢，每天洗头，还有种东西叫护发素，还有一种东西叫沐浴露。早上起来刮胡子的时候呢，也不会把脸刮伤了。有东西叫剃须刀，就类似这种情况。
2: 就以前活得太糙了，
1: 对，
2: 太粗糙了。
1: 对，什么时候吃饭的时候呢？米饭还有热米饭，就是不是那种热过的米饭。是新鲜出炉的热米饭，啊，还有说就是吃饭的时候还得配汤，这个是我无法想象的。就是说，他就是有了媳妇儿之后，我知道就是冬天的时候还可以用电热毯。
2: 对，原来是这样的。
1: 对，
2: 那以前他是在哪儿生活的？
1: 啊、不是，就是
2: 在山洞里面住着。
1: 啊，我告诉你，绝大多数男生是不会用电热毯的，知道吗？还有说什么早上出门的时候呢，就是什么穿鞋的时候还有鞋撑。
2: 这个太讲究了、
1: 啊、
2: 我觉得每次拿那个携程都挺费劲儿的。
1: 哎，我说这真真是绝了，真是啊。
2: 快乐每天说哈哈好精致绝。哎，真的是，比如说女生，你看男生洗头发就是洗发露洗发水就自己挤包就洗了，女生先用洗发水，再用护发素，再用护发精油，还要吹头发，吹完之后还有干了的时候喷的那种护发喷雾。
1: 这头发跟着你们真的没什么受过苦啊。我唯一用过的护肤品就是肥皂。
2: 肥皂，哦，对，其实肥皂挺好用的。
1: 它相当好用。
2: 我一般就是把肥皂放在我的搓澡巾上。对，你试一下，真的会，就是你洗完之后觉得很清爽很舒服。就是边去油边去你身上比如说脏洗对泥垢，然后就比较舒服，你试一下。就假如说你直接用那个肥皂的话，其实 就是那个泡沫容易会没有，但你用那个你的搓澡巾一弄，就那个泡沫出来的很快，就像你的那个那什么、
1: 啊、
2: 那什么那圆球那是啥？
1: 浴花。
2: 对对对，是的。
1: 浴花不就是头发吗？
2: 我好久没有用过那个东西了，我都忘了它的名字了。
1: 就以前我听别人说叫浴花，然后呢，他会挤那个、
2: 嗯、
1: 挤泵那个东西在上面，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我一个同学用过，我从来没感受过。我说这还有浴花，抹身上之后我总觉得我洗不干净。
2: 还有那个我不能接受，搓泥宝。
1: 搓泥宝撒身上的那种，那不是、那不是
2: 像沐浴露一样，然后你在身上就是直接一揉一揉，全是灰。
1: 它是它
2: 全是泥垢。
1: 对，那个东西到底它是加成呢，还是就是它骗你的呢？
2: 就是每一次我觉得那个搓泥宝就感觉会有科技感，我自己自身觉得啊，可能它没有、
1: 嗯、
2: 我就是自己觉得有点不太舒服。我看一下这个搓泥宝的成分是什么，
1: 对我们这些娇嫩的人来说是不行的。
2: 现在已经成啥样了，就是那个花洒里面可以直接放上沐浴露
1: 哦，
2: 还有这种花洒。嗯，我还买过一次，后来每次都要更换，太麻烦了，就不用了。
1: 我的天，就是又懒吧又精致。懒中的精致，真是哎呀。
2: 对对对，
1: 哎呦，2015年报的驾校，一次报了个一冲动报了个 B2， 那不纯纯浪费吗？真是也没这个要求，我该干嘛要报 B2， 真是啊。
2: 哦，你看搓泥宝啊，搓泥宝的核心啊，常见有卡波姆、
1: 嗯、
2: 就是增稠剂
1: 啊、哦、
2: 然后与阳离子表面活性剂，然后这个呢，他们在水和皮肤这个有盐分的情况下啊，会发生反应，形成白色絮状的沉淀，也就是说你所看到的泥，就是你看、
1: 嗯、
2: 你发现你用搓泥宝那个搓下的泥就是白色絮状的，你仔细回忆一下啊。然后商家会宣传，比如说像植物起泥因子呀、
1: 嗯、
2: 这些，比如说多是提取仙人掌里面的一些胶状物质，那本质呢也是通过类似的胶体反应过来，然后再起泥。所以呢、
1: 哦、
2: 我们搓下来的泥一部分是产品本身的反应的假泥，然后另一部分才是皮肤的、
1: 哦、
2: 比如说
1: 真
2: 泥那种
1: 泥垢
2: 角质油脂泥垢。
1: 哦，懂了、
2: 嗯、
1: 所以说这个它会产生反应，只要你身上有盐分，
2: 对，
1: 就会有反应、啊、
2: 但如果频繁使用会就是破坏我们皮肤的屏障，
1: 它会破坏你身体的平衡吗？是吧。
2: 嗯，对啊，因为里面有过度的清洁那种，
1: 哦，
2: 会让皮肤变得很干燥，而且我觉得那个增稠剂你老是在身上用不太好吧，对吧？
1: 这个就是给你物理上给你搞了一次心理冲击。
2: 嗯，
1: 哎，
2: 那你觉得哇，洗干净了，搓下了两斤泥，
1: 拜拜，洗拜拜，这是啊。
2: 俊哥说啊，我们重庆有个新规定啊，坐重庆黄色法拉利出租车，乘客必须要带这个安全带，警察查到要罚款的、
1: 嗯、
2: 也不只是重庆，全国各地也可以说
1: 是，
2: 对，都一样。
1: 您只要坐车就必须佩戴安全带，这事儿啊。
2: 对，是的。
1: 有很多朋友不习惯，你戴戴就习惯了。所以啊，坐车不管坐谁的车都要佩戴安全带啊。
2: 就我看过一部电影，是一个国外的片子，然后我忘了那个电影是什么名字，有一个小男孩才18、19岁，让他开车在一个就他觉得那个车道没有人，然后有点像山路那种，然后没有人呢，也挺平的，比较平缓的一个山道啊，然后又把安全带给去掉了，结果开着开着从旁边突然间出来一辆车，直接把他给撞飞了，就是因为没有带安全带。
1: 哎呦喂，
2: 就看完那个其实冲击挺大的。
1: 您是看的一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公益广告吗？
2: 不是，你说公益广告有这个？
1: 有这个
2: 啊，
1: 而且
2: 我看的是个电影片段。
1: 哎呦，这个公益广告我记得特别清楚啊。
2: 所以说安全带生命带，
1: 对对对，
2: 出门一定要记得带、
1: 哦、现在我们插播一条这个即时路面通行状态啊。
2: 是的、嗯、
1: 在西达道亳州学院附属学校路段堵车比较严重啊，这个大家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多注意啊。
2: 嗯，
1: 在亳州学院附属学校，也就是嵇康路路面上的一个车流比较的多，学校周边建议大家如果说不是必须要前往本路段的话，建议您绕行啊。
2: 是的，选择绕行，
1: 对，魏武大道都行啊，所以说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格外注意。
2: 嗯，
1: 很多 C 朋友呢在这个点的时候是接送自己孩子的啊，你要多多注意，因为学校周边那个车流增加的就是在这个放学点， 有的错峰出行还是在这个放学点啊。
2: 而且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今天下雨，天气不太好，
1: 嗯，
2: 所以车呢会变得很多，而且呢大家这个通行能力会降很多啊。
1: 对，而且魏武大道上现在目前增加的车流比较多，建议您西侧绕行啊，西侧绕行到
2: 对
1: 这个仙翁路上啊也都行啊。
2: 嗯，
1: 这个落花风雨更伤春说一门鸭肉汤味道咋样，想去喝一次，今天刷到了，不错，真的不错，就看你喜欢什么样的，它那里面有什么羊的羊杂的这类似的，你看您的口味怎么样啊。
2: 你这让我想起来咱们上次说的什么什么王氏还是什么那个牛肉汤，咱俩还去尝呢，尝了一下，在体育公园那边。
1: 哦哦哦，我知道了，
2: 那个什么什么牛肉汤，
1: 淮南的，
2: 对对对，淮
1: 南
2: 牛
1: 肉
2: 汤，
1: 啊，
2: 什么什么淮南牛肉汤。
1: 嗯，
2: 还是听众在咱们这个评论底下说的，然后我去尝了一下。
1: 嗯
2: 嗯
1: 嗯，
2: 你更喜欢喝哪一种？
1: 很中肯，
2: 就是他就是那个淮南，他放的他家那个淮南牛肉汤里面就放的有点像小火锅了，我觉得。
1: 对，
2: 有点像了吧？
1: 白菜什么加什么菜你随便加，
2: 对，各种各样
1: 的
2: 菜，就是有点，就是最好吃的一点就是他的牛肉是现涮的，
1: 嗯，
2: 就和我们以往的牛肉汤不太一样。
1: 对，
2: 嗯。
1: 按道理来讲的话，我觉得我还是比较适合这个洛阳的那个牛肉汤
2: 啊，以讹奔达的那种。
1: 对，不行，往里边放分子泡冰死满
2: 啊，那种啊，我也喜欢。
1: 哈先生说快下班了，早着呢。
2: 哎，
1: 您是快下班了，
2: 延时呢？
1: 对，我们到七点啊，大家静等着啊。
2: 距离我们下班还有一个小时两分钟。
1: 嗯。怎么还算着算着日子，算着时间过日子呀？好吧，再次提醒到啊，西大道与养生大道交叉和同花路交叉路口路段处呢，现在的堵车比较严重，您通行时格外注意。
2: 对，
1: 包括平行东侧的建魏武大道，由南向北方向也是比较拥堵的，一直到杜中路，提醒过往司机多多注意啊。
2: 嗯，对，还有我们临清渡大桥北边啊，新华北路那边有三辆车发生了碰撞，目前呢那边也是十分的拥堵，大家可以选择绕行啊。
1: 嗯，提醒大家多多注意。
2: 嗯，
1: 再过两分钟我们会给大家报告一下现在主城区通行的情况。
2: 是的，可以稍作等待啊。
1: 对对对，
2: 提醒大家我们在路面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放慢我们的车速，因为雨天我们的视线会非常的差。
1: 嗯
2: 嗯，注意安全。
1: 我要再次提醒您，今天的话题的是您冲动的时候花费的最大一笔的消费是什么，都可以在我们群中和我们互动一下。堵车不堵心嘛，悦动全程陪伴您啊。
2: 是的，
1: 怎么最后还能撂个口子呢，真是。好好好，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啊，朋友们在催我们说快进广告。你们都掐点算着是吧，比我们都准啊，
2: 马上就可以进广告了啊。
1: 好的好的，大家呢一定要多多注意啊，行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特殊天气我们会延时半小时啊，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期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室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 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笑一笑，十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城》。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
0: 迎
1: 大
0: 家。也再次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
1: 是的，节目回来呢，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嗯，当然也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进群之后呢，艾特主持人，进入到微信群，每天开心的聊起来啊。
1: 是的。
0: 好的，老规矩啊，来关注一下主城区通行的情况啊。
1: 是的，今天呢，我们的其实路况还是蛮拥堵的啊。首先来关注到我们的魏武大道的通行状态怎么样？魏武大道与养生大道的交叉口在魏武大道上，也就是在我们的康美物流园的西边。目前呢，我们的车辆在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继续往前看，在魏武大道与养生大道的交叉口，在魏武大道上，也就是我们的康美中药城门前，从养生大道一直到这个紫苑路的路口啊，是属于一个比较拥堵的路段了。大家可以从同行的建安路来进行绕行。建安路这个时段呢是非常的畅通的，在这此路段，如果说您不赶时间的话，也可以缓慢通行，稍作等待。继续往北看，魏武大道与紫苑路的交口在紫苑路上，自东向西这个方向，目前呢车辆也是在增加的一个状态，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两三个红绿灯就可以通过了。继续往北看，在魏武大道与杜仲路的交口，也就是在我们的魏武大道上，双向两车道，在我们耀都银行的总行门前，双向两车道目前呢都是一个车辆比较多的状态，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此路段呢，在下雨天一定会堵很久的。
0: 哦，
1: 其实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选择同行的建安路，那这个路段呢，也是十分的畅通的。方法真不错，你看旁边，对比特别明显啊。
0: 直接绕。
1: 对，直接绕到这个建安路上通行，会节约很长的时间啊。继续往北看，魏武大道与杜仲路的交口，在杜仲路上自东向西这个方向，也就是在我们的翰林华府的门前啊。目前呢，车辆也是在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两三个红绿灯就可以通过。继续往北看，就是在我们的景园小区门前，景园小区的东边啊。目前呢，我们车辆也是有稍微的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保持安全的车距。继续往北看，魏武大道与柴湖路的交口，在柴湖路上自东向西这个方向，也是在我们的公安局的南边，目前呢我们的车辆也是在增加的一个状态，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继续往北看，在魏武大道与耀都大道的交叉口，在耀都大道上自东向西这个方向，也就是在我们的万福大市场门前，目前呢我们车辆也是在增加的一个状态，大家可以缓慢通行。然后继续往北看，在我们的益群石化加油站门前，就是在我们的南阳都市大酒店门前啊。目前呢车辆是比较拥堵的，大家可以缓慢通行，或者是从旁边的万福路啊、万福大道里面去进行绕行。
0: 就是北向南方向增加比较多一点。
1: 对，是的
0: 啊。
1: 继续往北看，就是还好，一直到马园路，也就是在我们的香港步行街那边啊。目前呢车辆也是在增加的，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一直从马园路到我们的光明路呢，目前也是一个车辆在增加的一个状态，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但是在我们的金桥购物中心的周边，今天还好啊，今天是十分的畅通的，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了。继续往北看，在我们的这是古井汇生楼那边啊，在我们的魏武大道与立新路的交叉口，在魏武大道上自北向南这个方向，目前呢车辆也是有稍微的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保持安全的一个车距。
0: 这个往北再走的话，因为魏武大道桥正在修缮，所以说靠东侧建安路上的车流开始增加，立新路东西南每个方向都有增加情况啊。
1: 建安路呢，其实比较说几个比较堵的路段吧，就是在我们的万福大市场二期的门前，目前呢是比较有堵的，大家可以从旁边进行绕行，从哪儿呢？
0: 绕行到魏武大道，往魏武大道这段。
1: 魏武大道这个还好。
0: 对，魏武大道这段不堵。
1: 自南向北这段不堵。哎，两个刚好反过来。
0: 刚好拼接上、啊。
1: 是的。
0: 那种情况。
1: 还有就是在我们的夏侯小学南校门前，目前呢也是比较堵的。这个就绕行的话就不太方便了，你得走。 药都大道那边了，木兰大道了，就比较远了啊，可以稍作等待啊，也就是两三红绿灯嘛就可以通过了。
0: 好的，以上就是魏武大道和建阳路的通行情况啊。
1: 对，方圆会那边也还好，就是方圆会养生大道与神农大道的交叉口在养生大道上，自西向东这个方向，目前呢车辆在增加，其他的就还好了。
0: 好的，那么魏武大道建阳路关注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大道啊。从南段看起，我台楼下状态良好，但是到了博州学院附属学校东西南北这周圈的车流呢，养生大道、同花路啊、嵇康路啊、仙翁路啊，目前来说的话车流都是比较的多，这都是十八中博州学院附属学校周边，一定要绕行，如果说已经进入耐心等待，都是南北双向的一个增加，要格外注意啊，牵动孩子的家长呢不要着急，耐心等待。南万达状态良好，柴湖路西向东一直到魏武大道通行时格外注意。市政府门前从市府环线西路，也就是新都国际开始，北向南方向一直到荷叶路，也就是穿过药都路啊，都是拥堵的情况，一直到杜仲路啊。提醒到过往司机通行本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耐心等待，这个跨度比较的长，两到三个路口，南向北方向反而比较畅通。韶华路在香樟大厦楼下，市政府北侧东向西，三曹路第四小学、三曹小学周边南向北，光明路由南向北方向有一些小小拥堵，一个绿灯。文帝路是东西双向三角花园，一直贯穿到魏武大道。这通行路段处呢，是因为学校周边包括西侧志源小学、幸福路小学啊。立新路现在是东向西方向通行比较缓慢，从金元宝商城过来，西大道主干道一直到这是大鱼手，由南向北方向都有排队情况，提醒过往司机耐心等待。再来说一下重点的这个新华路，新华路从新华南路一直贯穿到河北一中，南北双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过往司机本路段通行时一定要耐心等待，过桥面行驶上坡路、下坡路时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安全第一啊。把视线拉到南端，汤王大道，汤王大道与博韶路、博州学院正西门进入到西侧路口，耐心等待，车流比较多，两个大小区中间。到博局路实验小学南侧，由南向北方向通行时减速慢行。养正大道西向东方向，翡翠庄园的南门西向东方向有明显增加，格外注意。汤王大道与紫苑路有文化小区、文化公园、华府御顿庄园、英才小学，一直到柴湖路由南向北方向大概三个路口的等待，提醒过往司机本路段的车流比较多，学校周边要格外注意。第五小学的北向南方向也是有排队情况，一直到柴湖路就会有所缓解啊。药都路西向东方向从肛肠医院开始排队，韶华路红学中学门前东向西少量排队，光明路由南向北方向最多两个红绿灯啊。文帝路比较畅通，立新路在千元分校周边、桃花源南区、北区、上善明郡、海港城周边一直贯穿到夏侯小学，同乡路面上的车都比较多啊。桃花大道主干道北向南方向有一些少量增加，格外注意，还是学校和大型商超以包括市场周边的车流会多一些。今天城北之城药王大道主路面010县道开始排队，并不是特别的长，但是一定要注意的，雨天经过桥面时一定要多多注意啊，不要着急，安全第一。还有如果说有路面及时通行状态的话，我们会及时通报给我们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啊，我们会时刻关注到群中，感谢您提供及时路面通行状态。那么接下来回到节目当中啊，接下来要考一考大家了。
1: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什么？
0: 真是，哎，
1: 有奖竞猜，
0: 无奖竞猜，
1: 有奖。刚刚那个小土豆在群里面分享了一首歌，
0: 哦，
1: 说想让我们给放一下，
0: 这都算奖了，
1: 是吧？
0: 哦，
1: 就刚刚我们分享的话题是什么？如果大家有回答上来，就在我们的屏幕下方给打出来。
0: 他是不是撤？没撤，
1: 他没撤，别放呢。
0: 啊、
1: 哦。必须得设点这个门槛儿。
0: 哇天，我们还有门槛儿了，我们
1: 也显得我们俩也是有脾气的。
0: 就是啊，进门容易啊，成角难，知道吗？
1: 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什么？
0: 嗯，
1: 小土豆，你快点去说。
0: 好吧，就给大家再说一下啊，因为这个我们李景亮这朋友说该解决的问题啊、
1: 哦，
0: 你可以反馈到给我们的这个。5050134这个节目组，说办就办啊。
1: 对，他还问，有人问说残疾证要换吗？是的，10年到期就要换了。
0: 对，
1: 我记得我上周还 播了这条新闻，
0: 给大家还说了来着啊。
1: 对，而且我们要超过十年啊，如何处理就是重新鉴定。
0: 嗯，
1: 还有就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亚都时空的节目，然后在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这些，比如说你去办理的一些步骤啊、过程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反正就是超过十年肯定要换证的啊。
0: 嗯。啊，我看你群中有没有答复的啊？有啊，有就行。那这两个朋友。
1: 有了吗？
0: 有了。行吧，我们给您放歌也不行，先聊聊吧，要不然。慢节奏啊！刚刚有朋友给我们在抖音平台上送出人气票，非常感谢啊！没看到您的名字一闪而过了啊！
1: 这个怎么送呢？
0: 人气票是吧？
1: 啊，
0: 点礼物呗。
1: 啊，礼物里面有人气票是吧？
0: 对，哎。
1: 哦，这有人气票。
0: 哦，这送出一张。
1: 哦，你也送出了。
0: 好的。真不错，这是真不错。
1: 你有这个钻就可以送，我就送不了。
0: 因为我要充值嘛。
1: 还要充钱，算了。
0: 算了是吧？哎嘿，好嘞。好，
1: 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话题，我们的网友们是怎么说的啊？
0: 嗯，
1: 百
0: 事
1: 可乐，
0: 说一万多办的叫私教，一万多，
1: 你其实是一万多。你比如说你现在一节私教课的费用，就拿健身来说，得200左右吧，就是而且也没有那么贵的，就得200左右吧。现在的价格在咱们亳州的话，
0: 这么贵吗？
1: 啊。
0: 我一当健身教练算了，
1: 我也觉得你挺适合的。
0: 然后呢，只上两节课，太苦了，坚持不下来。
1: 所以建议大家，就是你先给自己一个体验期，就给自己一个机会，你先去体验一下，看自己能不能坚持下来。如果不能的话，就是你还可以及时止损，对吧？
0: 其实教练就应该在这个时间给你调节一下你自己的这个程度。
1: 对，
0: 他如果说觉得他不能照本宣科的，就是按照他那个流程给你教，因为人和人不一样，技术和技术不一样。
1: 对，而且肯定是先从易到难嘛。
0: 嗯，
1: 就是一万，你看我算了一万块钱，假如说一节课的话是200块钱，就只能报50节课。
0: 这个我前两天我有一个这个朋友啊，他也是健身教练，他给我讲了这个道理。他说你啊，你要是想当教练，你就得成什么样的，你就要成为一个渣男。
1: 怎么了？
0: 我说这个是什么一个比喻法呢？这个大家听一听啊。这个渣男是打双引号的。他说你不仅要爱上健身这回事儿，你要爱上你的学员，
1: 你的会员。
0: 对，他每天跟你说什么事儿的时候，你就像哄孩子一样。
1: 对，而且我发现了，就是他会给你讨价还价。
0: 对，你有的时候啊，你如果说能是成为真正好的朋友，你又把他当成朋友。如果说呢，他要是比你年龄大，就把他当成长辈；比你年龄小，当成自己孩子
1: 啊。
0: 这种情况，
1: 然后这样相处，
0: 你要真心付出，因为每个人的起点和什么都不一样。
1: 嗯，
0: 就每天你得说服自己啊，今天来上课的是谁谁谁，啊，这个时候你就有这个什么，兴趣交下去了。
1: 嗯，
0: 哎，他要给你发脾气，你就觉得哎呦，这个孩子不懂事儿了呀，或者说长辈应该的啊。
1: 对。还有的就是面对不同的学员，就是教练也会有不同的性格。比如说有的学员，他就是怕吃苦，然后你会先给他像这个紧箍咒一样紧，要稍微松一点，要不然就会遇到这个网友的情况，太苦了，坚持不下来。估计这两节课给他，给他那个什么拎懵了。
0: 他以前的这个，我告诉你啊，他以前有这个是这样的，他有一个这个训练流程。就是你只要到了健身房，先到公共区域。如果说私教，
1: 对，先去做几分钟有氧。
0: 哎，对，如果说你先到公共区域去跑那个跑步机，十到十五分钟，简单的一个热身，你可以定里程。有的人说跑1公里，有的人就是有的人就是跑10到15分钟，然后你再过来做这个私教课的内容。
1: 嗯，
0: 有的时候私教课教室当中也有跑步机，你也可以在那儿跑。如果说没人的情况下。然后让你简单的做一下这个简单的拉伸，简单
1: 热身。
0: 对、
1: 啊，
0: 运动前和运动后都需要热身嘛，做一下简单的。
1: 其实你一节课，假如说是60分钟啊，你私教课，你前10分钟再热身，后10分钟再拉伸。
0: 啊，预备吗？
1: 也就是40分钟。
0: 教练最后会帮你放松嘛？
1: 对啊，你放松也在里面嘛？
0: 对，也在涵盖这个过程当中。
1: 所以钱是自己的，还是要好好练。只上了2节课就废了。
0: 然后呢，他就会教一些专业的姿势。
1: 对，
0: 就是如果说姿势不对，会练到其他的肌肉块。
1: 但觉得啊，假如说没有什么健身基础的，找一个教练其实蛮有必要的。
0: 啊，相当有必要。
1: 对，你自己练也不知道练的啥。
0: 嗯、
1: 啊，对吧？
0: 你朋友那个，这叫这斜方肌。
1: 斜方肌
0: 练得老壮了，像个蛤蟆一样出去了，天天没事。
1: 我唯一的健身痕迹就是我的斜方肌。
0: 就是斜方肌，它是个非常好的伙伴。
1: 但我发现了，就有的人特别好命，就天生的，他斜方肌，就每个人都有斜方肌，他走位就很好。有的人就是天生往后走，往后背那边去的，
0: 嗯、
1: 但有的人就是往这个脖子这边往上走，
0: 连着走。
1: 对
0: 啊，
1: 然后显得没脖子了。
0: 他每次你知道吗？斜方肌，他你要是只要是动作不对，他就会都会借力。
1: 对，
0: 他都会借力到斜方肌上。
1: 分享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啊，就是我在网上学到的啊，这样的，你看了吧？把自己的食指伸出来，就是说你拿哑铃的时候，你就把自己的食指伸出来，然后这样就很好的避免了借力。然后我试了一下，因为我们这个食指挺用力的，
0: 有点啊。
1: 对，然后你把这个食指给竖起来之后，然后会发现，比那更累了。
0: 还有啊，就是很多朋友说什么沉肩不会沉。你就坐直了，然后找那个拧电动车的那个感觉
1: 啊！你是这样的
0: 啊？它就是沉肩。
1: 我和您不一样，我是先耸肩，
0: 先
1: 这样，
0: 嗯，
1: 然后这不停下来了吗？然后再这样，对对对，咱俩这样是一样的啊。
0: 这
1: 在干嘛？
0: 哎呦，就是教大家健身知识。
1: 业余的，听听就算了。
0: 我们是专业的，谁敢说我们是业余的？
1: 但是其实一些方法都挺好用的，比如刚刚那个把食指伸出来去拿哑铃，对，还有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耸肩、沉肩的这个方法都特别好用，大家可以用起来。
0: 如果说你真的实在找不到感觉，你一定要让那个教练呢先给你指导一下。你这个健身房的教练呢，他在空余时间是可以免费让你给你指导一下的，
1: 聊一聊。
0: 你跟他说一下，你们教练他不可能说你不掏钱一毛钱都不教你，练错了怎么办？
1: 对，
0: 知道吧？这很危险这个事儿。如果说双边练不了，先练单边，先慢慢的来。
1: 年华说，这下一个桥承载了整个河北的交通压力。是的，其实还好，就是除了这个今天这个因为天气原因啊，一般就是平时的时候其实还行，交通还挺畅通的。
0: 对，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大家多多注意啊。你看大姐说下雨天就是吹牛喝酒的天。
1: 也不打球了是吗？
0: 打了，他们在一直打，刚打完球，谁像咱啊，还是直播。
1: 心有山海说，主持人好，你好。
0: 你好。
1: 哎，真的有网友在这个评论区打了话题，最大的开支是什么？
0: 中国梦啊。有这个，等会儿给你们奖励啊，说是奖励来着，就给大家放首歌是吧？
1: 对。
0: 哪首歌来？他是
1: 也是咱们的群友分享的，咱们听众分享的。
0: 是个什么歌？
1: 没听过，他说特别好听。
0: 找一下歌库啊。
1: 风声。

0: 好，再见。这歌啊，确实是很好听，好听，好听。
1: 最近啊，最流行的歌应该是那首吧？
0: 嗯，
1: 是什么什么令山的那个玻璃？就是上周哪一天？520那天吗？然后我就是看朋友圈里面全在发《玻璃》这首歌。
0: 嗯，
1: 你听过那首歌没？
0: 没得没得，应该听过。
1: 可以听一下啊，对对，已经出很久了、
0: 嗯
1: 啊，然后才发行出来。
0: 这个心有山海说能放沧海一周发布的那个单曲《沉》吗？是这样的，这位朋友，他这个因为有可能会涉及到版权问题，再加上我们的歌库当中没有收录的话，可能现在放不了啊，不好意思啊，
1: 这个、就放不了了是吧？
0: 对对对，下一次我们赶紧让他入库啊、
1: 嗯，
0: 入库之后就可以放了啊。
1: 嗯，
0: 非常非常非常感谢你对沧海一周老师的支持啊。
1: 是的，我们说到哪儿了？
0: 大哥，大哥啊，
1: 说到哪儿了？
0: 说到哪儿？说这一万多私教课的事儿。
1: 哦，来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
0: 啊，八四光年。
1: 你说什么？
0: 我得念一下他的名啊。八四光年扣子特兰克斯勾引大头姐樱田妮妮啊，这是
1: 什么鬼？
0: 我的天！
1: 他说买了好几个包啊，
0: 嗯，
1: 没了、哦、
0: 后悔
1: 啊，后悔，首
0: 付
1: 都
0: 出来
1: 了。就是一般的情况下，我就发现我们买包特别浪费。女生买包，你出门拎个塑料袋就行了，你塑料袋里可以放各种东西。实在不行，垃圾袋更能成。然后
0: 符合自己的气质。
1: 是的。
0: 对呀，知道吗？就是包啊，就真的是有的人啊，对这个包的看待方式它不一样。
1: 有的人特别需要包，就是比如说有个阿姨，她出门她就必须得拎包，她有安全感，包里面放着各种她需要的啊，随身物品，棉棒就要放，牙签要放，纸巾要放，雨伞、墨镜全都放，每次出门都要带着这些。
0: 先算一下啊，
1: 嗯，
0: 什么防晒得做到，
1: 对，
0: 说明皮肤不好。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牙签得拿，说明牙口要得剔一下。什么眼镜得说明眼受不了强光。
1: 对啊。
0: 啊，这个面霜什么，比如说这个湿纸巾或者吸油纸的话，就说明爱出油啊。哇，其实出趟门太难了。
1: 但我现在已经不是了，就是出门就是您能拎个，你看我的钥匙手拿，手机拿着。
0: 哦，其实我特爱和那个带个大包的朋友一块出门。
1: 哦，那种大就是大的那种购物袋一样的包，对吧？
0: 不是，就是所有的大包。
1: 所有的大包。
0: 对，他只要是个大的包，我觉得我问他要什么他都能有、
1: 哦，
0: 除非要钱他没有，其他都有。真的真的，特别神奇。
1: 对，就是发现我就不爱背包，就是只有外出的时候，就是从亳州出去的时候，离开我们家的时候才会背包。
0: 嗯，我给你讲个经历，特别有意思。我和我的一个朋友，我们去打球、
1: 嗯，
0: 那天在路上走着的时候，我说我有点饿，你知道吗？
1: 然后他从包里给你掏了吃的。
0: 对，他翻，我说你就饿，你说你能掏个什么东西出来吧？
1: 嗯，
0: 他掏了根黄瓜。我说你掏个香蕉我都觉得正常，你掏根黄瓜什么意思？他说这是今天我晚上晚饭。
1: 你让我想到有一次，就是说我穿洞洞鞋、
0: 嗯，
1: 洞洞鞋你可以穿袜子，也可以不穿袜子吧。那有一次我就来咱们单位嘛、
0: 啊、
1: 咱们某一位同事，我说啊，这空调开太冷了，我觉得好冷啊。你猜他从包里面给我掏出来一个啥？
0: 那掏个袜子是吧？
1: 一双新袜子，说我有袜子你穿不穿？
0: 刚好买了，那是，
1: 就是只要包包够大无奇不有。
0: 对，我甚至啊，我有一次就是、嗯、有一次我会背一个斜挎包嘛，
1: 嗯嗯，
0: 如果平常、
1: 啊、对，你经常背，
0: 我会背一个斜挎包，那个里面装的其实大部分30%的东西不是我的，
1: 都是你孩子和媳妇的、
0: 哎、对，
1: 嗯，他们要用的，
0: 基本上就是这种情况。我有一次就是也就是平常出去钓鱼玩嘛，
1: 嗯，
0: 然后呢我就这个因为买的那个紫线比较多，这个钓鱼的朋友一听啊，他就有门道就知道了、
1: 哦、
0: 就是鱼钩下面那条双钩线叫紫线嘛，
1: 嗯 嗯, 嗯，
0: 买紫线买的板有点多，买了有6-7板吧，
1: 放包里了。
0: 对，放包放不下嘛。
1: 嗯，
0: 怎么办呢？就实在没办法，我说拿着也费劲。后来我掏我包，掏了个小皮筋儿，
1: 把它给扎在一起，
0: 扎在一起，让小皮筋儿。确实，那几个老爷们都这样看我，就是那种鄙夷的眼光，说你怎么还有皮筋儿？我说不止有皮筋儿，我还有那种什么卡子。
1: 你说看不出来吧？其实我是个大娘。
0: 对对对，还有那小卡子，知道吗？我还有个头箍，
1: 嗯嗯嗯，
0: 因为那个时候我头发比较长，我真的是我钓鱼的时候会卡一个头箍，然后在上面，就那个
1: 很舒服，接头箍。
0: 对，然后呢把它给捋上去，因为一般的情况下啊，星期天出门的时候我不会收拾自己的头发，让他们歇个两天或者歇一天。
1: 那、啊、真的得歇歇啊。
0: 对，然后我就会搞一个发箍把它给抄上去， 然后那时候的摄像视线不挡着嘛，就比较的舒服一点。然后那些黑色小发卡叫什么来，就黑色的
1: 那什么钱儿啊，
0: 对，特别特别细，卡碎发的。
1: 我知道你
0: 说
1: 那个咱们每天都会用，
0: 对对对，就那种里面也有，
1: 就是一板子一板子的
0: 啊，对对对，来搞一个那个，然后带着说你那么过着娘们儿

0: 五的这个，你搜一下，他这个，啊，补贴的问题啊，你稍等稍等，给你查一询一下啊。哎，继续来看到我们群众啊，一点点，一点点刚发的什么？
1: 最后一条，最后一条。
0: 哎，这怎么看这么熟悉啊，交警小姐姐？因为女交警本来就不多啊。
1: 是那条路吗？是就是好声音门口那条路吗？哎，感觉不是呢。
0: 这不像，这应该是外，
1: 感觉往西那边对吧？
0: 这路有点宽了，这路牌都拍不出来，你真是，哎呀，注意行车安全啊！
1: 但其实这个天气啊，就是我们执勤的交警真的很辛苦，就是他们在雨天一站就是真的几个小时，就无论大雨小雨往哪一站，对吧？执勤指挥交通。
0: 那小土豆说，一用发箍就感觉有点想搞艺术的啊。那个黑色的这个波浪的小箍，对，我就是那个。我带着他去吃大盘鸡，老板看了我一眼没看出来，又看了我一眼，说：“哟，哎呦，您现在越来越艺术了。
1: ”这位网友说的那个国五是不是2026年汽车以旧换新的这个补贴？
0: 报废补贴。
1: 报废补贴，哦。您大概的这个一般情况下，就是如果说您材料齐全审核通过后呢，是15到30个工作日可以到账。然后假如说你遇到一些比如说财政结账或者是你的材料就是不正的时候呢，最长可以约60天。
0: 哦，
1: 就是您大概的这个登记的这个时间是多少，初次登记的日期是哪一天。
0: 这个按自己时间推算一下啊。好吧，朋友们，接下来就要瞬间进一个将近10秒的广告啊，别走开，马上回来啊。
2: 汾源江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源江古20。
3: 笑一笑，10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有没有感觉这是听这首歌感觉就是像又一个节目一样？
1: 对。哎，我觉得就是本来我们是一个直播间，
0: 嗯，
1: 然后现在像特别像一个私人的 KTV， 你知道吗？就是家里面的那种影院，
0: 就是自己爱听的歌全往这儿放，真是啊。
1: 对，感觉头也要晃起来，手也要打起来，节奏起来了。
0: 嗯，
1: 姚哥说还回来。加班吗？这是对的。今天我们因为天气原因啊，陪大家一直陪到7点钟。
0: 对对对，
1: 因为路面肯定是一个堵车的状态。
0: 是，
1: 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的这个通行状态怎么样了，会不会比刚才上半段好一些？
0: 哟，我这要正要说这事儿呢，真是，哎呦喂，
1: 又心有灵犀了吗？
0: 那真是，那因为这个我们加班为了什么呢？就为了给大家来梳理一下主城、哦。
1: 好很多了，好很多了，
0: 是吧？
1: 嗯，我看的是为我搭档啊。
0: 好，我来看一下西大道和套王大道啊。
1: 嗯，
0: 别着急，朋友们啊，也得这每天。
1: 其实他目前堵的点呢，还是就是平时可能就是上下学那几个地方。
0: 哦，西大道现在整段来说的话，几乎恢复了一个平静啊。
1: 嗯，
0: 是非常畅通的一个状态了。目前来说没有什么堵点了，大家都可以放心选择了整段啊。套王大道呢在博直西侧啊，然后呢文化公园这周边。
1: 对，
0: 文化小区啊，还有博士学院这个周边的学校，由南向北方向，我说的啊。
1: 嗯，那目前就是魏武大道，比如说像八中门前啊，双向两车道，就是车辆还在增加中、
0: 嗯，
1: 大家可以选择从旁边绕行，比如说从建安路啊，那边绕行、
0: 嗯。
1: 然后在我们的万福大市场周边，目前呢还是有一些小拥堵的，大家也可以选择绕行或者是缓慢通行啊。其他点路段其实还好，还行。这个天骑摩托，
0: 那专特意给大家找了这首歌。
1: 哎，我觉得很舒服啊。比如说下雨天，有很多人就是喜欢跑出去淋雨。比如说下雨天，在学校里面，小孩那课间可嗨了。
0: 那
1: 就是整个一个校园里面，就像下雪的时候打雪仗一样，那种就是欢声笑语的声音又出来了，就在玩水踩水。
0: 朱总，总说那加班晚饭怎么办？有盒饭吗？
1: 有饭喝，
0: 有饭喝的。

0: 有饭盒。
1: 我有饭盒，我当然有饭盒。嗯，
0: 小土豆说我的歌放了吗？请问放了？
1: 放了，都听完了。
0: 我还在群里面艾特你了，我说快听。
1: 对，这歌啊，这主播刘海好像剪齿了。
0: 我的吗？
1: 是我的，我没刘海。
0: 那肯定是我的了。
1: 我的刘海去砍桥去了。
0: 其实不是，我也不知道为啥。
1: 那个压的了。
0: 我放后面了。
1: 他这个压的了。
0: 对。
1: 啊。
0: 然后这里面就是我是那种我头发长了很多那种碎发，就是前面
1: 嗯
0: 还在一个长发的状态，有点凡尔赛了。
1: 哇、哦、
0: 算了不说了，
1: 这还是年轻啊。看不出来吧，今年已经65了，知道吗？我们已经反聘回来的是吧？
0: 就这里，就这里。
1: 嗯，
0: 你会吗？就这里
1: 干嘛？
0: 就各种碎发。你看
1: 会啊，你没看我
0: 全是新的。
1: 你看我这是推的吗？
0: 哦，你是往后推的。
1: 对，每次理发的时候就是这一块是用那个什么叫推刀给它推掉、
0: 那不就是氛围感的这个碎发吗？是的，我跟你说，每次就是录节目的时候，然后每次就会让我们的化妆师帮我留下来，就是一边留几根儿，然后每次坐在那儿，我说好开始拍吧，然后就会有人问前面的碎头发整一下。
1: 你们不懂得美。
0: 然后我说我故意留的。不过最后我都会就是打不过就加入，把它给碎发给弄后面去。
1: 就突然让我想起来最近网上比较火的一个一个北京的一个博主啊，那样的，他的那个叫什么呢，七壶高的。这真的来个茉莉花茶。哎，碎的，你认识吧？就是你不懂，这是碎发氛围，认啊！
0: 啊、
1: 哦，你就这么跟他喊，
0: 茶叶不能喝碎的。
1: 哎，刚拿一件醒，这是。氛围的碎发，对，是可以这么说。那、还是我们的听众朋友等的是。
0: 我没见过这个听众，有可能改名字了。
1: 竹筒粽子，
0: 不过好久没有吃这个竹筒粽子了。
1: 是吗？
0: 嗯，
1: 下次让他请您。
0: 你呢？你不觉得吗？你已经很久没有吃过这个了。就是有的时候在街道旁边啊，哪个路口，我记得在那个体育公园那边偶尔会有卖的。
1: 我是大悦城那边
0: 啊。你见过？
1: 对，大悦城那边我经常光碰见光卖了。我每次基本上去在那个街上溜的时候都光碰见
0: 哦。
1: 竹筒粽子，我小时候喜欢那个黑米的，然后蘸糖。
0: 我也是
1: 白米的蘸糖。
0: 嗯，你说这个想吃那个了，小明正糕。
1: 小明正糕，哎呦，算了，咱换个话题吧，咱别
0: 这是怎么跑美食去了啊？
1: 消费。
0: 对，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
1: 嗯，
0: 你最冲动的一次消费，
1: 嗯，
0: 是什么？
1: 哎呀，先说这个啊。据朋友说，小鱼干真漂亮，不愧是小鱼干啊！
0: 我在看是谁呀？是不是我的 friend？
1: 嗯、，You're my girlfriend 啊。
0: 应该是，今天星期一还有歌放吗？对呀、
1: 有一点、
0: 有一点点，给大家放了一点啊。
1: 聊饿了再啊，这真的是每天这个点儿呢，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些让大家心情舒畅啊，有晚上的菜单都行啊。
0: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挺需要歌的，对吧？歌声
1: 需要。我是一个特别
0: 爱听歌的人，
1: 爱听歌的人，爱音乐的人。后来生活把我磨的呀，逐渐的就感觉这个歌不听也行。
0: 我会有那个时候，比如说心情特别烦躁的时候，我就是一点听不了歌，我就觉得他哪怕放的很舒缓的歌，我觉得他吵。
1: 嗯，但我好像
0: 你不是
1: 有一点点不一样，
0: 你是反过来的，
1: 我不能太躁，就他得符合我的心境。
0: 哦，
1: 太躁的歌就听着不舒服。那段咱们有一个传统节目叫音乐旅途嘛，
0: 嗯。
1: 那段时间音乐旅途停的时候，就包括现在也在停嘛，那段时间我好长时间没有缓过来。我总感觉周六周日少了点
0: 什么，
1: 少了太多东西。
0: 你可以在家里面自己给自己放啊，音乐旅途。
1: 对，少了40%。
0: 音乐在加油。
1: 哎，以后就是我给什么叫用4号开直播，给大家放歌听，真是啊。最近窦唯的歌上热搜了，你不是说窦靖童吗？他唱那首歌是吧？
0: 还可以，不可以听吗？
1: 再次温柔。这要用赶时间的，没改，
0: 没有，
1: 今天加班，
0: 今天延时。
1: 哎，您是个管理员，你不知道这事儿吗？这管理员，这是我们群众管理员，这叫遇见你。想进微信群、QQ 群的话，就找他啊，给他发私信就行。
0: 是的，来继续看我们网友的评论。
1: 好，小鱼干真漂亮啊！
0: 这谁呀、啊？我真不知道，你能点开他的这个首页吗？主页？
1: 我点不开，这个好像不支持。
0: 哦，
1: 那就没有办法了啊。 好了，
0: 2001年的时候。

0: 就是孤影啊，我们抖音上的朋友说，亳州电台可以给对方电话点歌，对方接电话就可以听，真的吗？
1: 对，
0: 我竟然不知道有这个时代，
2: 我告诉你，
0: 错过了些什么啊？
1: 还有一种方式是直接可以通过电话点歌，你给10086或10000号打电话都行，打完之后我要给电话号码谁谁谁谁点播一首什么什么样的歌。但是这个是产生费用的。
0: 哎，你知道你说这个，我假如说我现在接到一通这样的电话，我觉得我穿越了。
1: 那
0: 这个点歌时代就感觉离我们很远了，在我们很小的时候。
1: 嗯，哈哈，20多年了，好怀念。
0: 是吧？我，你说这个点歌，就是小时候还有那个点播台的一个时期，上幼儿园还是什么时候，我忘了啊。就当时我点歌，然后不是通过那个电视点吗？点动画片，点歌。
1: 那真的可以吗？
0: 真的可以，然后但是你要付费的。
1: 那付多少呢？
0: 我这还挺贵的，然后有，所以呢，我一般不在自己家点，我就是跑到别人家，跑到亲戚家去看电视，然后顺便点个动画片给自己看。
1: 我的天哪！
0: 然后他们去交这个费用的时候，就哎，
1: 很震惊。
0: 对，突然间交了好多，就知道我去了，我去了他们家看了。
1: 嗯。哇，你这是判了血本了啊！
0: 你比我大，资历还老，什么？
1: 哎呦，这看许强又问了，时间改版了吗？没有，今天下雨，陪大家多半小时啊。
0: 没挨打，就是告状了。
1: 这怎么能揍孩子呢？真是，谁能揍孩子呢？
0: 就告状了，然后给我们家人说，你这次我们交那个电视的是网费吗？还是啥？有线费？当时还是什么？是不是有线费？对对对，说又交了多少钱？一定是我干的事儿。
1: 啊，文明教育，对
0: 对,
1: 对, 对，
0: 文明教育，文明教育。
1: 对，当年那个棍棒下面出孝子这事儿过去了。哎呀，你这事儿让我觉得就是因为有些事儿啊，真是得不偿失。
0: 嗯，
1: 让我想起了当年就是那个 CD 机 VCD 和 DVD 比较盛行的时候。
0: 嗯，
1: 我的一位朋友特别喜欢一个磁盘，那个奥特曼是从大港买的，5块钱，我记得特别清楚，还是个盗版的。然后呢，就去上朋友家去放这个，当时是5块钱买的。
0: 嗯，
1: 他们家呢有电视，有这个有那个的。然后他为了让想看到这那集的奥特曼，然后呢就把那个东西给借他的。见他后来给他搞坏了，搞坏之后呢，他为了这事儿呢，请他吃顿饭。
0: 嗯，
1: 巧了不是呢？那天吃饭的时候呢，刚好是我们6、7个全部一块儿。他说我请你吃完板面。
0: 嗯，
1: 也就差不多3块钱那时候板面这儿啊，
0: 好便宜啊。
1: 啊，搞坏了，说就是3块钱一碗板面。后来我们6、7个，他说来都来了，那就一块儿吧。最后他花了将近40多块钱。那时候大盘鸡才25一份儿，
0: 哇！现在大盘鸡多少钱一份？50-60。
1: 那时候几十块钱能点一桌子菜，吃不完都。那时候还是个学校旁边的饭店，
0: 天哪，
1: 特别便宜。
0: 太想回去了，我拿了现在的钱回去花。
1: 特别怀念啊，然后特别有意思，在一起聊的时候，他们都非常非常开心啊。那是你如果说按照那种消费来讲的话，我消费最冲动的一次消费也就是请朋友吃饭。
0: 这请朋友吃饭也不算冲动消费，没有冲动，只是消费了一把。
1: 不是，那个冲动消费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旁边桌我也不认识，也给他结了。
0: 哦，然后回家之后后悔了。
1: 没后悔嘛，然后3年以后才后悔。
0: 哎，我是那种，就假如说我和这个人就一直没有断联。然后我们俩就是保持很好的这个友谊的关系，
1: 嗯，
0: 然后我觉得我就要给他结账，但是假如说哈，
1: 嗯，
0: 就是如果说
1: 当天他结婚，
0: 我真遇到过，
1: 我今天账我给你结了一结，你好，14万，我和你宴席，
0: 我真遇到过，就是我从。就是从学校回来之后嘛，我就想找人玩儿，然后我就问，哎，你干嘛呢？今天对吧？要不然我们下午一起去干嘛干嘛去？他说我在结婚呢，我当时震惊了。
1: 那你这份子钱随还是不随？
0: 随啦，我就问我妈要了钱，当时又没有工作，我说快借我点钱，我要随份子。
1: 他都没请你。
0: 啊，但是你问他在结婚，你怎么办？他正在此刻正在结婚，你怎么你就不能不回我吗？结婚的时候不能专心一点吗？
1: 有点伤心了，这事儿让我听了有点伤心。
0: 我就随了。
1: 婚礼快乐，然后你就这种情况
0: 啊，
1: 这个分事儿，你知道吗？
0: 啊，分事儿，别动，重点是，几年之后，也隔了好多年吧，我结婚比较晚，他结婚太早了，然后隔了很多年，我结婚的时候

0: 请他了。
1: 嗯、啊，他来了没有？
0: 没来。
2: 哦，忙呢。
0: 他送了我四个字，
2: 嗯，
0: 新婚快乐。
2: 哦，忙呢，忙呢，忙。
0: 重点是没随份子。
1: 哎、我都不想
0: 只说了四个字，
1: 我都不想扎你的心了，你还要怎么说？这是我都忙的忙的忙的忙的忙的忙的，真的是哎呀喂，哎呀，
0: 你有这么平静？
2: 这是因为这事儿多嘛？
0: 因为你也遇到过，
2: 这事多，这事比较多。你有的时候
0: 份子钱有去无回的时候吗？
2: 就咱讲究一个这个老理儿，叫做红事不请不去，
0: 嗯，
2: 白事不请自到。
0: 哦，
2: 这个东西你要上想明白。
0: 哦，这那以后，不过我从那次之后，我再也不问别人你在干嘛，我们有没有赚钱。
2: 你发个动态，有谁没结婚吗？谁愿意找我玩啊？下面可以联系我，
0: 哦、
2: 电话号码多少多少多少多少。然后那天的朋友也太少了。
0: 那个年轻几年的时候就比较爱玩，那时候正在上学嘛，就比较爱玩。
2: 嗯、
0: 但是现在你这个性格，我就比较懒了。就是保持自己就是比较好关系的几个朋友、
2: 嗯、
0: 你随时发个消息不就出去了吗？对吧？
2: 对，
0: 嗯，
2: 朋友啊，就是你会觉得就是越来越少嘛。有的时候你不便打扰别人，
0: 有的人家都三胎了自己才结婚，随了好多份份子钱。
2: 对，我就是太多了太多了。
0: 然后我听我就是我家里面有弟弟啊，说我说哎你身边有没有朋友结婚了什么的，然后他们有一个弟弟说我朋友都二婚了，我都给大家往两次里
2: 随了两次份。
0: 对
2: 啊，这事儿不能开玩笑。
0: 嗯，
2: 婚姻问题，这个我们以年轻人的状态来讲啊，这个结婚是为了幸福，有的甚至有一些离婚也是为了幸福。这事不是劝导大家要离婚，一定要慎重选择自己的婚姻。
0: 哦、哎，这不是那个弟弟吗？你说建议结婚吗？我就觉得，如果说你没有遇到自己想结婚的人，就千万不要去轻易踏入婚姻殿堂。但如果说你觉得啊、两个人感情到了，缘分到了，也比较合适，其实结婚也挺好的。
2: 我给你一个初衷啊，
0: 是吧？
2: 就是你要是你觉得什么时候你和他是可以结婚的呢？
0: 嗯。
2: 你在他身上可以发现优点，而和他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是吧，就觉得非常舒服，这个时候就是感觉到了。你不要万事都求全、
0: 哎、
2: 所有事全求了那是不对的，你那找的不是媳妇儿，你那找的是个仙人啊，知道吗？就得道之人，知道吧？
0: 对，
2: 所以说一定要衡量这个度。
0: 我前两天听到一个说法，就是说啊，你就是劝婚的嘛，说啊，你结婚还是需要冲动的，什么领证也需要冲动，
2: 要不然就是自己落下了，是吧？
0: 对，要不然就落下了，可能不结了。我觉得这句话特别错误，我当时就制止了，我说不行，就特别错误。就如果说冲动了，就有可能就是冲婚了，
2: 很不
0: 对吧？不理智，
2: 对，很不对自己负责。
0: 对，结婚还是需要一些理智的，就不可能就是你在被此刻的爱情给冲昏头脑。
2: 找个叫理智的男人，姓李叫智叫李智啊，这是。
0: 嗯，对呀、啊，当然记得帅弟弟这个。
2: 啊
0: 啊。
2: 哟，您还记得他？哦，也不容易，不容易啊！啥都不懂，结婚了，这不是啥都不懂，你永远会懂得一点，就是有的时候啊，就是在婚姻这层面的时候，有很多人就解释过，他有的时候甚至他都不是一种，不是一种事情的发生，而一种责任的发生。就有的时候你不结婚，有可能就是父母一直在为你操心。
0: 他觉得有一个任务没有完成，
2: 嗯，也不知道谁给他下的任务。
0: 对，对我妈就是我不结婚的时候，觉得他有一个任务没有完成，
2: 嗯，
0: 就是结婚，然后结了婚不要孩子，就说我还有一个任务没有完成，
2: 没有抱小宝宝，是吧？
0: 然后我就在想，假如说我要了一个孩子，他说嗯，我还有一个任务没有完成，就是二胎，嗯
2: 这就是教习曾说的一件事情嘛，
0: 嗯，
2: 就是你不要想着去解决所有的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还有另一个问题。
0: 对，捧腹小笑小笑了。
2: 嗯，
0: 顾颖说啊，一个人生活了十几年不想再婚了，其实也挺好的呀，就是一个人过得比较舒服，也是一个顶好的状态。
2: 尊重自己的选择，
0: 对，
2: 是最好。
0: 竹筒粽子说，原来家长都一样，
2: 都肯定都一样，
0: 我发现每家每户都是这个心情。就以前我妈就是非让我结婚的时候，我就不结，我说我不想结不想结，然后她说你等你结了婚我就不问你了，我说你肯定会催我生孩子，她说不会的，你放心，我只管你结婚这一件事儿，要不要孩子是你的事情。
2: 嗯，
0: 然后现在就是张口闭口什么时候要孩子呀，别要小孩了吧。
2: 你这个你现在还没有这么跨年龄层的，
0: 嗯，
2: 你要有跨了年龄层的朋友更尴尬，真的。
0: 那同事不就是吗？
2: 跨年龄层的朋友
0: 啊，朋友，
2: 对， 因为你看嘛，就是长辈的朋友也是你的朋友。
0: 嗯。
2: 你和长辈不见面的时候，你就叫他哥。你说长辈长你的朋友叫你的长辈叫哥，你叫你的朋友叫哥。
0: 你发现这种事情只在单位里面会出现，在公司里面会出现。
2: 我这公司里面还真没有。
0: 你发现你公司里面比你大20岁，哪怕二三十岁，你都叫哥姐。
2: 这很正常
0: 啊、
2: 嗯。然后呢，就是这个事情就出现什么呢？就会有一些人就特指，就说你看，就是我朋友的孩子都已经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孩子。我这属于上一辈的上一辈了，真的是。
0: 对，我爸经常说，嗯、你看别人家比我们家多出几代人了。
2: 这特别吓人，是吧？
0: 嗯。
2: 哎呦。
0: 说啊，胃不舒服啊，别人第一句话是有小孩了吗？嗯、
2: 对对，是的，我吃了人参果，我肚子里面是猴子，孙悟空在我胃里面。
0: 哎呀，对。
2: 嫂嫂，芭蕉扇借我行不行？嗯。
0: 就有一次，我的脚就是划了一个口，然后我有朋友约我去骑车，我说最近不能骑了，然后我还没说呢，
2: 嗯、
0: 怎么了？你有了？
2: 哎呦，真是！你说最近不能骑了，我蹬三轮蹬得太累了，然后这么大长的大长腿，不蹬三轮不亏吗？你瞅呀。
0: 对，之前听众，咱们听众说啊，之前听老一辈聊天都是，
2: 那时候媳妇搭不绳，是这意思吗？
0: 对，
2: 哎，这个问题
0: 是这样的。
2: 现在你就不用催。
0: 就是我妈妈，她有的时候会和就是她的就朋友聊天，就有的时候会聊到这些话题，然后我都会进行一下我对她的教育。我说你不要这样，就是别人会很讨厌，你觉得你是在关心，其实他们有的时候真的只是在关心，真的是这样的。
2: 嗯。
0: 然后就是没有说去八卦一下，就真的只是在关心。我说别关心。关心则乱，
2: 对，越乱越不能关心。
0: 对，
2: 就是我们这你的想法和以后你这个想法，它都是一样的。就是你现在这个想法觉得还挺开明，等你的孩子长大之后，你觉得我这想法还挺开明，孩子觉得这管的太多了。这
0: 不会啊，我就告诉我妈，我说我等我有孩子了，就假如说我有孩子了，我就不会说啊，你什么年纪要干什么事，你这个年纪必须得结婚啊，必须得生孩子，必须得成家，没有这个必要。就觉得你觉得。你想成家就成家，想要孩子就要孩子，
2: 哎，
0: 就是每一代的父母肯定是不一样的。
2: 对，
0: 嗯，
2: 要我们就不一样了，已经啊。
0: 20多岁结婚的时候，就像两个巨婴，一个不懂责任，一个不懂经营。其实真的是，就回想，假如说我在20出头结婚的话，就什么都不懂，就特别幼稚。
2: 嗯。
0: 然后，而且那时候小孩脾气特别严重。
2: 嗯。
0: 是吧？
2: 这回想起来真是，是不是就是性格所趋？
0: 是吗？
2: 搓磨的了，
0: 是吗？上班摧残的吗？
2: 哎呦，咱这工作不是，咱这工作让我们开明啊。
0: 嗯，
2: 这个有的时候确实是，就看个人想法。有的朋友他就是活得比较老，
0: 老成。
2: 对，我身边
0: 老小孩
2: 好多朋友都是活得比较老，就是在这个应该不是这个年龄干出来的事儿，知道吗？他就要做这件事情。
0: 哦、
2: 很多都是这种情况，所以说什么样的朋友，什么样的人交什么样的朋友，
0: 这和生活习惯、生活环境有关。
2: 对，有很大的关系、啊。人家都说90后的最憋屈了，结婚后的上班最快的事情了。其实这个啊，你不要想，就每个年龄层都觉得他自己是最憋屈的一个年龄层。
0: 对，我发现了，我就是长辈经常说，我们70后就是最累的一辈儿啊，最苦的一辈儿，什么嘴都受了。
2: 还有你这个上班是最快乐的事情啊，这个有一个偏方，这个偏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这个非常有意思，你当个笑话听啊。就是你在上班的时候呢，你可能会讨厌一个人或两个人，对吧？这个一个人或两个人让你觉得心里非常不爽
0: 啊。
2: 但如果
0: 不上班的时候呢，
2: 你自主创业，你会面对 N 多的人。
0: 就还有，就假如说你自主创业，你从早到晚你在家里面或者不在家里面，你全在讨厌这些事情这些人。那假如说你上班，你回家之后就忘了，
2: 嗯，就没这事儿了。
0: 对，假如说你遇到你讨厌的事情或者讨厌的同事，你回家之后也见不到他了。
2: 对，
0: 就出了公司你就见不到了。
2: 然后你反过来啊，反过来再想一下，如果说我在上班，有那么一两个人一直在膈应我，然后呢，你不上班的时候就没有人膈应我了，你可懂这个意思没有？就是它是两面的，就手心和手背的原理。
0: 嗯，
2: 如果说你愿意在手背上站着，你就选择 A。如果说你愿意在手心里站着，你就选择 B。 每个人性格不一样，他做的方法就不一样
0: 啊。
2: 有的人就喜欢出去忙，有的人就喜欢在家待着。你要喜欢在家待着，你就老老实实过上班。 你要喜欢乱折腾，你就出去，因为那个时候你会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探究那些别人不知道的东西。
0: 怎么说呢？我觉得有点城墙理论，就是城墙外，城墙内。
2: 哎，对对对，围城嘛，
0: 嗯，
2: 围城，有的人想出去，有的人想进来，
0: 而且状态也是阶段性的。假如说你就是这一阶段每天放假，然后你就不想上班，对吧？嗯，所以就一直不想上班。我想说这个道理，但发现我说服不了自己。
2: 啊哈，马大飞，你反映这个问题可以直接反映到广电总局啊。
0: 啊，是的，是的，是的。
2: 搜一下广电总局的电话号码啊。
0: 嗯嗯嗯。
2: 是我真的啊。
0: 快下班了，对，还有七分钟。
2: 是您吗？
0: 咱们俩。
2: 我们俩还有好几分钟呢。
0: 七分钟啊。
2: 哦，哟，你掐着点儿呢。
0: 没有没有，只是我们的热心听众在提醒。
2: 好好，来我们看一下吧啊。
0: 对。哎，我忘了今天话题了。
2: 今天话题是你冲动花的最大的一笔消费是什么？
0: 嗯，2009年啊，在北京西单理发店花了5000块钱，做了一个洗剪吹。
2: 2009年？
0: 那时候5000块钱不是特别值钱吗？
2: 你是在那家理发店入伍了吗？
0: 你是这家理发店的老板吧？
2: 有这种情况，有花5000块钱，这个我知道，因为我朋友之间
0: 你充卡的话我能理解，嗯，
2: 对，朋友之间我们那次聊天，因为有一个朋友嘛，
0: 嗯，
2: 他呢就是开了一家理发店，他说我在那儿剪个头比较贵，我说多少钱，他说7000，我说什么头？你是可能换了个头吗？他说他再给你把头发给你拔下来，
0: 换了个新头，
2: 对，又
0: 出去装了一个，
2: 对，我说这怎么能花7000呢？
0: 嗯嗯，
2: 他说你看我花7000块钱，我充了一张卡。我在那儿理了一次发，然后接下来我要去别的城市发展了。
0: 而且有一个就是这种规律哈，
2: 嗯，
0: 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会这样，就是我发现我每一次想充卡的时候，这家店就干不了多久。然后我不充卡的地方，就是我经常去的地方呢，我发现它能干很久。
2: 嗯，
0: 然后我还只能按照我不打卡的那个折扣去付钱。
2: 嗯，
0: 假如说我要充卡了，这家店很快就消失了。
2: 这就叫一个心理原因，叫
0: 越担心的事情越会发生。
2: 哎，对对对，你害怕，越害怕什么越发生什么。
0: 嗯嗯。
2: 还有一件事特别明显的事啊，就是市场的资金流的流动，这是一个问题。这你付现钱和你充值，如果说这个老板不会做生意，他可能会把这些流动资金变换为固定资金，然后导致他入不敷出。
0: 啊。
2: 资金流回不过来。一回不过来呢，它就像一个就是滚雪球的一样。
0: 嗯，对，有的时候把这个钱赚到的钱投资其他地方去了。
2: 哎，它越滚越大，有的时候呢，滚完之后呢，就天天都是来消费的，
0: 嗯，
2: 没有进账，
0: 对，就很难了，就很痛苦了，
2: 相当痛苦了，
0: 嗯。
2: 然后呢，就慢慢的就是淡出了这个行业。
0: 对，比如说你是扣卡还是付钱呀？听到"扣卡"两个字，心都碎了。
2: 扣心的。有很多的朋友，他们是会把这些资金呢投入到现金流当中，就他们是到达一定峰值之后呢，就不再。在这个峰值上，因为它要去预留，要保持一定时间，它就会有不断的进账和不断的输出，这个东西是合理的啊。
0: 我觉得其实，我说，哎，以后你如果工作的话，就每天日进账多少，就会更有动力一些。
2: 嗯，朱总总的说，只要是充电视会员就不想看了，充啥不用啥。
0: 我也是，就每次就是当天想看，然后充了钱之后，第二天我就不看了，弃剧了。就那一会儿，我特别想看，一定要充钱。
2: 你把你的会员给我。我这个电视迷，知道吗？我对，
0: 哎，你们家会这样吗？就几个人同用一个？
2: 会啊，
0: 我们也会，就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账号。
2: 对，平分一下就不多了嘛。
0: 嗯，是的，
2: 而且我会做比较，就比如说我要是在某些东西，
0: 嗯，
2: 我虽然知道它吃相很难看，但我也会因此而付账。
0: 嗯，
2: 为什么呢？
0: 买单一下。
2: 对，买单一下。
0: 嗯，
2: 其实这些东西啊，我说实话，这句话不是脸红的话哈，是这个东西是。我一定要建立在我可以学习到知识的基础上，我才会去付账。比如说一个 app 当中，它涵盖的不可能只有一方面，单方面的娱乐信息，还有一方面是需要让我长知识的东西。那些长知识的东西，我付了娱乐板块这份钱之后，我就能得到知识这个板块。
0: 就是它必须给你上价值，反过来了。
2: 对，我就会去付费这个东西。就比如说一个 app 当中，我要开个会员，其实它也可以看一些不同方面的知识东西。我就会把那段东西放大，
0: 那不就是 B 站吗
2: ？B 站也很多嘛，
0: 对吧？
2: 特别特别多啊，
0: 嗯！我看到一个评论特别搞笑，这个家这个朋友说，花了12000啊，说可以把身上的冤鬼给赶走，花完了，我觉得我就是那个冤鬼。 就是那个神了，魂了，鬼了，这
1: 给你赶走了呀，真是。你就是那个大冤鬼。
0: 对，然后我就这一点，我看哪个看韩剧的时候特别有感触，就他们拿着那种还摇晃了铃铛的那种
1: 敲大神是吧？
0: 对，就赶鬼驱鬼的。
1: 而且真神奇，确实有的人就是说这样一句话。我看一个大学老师讲过这句，说你不要自己骗自己，就有的时候很多事情是自己想象出来的，
0: 自己想象出来的。
1: 就是你说。鬼这个东西它是存在的还是不存在的呢？就是它如果说是个无实体的，你害怕它干什么呢？它也给你造成不了任何伤害。如果说它是个实体的东西，谁看过谁还不一定呢。
0: 你是人是鬼？
1: 对，是人是鬼是这样。就是它要是个实体的，你说你啊一声你就哦你就上了。
0: 就是人会把那些巧合的事情，就是往这些迷信上去靠拢一些。
1: 对
0: 对。
1: 就叫踩死一只蟑螂，
0: 嗯，
1: 这个东西就是非常明显的。如果说在一个空间当中有其他人，你看到蟑螂，你就会啊，蟑螂，每个人就会去逮它或者踩死它。如果说这个空间只有你自己，你会啊，蟑螂跑吗？
0: 对，
1: 不会，你会啊，一脚踩死那个蟑螂。因为如果说你跑了，这只蟑螂不知道跑到哪儿了，你还敢在这屋里待着吗？
0: 是的，
1: 知道吧？踩死一只蟑螂。
0: 我们加班也快结束了啊！
1: 是的，
0: 我们最后来提醒大家，就是雨天路滑，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车速给放慢，保持安全的一个车距。
1: 对，小哥让你有点反应太迟钝了。
0: 我们俩都下班了，你还说没来加班？
1: 加加加啊！是时候和大家说拜拜了。
0: 是的，
1: 今
0: 晚还有雨啊，今晚还有小雨，所以大家还要出门的时候记得带伞。
1: 那么明天我们再会了，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李科，明天见，
1: 明天见。
3: 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北京时间19:00。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1: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嘘，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3: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5: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6: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5: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6: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5: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6: 中国移动。
4: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8: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9: 出游用电信5G A 享极速网络，
8: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9: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8: 中国电信。
4: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寒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寒风热线。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0: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风寒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各位嘉宾。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有关食品安全、药品生产和经营规范管理、电梯安全乘坐、特种设备安全操作、工商行政管理、消费维权、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价格执法等方面的问题啊，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杜林亚，欢迎杜局长。
13: 好，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2: 嗯，欢迎您。接着向大家介绍的是食品生产安全监督管理科一级主任科员李春平，登记注册局副科长胡天泽，餐饮服务安全监管科科长薛平，12315指挥中心副主任侯成富，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有关食品安全、药品生产和经营规范管理、电梯安全乘坐、特种设备安全操作、工商行政管理、消费维权、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价格执法等方面的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了，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及时的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14: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15: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12: 关注到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有网友留言反映的问题。有一位网友顺其自然，他说燃气表跑得快可属于市场监管局管理。这位网友说的是这个表记的这个校验吗？应该是属于咱们市场监管哈。侯主任。
16: 是的。燃气表校验属于咱市场监管部门，然后计量收那块也专门负责这个检验。观众朋友们如果说这个燃气表有问题，可以申请去到计量所做相关的工作。
12: 行，这位网友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到时候留下您的信息之后，我们向市场监督管理局帮您进行转办哈。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7: 喂，你好。
12: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17: 遇到了问题就是这个咱这个亳州的万乐大大连超市，他说不干都不干了，这充的卡还有2000块钱的，这他都是破产了，他也得走程序呀，他也得进行拍卖，他的东西他啥东西都没有赢了，这咋弄的？那这些万达必要的东西都租出完了，你肯定给市民有个交代。
12: 原金色华联是吧？
17: 对对对。
12: 好，我们直接
17: 哪个部门他给他反映过都没有赢了，都连回复都不回复。
12: 好的，我们直接反映给杜林亚杜局长。杜局
13: 好，听众朋友啊，你反映问题啊，也是目前。也截止到目前也是个比较敏感的一个问题，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你提这个说法，你提的很好。这个预售卡消费啊，提前消费啊，发现那个万科大出现这种情况以后啊，当时当地政府，特别是桥城区政府、顺义政府，由商务部门牵头组织了专班，一直在做一些相应的工作，就是每天在几个超市。面子上供一定的货源， 具体你反映个预付卡柜销售完，这个呢，市场监管部门啊，将下线过以后，安排工作人员第一时间给你联系，同时联系当地政府的专门人员，看这个事情进一步争取给你妥善处理掉。有啥你不满意，我们再同时再进行进一步交流，你看好不好？
17: 他关键是说的都是这样说的，连桥城区政府的说都是这样，我连市长热线说都是这样说，但是他连给你回复都不给你回复，都是这样不了了之了，知道？
13: 我们呀，今天接到你这个电话呀，一个会给你主动对接，第二会给你积极的去往前推，同时呢，一定会给你一个回复。嗯，今天
17: 管、
13: 啊、好吧，谢谢你哈。
17: 好 好，我给你录音，我给你录音了。你要是做不了，我给你发抖音。我本来咱说实话，咱这都是老百姓都不容易，我给你录。
13: 我们肯定会给你恢复的
18: 啊，您放心。
17: 我知道，
13: 嗯，
17: 好。啊啊，我录音，到时候你要不给我恢复，我还给您弄到抖音上搁外地发。我
18: 但是我跟你说，这位先生。网络呢，它是一个双刃剑。您在发这个抖音的时候，你也不要自己去随意的这个恶意剪辑什么的。这是
17: 哎，对对，我不剪辑，都直接叫录音，都咱俩说的话都直接都。
18: 哎，您要是把完整的您放上去可以，你要是随意剪辑的话，那这个可能有一些法律上的风险，好吧，这位先生。
17: 你放心吧，你说咱都是懂法的人，咱说实话，他都是破产了，他得走程序，知道吧？
18: 行，好的。
17: 他关键他还没申请破产。他没能让他的这个东西都给转卖了，他可给他可现在他已经违法了，他这个资产转移，你知道吧？
18: 行，刚才杜局长说了，会给您一个回复的，到时候我们在十个工作日之后还会对您进行回访，好吧？
17: 好好好好，
18: 哎，行行好，感谢您啊，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今天上线的是什么单位啊？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各位嘉宾。如果说大家遇到相关问题，都可以进行咨询和反映。导播提醒，二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9: 喂，你好。
18: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19: 我是想问那个咨询一下子。
18: 嗯。
19: 就这个液化气。
18: 嗯。
19: 这个液化气，它我这个从那个网上那个发来的。就这个，他这个液化气每吨儿，他这个是4500至是5000块钱一吨儿。他这个一罐是30斤，一罐就是就瓶子30斤，他还不会到30斤。他这个卖到120，不能低于120块钱一吨儿。他这个价格我估计他给高。他另外他这个新罐呢？你新罐才多少钱了？你旧罐都卖新罐价钱，他这不叫市场给了。不叫给这个，垄断了吗？对，我听这个网上他那个发的，就是他叫垄断市场嘛。
18: 您在哪个县区啊？
19: 我是利津县早春镇。
18: 您现在购买的这个燃气，这个天然是天然气还是煤气是吧？
19: 液化气。
18: 液化气啊，液化气是多少钱一罐？
19: 它的液化气是120啊。
18: 120。
19: 啊，120他就管多少钱你了？
18: 120的话，就是您的意思是30公斤？
19: 34斤，15公斤。
18: 15公斤。
19: 嗯。
18: 哦，行，那这样，您是感觉他卖的有点贵了，是吧？
19: 对，我估计他有点高，他有点高。他另外他那个新冠，你那个三星的冠也是卖这个新，也是要这个新冠。你新冠才多少钱？你新冠他是145。你旧冠也是，你那个三星的冠也是那些钱。
18: 那这个冠以后会不会退呢？可不可以退呢？
19: 退不了。你卖他的冠就能重新，你不卖他的冠你从不给重。
18: 哦，行。
19: 我还没你那个，你旧冠给他，你旧冠给他，也你旧冠给他也是那些钱，你就是白送给他冠。
18: 卖
19: 他的新冠，你这旧冠给他就是白送给他冠。
18: 哦，行。
19: 他这叫垄，他这叫拿群众当那个提款机了，他这叫垄断市场吧？
18: 行，具体有没有这个垄断市场的行为，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12315指挥中心副主任侯成富。
16: 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刚才你反映的问题，这个燃气价格还有一个煤气罐的问题。燃气价格，第一个就是你在购买的时候 就想给你一个提醒吧，然后看看现场有没有这个明码表价。说个比方，他是说一百二，对，一罐一百二，花多少钱一斤？这个价格是不是超出？因为这都是咱这个居民日常生活用品，也有相关的规定，就是国家有定价，咱政府部门有定价。这个价格到底是符不符合规定？首先你要看他这个有没有明码表价是一个。第二个，然后这个价格如果说超出咱这个正常的这个定价范围了。你也可以向咱这个当地监管部门反映。这一个，第二个，这个煤气罐就是说这个销售，你讲是旧罐给他了，新罐拿过来，旧罐不要钱，也不给你什么这个补偿。这一块呢，你看是他这个属地的一些相关政策，可有这方面的要求，就是说旧罐给新罐。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交换方式？因为燃气这块监管，价格属于我们，但燃气真正的主管行业属于咱这个安监，就应急安监部门。你反映这个价格问题，
19: 他这收费会高呢？
16: 收费高不高？然后要看咱这个国家定价，因为这一会儿咱对这个。定价说实在的还掌握不是太透彻，后续我们管给你问这个事儿，我们进一步跟进。你要是感觉有问题，怀疑有问题，价格收费过高，你可以向我们反映，也可以向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反映。可以在监管部门可以去核实一下、核对一下，最后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19: 好吧，我谢了哈。
16: 管有什么问题后面再反映，好吧？
19: 好了，
16: 谢谢您啊。
18: 行，这位先生，您的联系方式导播记录下来，下线之后呢，我们请侯主任调查过之后来给您进行回复，好吧？
19: 好了，谢了啊。
18: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关注有网友在要素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反映的问题，这位永不止步这位网友啊，他说。大药房买的药没有药品追溯码，可属于不合法的商品，可以购买使用吗？在大药房买的药没有药品追溯码，这个谁来回复一下？有请胡天泽胡科长。
20: 这个药品里面，按照我们这个药品的法律相关规定，药品对应该有这个药品的这个追溯码。至于你反映的这个详细问题，我们线下给您联系下子，我们把你的这个产品啊。真实的去看一下子，然后具体是哪个药房，我们再调查好之后，然后再给您回复。
18: 这位网友是在线上留言，如果说您还在关注我们的节目的话，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之后呢，到时候我们请胡科长来专门派人给您联系。来关注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有网友留言，130、125，应该是说刚才这个。煤气的这个液化气的这个价格哈，不是哪个公司的都不给换，说的是煤气罐吧，亳州的定价是多少？咱亳州市区的定价是多少？侯主任知道吗？
16: 这个目前我也不太清楚，后面我们了解情况之后，
18: 行，旧的给他给新的。要150块钱，还是说这个燃气罐的这个价格的问题？那这个价格能不能下线之后也去了解一下？
16: 可以，都没问题。
18: 行，到时候如果说有听众朋友，还有疑问，或者说网友朋友想留言的话，也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下面我们来关注，哎，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1: 哎，你好！
18: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21: 我想反映一下子，南部连一个充液化、充那个充气点都没有。像我们现在都是那种小电瓶车，去充一个气跑到北万那，或者是司马彦那个点，就是吉林油业北边那个点。一来一回连电都不够。你作为一个这种水电没这种简单的东西，哪可能一个南部地区没有一个点呢？
18: 您说的是这个液化气的充气点是吧？
21: 对呀，你怎么这种事您市场监管管理局不应该去管去检查一下子吗？
18: 哦，您的意思是咱们高新区现在没有这个燃 液化气的充气点，就是售卖，
21: 就是你家里没有气了，你拿着卡，你找不着地方充气了。
18: 哦，天然气是吧？
21: 对。
18: 哦，行行，那这个我们有请杜局长来给您进行交流。杜局，
13: 你反映的情况呀，我们了解过以后啊，会给您一个答复。同时啊，这个燃气的价格和它在服务期间产生的纠纷或问题或您的这个疑问，市场监管部门呢是有职责也有义务去帮您解决答复的。具体这个城市里充燃气的布点，就例如像水电油油气，市场监管部门呢只有是监管与服务，具体布点布局设置那不是监管部门的职责，也请你理解。
21: 那我们作为消费者，像他离那么远设置一个点，首先你们不说这个是你们有监管，那你们监管就行了，我们也不需要你处理怎么样。就是你这个整个南部县没有一个人，就没有一个点，你想要这个事
13: 儿，好，你反
21: 映
13: 你反映的情况呀，我们会向相关的主管部门啊及时
21: 进行
13: 交流。
21: 第二个问题啊，一个问题过了，
18: 嗯，
21: 第二个问题，以播种命名的这些门店很多，你比如说播州市青少年市里市广中心这一类的这个标记，就是门头招牌这一类的东西属于谁管？而且最严重的就是播州骨科医院，他那个字合不合法？播州肛肠医院合不合法？
18: 嗯，
21: 那么多年了，您不管管吗？他是不是市级单位？不是市级单位，就播州骨科医院合法吗？你不是误导老百姓吗？
18: 嗯，
21: 这个问题就是最简单的问题了。怎么市场监管管理局您那个领导天天不让解吗？
18: 好，您的意思是挂上亳州这个地名，是吧？
21: 根本那名字都不合法，那么多年。
18: 好，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胡天泽胡科长。
20: 这个一个企业，它是缺的叫什么名字？他的首先是以他的这个营业执照，或者他的这个相关主管部门这个相关的证明文件为主，像您反映的这几个单位，他的这个营业执照和他的招牌是不是相符？这个我们下线要去，可以这个核实一下子。如果是不相符的话，我们是依法叫他责任整改；如果是相符的话，他是可以允许，他按这个名字从事一些他的相应的活动的。
18: 嗯，这位先生，
21: 没听清。
18: 您这样，胡科长，您通俗的讲一下。
20: 通俗的讲啊，就是，如果我们反映了一些，就是他的招牌和他的这个营业执照，首先要相符。如果他确实存在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些企业了或者公司，他的招牌和他的这个营业执照，或者他其他的这些的，他能够表示他主体的这样一个文件。证明这个材料不是相符，这样的话，如果不相符的话，我们相应是会让他这责改的。如果一个企业，他的这个经过相关部门批准之后，他的名字是可以这样使用的。
18: 嗯，就是看有没有这个批准。如果说他申请注册的时候经过批准了，就是可以使用的，对吧？
20: 对，
21: 那批准的不就是办了营业执照上面的名字吗？
13: 我来。
18: 好，我们有请杜局。
13: 嗯，你好。你看蒋亮他说的他这个企业名称字号和他的这个门头的标书不一致，会产生群众的误解，涉及到这个虚假宣传，讲的非常好。这一块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呀，一个人我们了解过以后啊，如果属实，他企业名称和他的实际的整机的名称和实际的挂的这个门头包头的广告不一致，我们呢属于市场监管部门的，我们按市场监管部门的虚假宣传进行处理；属于门头整改的，我们会立即交流到移送到城市管理局，因为这个门头广告啊是归城市管理局审批和监管。好，感谢你啊，一会儿你可以继续去交流。
18: 嗯，这位先生，
21: 回来。
18: 嗯，行，您的联系方式导播也记录下，下线之后呢，我们请杜局长派专门的工作人员再跟您进行联系，好吧？
21: 嗯，好嘞。
18: 好，行，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进行咨询反映。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移动公司，也欢迎大家就是移动公司管理方面的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正风航空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转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好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无信。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6: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5: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7: 老师守候你，
8: 小度，小度，
9: 在呢。
8: Hey，Siri，
9: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8: 儿子，
10: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8: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1: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2: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好的，报案17:31，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悦动。

0: 全程，
1: 大家好，我是永杰。
2: 大家好，我是李科，
1: 欢迎大家。
2: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博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博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 对，是的啊。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
2: 是的，
1: 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行，那今天呢就趁着这个好天气哈。
2: 怎么了，给大家放首歌。
1: 放什么歌啊，上来就放歌吗？放歌不是我们的脾气，真是啊。
2: 是的，今天可以，你就放一下，放一个关于下雨的歌。
1: 放要现在要放吗？
2: 不能吗？
1: 就是节目开始就说完放声就开始放，是吧？那是啊。
2: 好，缓一会儿，缓一会儿，
1: 缓一会儿，缓一会儿啊。
2: 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大家就是每天，就是尤其是女生，在睡前的时候都会有购物的习惯吧。
1: 男生也有，
2: 男生也有睡前购物的习惯。
1: 我是早起和睡前这两个时候就千万不能看的一些购买东西的东西啊。
2: 啊，你早起为什么会有？我早起是毫无购物欲，毫无这个那个什么食欲啊，都没有。
1: 这个我早起还是非常清醒的。
2: 我早起的时候是欲望值最低的一天。
1: 我早起，我总觉得这充满幸福的一天。你早起我会买那些东西吧？
2: 啊，你是这样的。
1: 早起我会买那些当下能用到的东西。
2: 比如说？
1: 你比如说这个，这两天
2: 今天下午准备打球。
1: 哎，打球！你看今天打球那个手胶是吧？或者说他给我推的羽毛球拍儿。或者说他给推的羽毛球鞋，或者是这个运动服这些东西呢，我有的时候就会下单。而且接下来我要去干什么，他马上就开始熟悉我的生活了。然后呢，男生一般就会有一些，就是他有的时候很长时间没舍得买的东西，这个时候就会买一点。或者说当季比较能用的。
2: 就早上买。
1: 对，前两天呢，比如说这个柳絮杨絮比较猖狂的时候啊。
2: 买口罩。
1: 不是那个防沙网。就那种挂在车上的。
2: 但是说真的啊，这几场雨下的就是
1: 好多了，
2: 非常的舒服，已经没了，没了啊。直播间有人说我们俩今天穿的真的很清爽。
1: 对，这
2: 说实在的，我真的有点冷。
1: 我有点热。
2: 开空调了没？没开。
1: 关了，没开空调。
2: 怎么关了呢？
1: 就是我现在要热，说明我已经恢复过来了。
2: 可以。我主人说我乱玩手机。
1: 打他。
2: 打你啊！马上打人。
1: 怎么叫乱玩手机呢？在回复听众的留言。
2: 是的，
1: 确实是这种情况啊。
2: 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和我们消费有关的。
1: 对，您冲动花的最大一笔消费是
2: 什
1: 么？
2: 是什么？上学。
1: 哎，上学不算冲动啊。上学是必须要接受的，
2: 就我看有很多人说自己花了几十万啊去留学，然后回来之后每个月3000块钱工资。不如我当初不如把这几十万留在我自己的口袋里了。
1: 哇，真是。就是学习啊这件事情并不是说让你就是现来现，就是说
2: 对，是的，
1: 马上就能得到什么钱财类似的东西。它是
2: 叫什么换现吗？
1: 它不是换线的问题，它是在你精神层面给你架构一个阶梯。
2: 对，就有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上学好像有的人会觉得，哦，对我意义有什么影响啊？我又不上班，我又不干嘛，我就做个生意。
1: 对，
2: 其实就是假如说你上过学去做生意的话，逻辑啊会更加的清晰。
1: 对，
2: 你会赚更多的钱，
1: 让自己过得更富足。
2: 对，
1: 不管是经济还是精神文明建设啊，这都会有啊。
2: 但是。其实算了一下，自己从小到大啊，花最大的一笔开销就是上学。
1: 对，学费。
2: 学费最贵了。
1: 不然我是生活费。
2: 吃的多。
1: 真的算下来真是。
2: 我现在是吃的多。
1: 我一直是吃的多，我的学费因为这国家政策好啊。
2: 对，
1: 那个时候我上学的时候只要交几块钱就行了。就在这有的时候就书本费有的时候都能免，知道吗？
2: 啊，
1: 后来之后呢，就是书本费加上这个学费啊，好像也没多少。
2: 我记得我6年级的时候突然间当时学费就是减了很多，交了60块钱。
1: 我那时候一般就不问嘛，就家长就说那学费无所谓，你就是生活费得给点啊，这种情况。然后后来之后呢，由于报考一些学校之后呢，我们还有补贴，你看。是吧？ 你咱这个艺术类专业的有，
2: 你又不贴啊，我没有。

0: 啊。
1: 所以说最大的开销应该是学那个怎么口费
2: 啊，你学这个当时花钱了，我听别人说现在更贵一些。
1: 当时也不便宜，
2: 当时咱们就是几千块钱学的吗？
1: 盖了帽6300
2: 啊，
1: 就盖了帽了嘛，就那时候那个、
2: 啊、
1: 就我那个专业是最贵的
2: 啊，然后现在就已经很便宜了吧，不是很贵了。
1: 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我也不能再进入到学校校园我的孩子还没到上大学的时候哎呀，行啊，来看看朋友们的一些这个花的最大的一笔消费是什么啊。
2: 小土豆说啊，忘了，估计是报摩托车。哎，我身边有两位朋友，他们都报了这个摩托车的这个驾证啊，然后去考试，结果两年了还没有考下来。
1: 他是没去吗？还是
2: 就是去一半儿，就好像不是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这样考吗？
1: 这正常的。
2: 对，然后就
1: 文明礼仪驾驶，
2: 就可能考了第一关就就停了，
1: 就没时间去练车了。
2: 是没时间还是不想去呢？
1: 他那个好像那段时间最快的应该就是一个多星期就能出证。
2: 哦，这最快的是这样的
1: 啊？是因为就是那段时间你腾空时间嘛，
2: 集中的去学
1: 增驾嘛，就是 CED。
2: 然
1: 后我们又已经有 C1 了嘛，前面的那个学交通安全法律的这一块的话，你就不用太过复习嘛，然后中间就开始练车嘛，然后呢它是三轮车，三轮摩托车嘛，然后去开荷载的这种载具，
2: 听着其实挺简单的。
1: 对对对对，然后过一些这个他们相应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啊他们相应的一些这个要求，因为里面那个报考内容我也不是太清楚嘛，然后在最后就是文明礼仪驾驶，再加上一个路考，那么他就过了，就拿证了嘛。因为增驾呢，相对来说比较这个单报好像好一点点啊。但是报考内容是一样的，因为前面你有基础，啊。
2: 所以说呢，就是假如说报了名呢，就赶紧去吧，就不要再拖延了，一拖就拖几年。
1: 对对对对。接着您就是。他那个就是报了之后呢，接下来买不买摩托车，这是另外一回事儿。
2: 对，
1: 但你合规合法，你可以骑了。哎，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事儿。
2: 我去年的时候报了一个网球课，然后当时也就学了四五节课吧。其实我当时想着要不要给自己买一个网球拍，但是网球拍其实就是价格挺贵的。就假如说买一个很普通的，也要1000多块钱嘛。
1: 对，差不多。
2: 那然后我当时就想了。我有可能会半途而废，或者是学着学着把这课给就放那了，可能明年再学，后年再学，然后就非常机智的没有买，结果我就验证了我说的话，
1: 没买的对，是吧？
2: 对，学完四五节课就停了，停课了。
1: 哎、这个您报网球课的时候在哪儿学呀？
2: 体育公园那边。但真累，我那时候那几天特别瘦，因为我一直还不就是靠着你就是腰啊，要不然扭来扭去啊，然后当时就特别减肥，
1: 发力，
2: 然后特别出汗。对，
1: 那网球和羽毛球差不多，就是羽毛球比网球要轻快一些吗？
2: 所以我觉得那个羽毛球比这个网球会轻松一点，虽然也累啊，但和网球相比，我觉得用的劲儿就不是很大。
1: 对对对对，腰腹力量用的很大，那个
2: 网球肘
1: 不就这么来的吗？
2: 对，
1: 因为它需要那个网球拍比较重嘛，
2: 对，
1: 旋转内旋发力，啪啪那种打。羽毛球还好一点啊，但是也挺累，老累了。
2: 想一想最不累的是乒乓球吧，
1: 乒乓球也非常累，
2: 也累，但是对于我们这种业余选手就
1: 业余选手，我妥给你，你妥给我。
2: 对对对对但是那个乒乓球也上瘾，
1: 然后跟所有球类它都上瘾。就运动给你带来的快乐，你是你无法然后不学的时候是体会不到的。
2: 我是那种，就比如说这几天我特别想锻炼，然后就是一天到晚可能有时间就去锻炼了。假如这两天我特别懒，就是一动不动那种。你是不是这样？还是每天必须保持一定时间一定量的运动量？
1: 我是你说的后者。
2: 后者，哇，
1: 前者可不行，我这两天快把我憋死了。这两天呢，我的腹部被亲爱的小虫虫吻了一口，然后过敏了，然后就吃什么过敏药啊，抹着过敏膏吧。第一次呢，我自己给自己下了一个什么医药单，然后呢，过敏更严重了，就是乱抹的一个药，然后抹上去了。我看那个是治这个方面的，但是我对那个东西过敏，我不知道，加重了我的过敏，然后又到这个诊所去开药。然后那个药呢，对我的这个作用力不是特别的大，又换了一种药，现在慢慢越来越好。
2: 咬了一口之后。整片都全是，
1: 它是开始往外散，真的是就那一块开始往外散，
2: 就严重了
1: 啊！ 老难受了，知道吗，朋友们？
2: 我前年的时候，然后去那个广州那边玩，
1: 嗯，
2: 当时去了一个动物园嘛，那边，
1: 嗯，
2: 然后就身上我回来之后有三个包，当时我没注意，
1: 嗯，
2: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什么包咬的啊，什么动物咬的，
1: 嗯，
2: 然后我就觉得痒痒的，就是就挠了几下，然后过了就是回来之后第二天嘛，我就看了一下啊，还是红的，
1: 嗯，
2: 没过几天也不痒了，我发现全变成黑的了，就到现在我的腿上就有三个黑的那种包，然后已经是黑色素沉淀了，里面还有硬块。
1: 咱俩的皮肤差不多呀，
2: 就是疤痕性皮肤嘛。
1: 对对对对对，我是属于那种。
2: 然后我就看了那个皮肤科的医生，我问那个老爷爷，我说我要不要把这个黑色素给
1: 去掉
2: 呀？他说，嗯，你平时疼不疼？我说不疼。痒不痒？我说不痒。他说那就算了。因为你是疤痕性皮肤，然后如果说你在这个包上给做一下，就是把它给去掉的话，可能你要缝针，然后缝线，
1: 嗯，
2: 然后你那
1: 个
2: 疤会更大，
1: 再留个疤痕，哎呦，可受了呢，这是，就是说咱就说咱主持人的肌肤都娇嫩，那是，
2: 不是？而且我是这样的，疤痕性皮肤我发现了，就是蚊子咬完叮完之后，比如说你们就可能就没有了，就一个。
1: 嗯，
2: 红色的就是不太清楚的印记，我是点儿，
1: 我不是点儿，我是片。
2: 那你更严重，
1: 我得比你这厉害。你看
2: 我
1: 手
2: 上，我这是好了。
1: 你看我手上这一块，看到没有？就这两个疤，这两个，这都是这都是几年前的擦伤了。
2: 哎，我发现我们俩这儿有个痣，你看我那里，
1: 我这也有
2: 那里，你那里
1: 这个，这
2: 你那个胳膊上面，
1: 这儿
2: 我也是和你一样的，然后我用那个药水给自己点成这样。
1: 别乱动，知道吗？那东西别乱动，这是。
2: 那小时候点的增生了。
1: 倩姐说你们好适合穿白色呀，好看。是吗？这是我们工作服，自己出费买的啊。
2: 是的。
1: 今天是巧巧的妈妈给巧巧开门。
2: 哎，我发现我们俩经常是穿同色系，发现没？就很多次。
1: 你看吧，这搭档与生俱来的有这种默契感，
2: 对吧？这不是第一次这么有默契了。
1: 我告诉你，你永远和我有默契，因为我的衣服就黑白两色，就只有黑白两色。
2: 但其实我黑色和白色的衣服比较少。
1: 我还偏多，黑色、白色、大红色。
2: 男生嘛，男生就是黑白。
1: 黑白以前还穿灰呢，后来不敢穿了。
2: 哦，为啥？
1: 我说不适合我，说
2: 啊，真没见过你穿灰色，
1: 就没有
2: 啊，
1: 就不用这么说啊。
2: 绿色也没穿过，
1: 绿色有一件，后来呢，就是因为他穿越来越小，那衣服缩水
2: 啊，
1: 知道吗？别人衣服都越来越大，我是越来越少，知道吗？
2: 嗯嗯。
1: 这个大米饭说，主播每天几点直播？在您吃饭的档口，5:30到6:30。
2: 是的，早上好，沈墨石，你不会刚起床吧？太羡慕了。
1: 哇，天哪！艺术家呀，水墨石，你这属于是。
2: 对，
1: 哎呀，那是今天给大家报告一下哈，因为今天下雨，我们从5:30到7:00。
2: 哦，对对对，
1: 延长半小时，
2: 延时了。
1: 对，听重播的朋友没这福气了
2: 啊，
1: 听重播只有一个小时啊。
2: 嗯，俊哥说啊，这是重庆八地魔幻山城，
1: 嗯，
2: 啊，他的名字啊，说主播你们肚子现在饿了没有？我真不饿。
1: 嗯，饿没得，
2: 然后来我们重庆吃美食，我们重庆美食多。
1: 对，知道知道，
2: 就真的很想去。但之前不是说开通这个航班吗？我不知道现在开通没有，
1: 我给你问问。
2: 啊，可以，我自己问吧。
1: 开通了没有？没人答复。
2: 就是觉得如果说就是有重庆的航班，假如说冬天我们去吃个火锅就回来了，周末的时候。
1: 嗯，延长时间好啊，加班快乐呀。哎呦，真是。
2: 这是谁呀？
1: 这倩姐，这是王晶的妹妹。
2: 刚刚我们俩讨论要不要延时啊，
1: 嗯，
2: 后来发现不是我们俩说的算。
1: 也是我们俩说的算。
2: 嗯，
1: 但是呢，就是我一定要征求主播的时间嘛。
2: 哦，
1: 万一他在下面还有一场直播，我就没有办法再直播了嘛。
2: 嗯 嗯。
1: 然后呢，问了一下李老师，他接下来没有直播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只能延长到七点。
2: 嗯，是的，
1: 以前我们准备延长到7:30或者增加一个小时，但是7:30你们早就到家就开始睡了。
2: 其实我这一夜都可以坐在这里。
1: 是吧？
2: 嗯，
1: 我也是。
2: 嗯，重庆亳州到重庆直飞的航班啊，直飞的还没有开通。
1: 嗯，
2: 就是有这个计划待执行。
1: 哎，山武说什么美食？
2: 肯定火锅啊，串啊，
1: 火锅啊，
2: 对，
1: 串
2: 嗯，
1: 你说还能其他的美食也多，枣儿根啊。
2: 我不喜欢吃那个。
1: 我现在，我说实话，我只有酒后吃过，但是我已经忘去了它是什么味道。
2: 我觉得那个味道，对， 就是我们平时可能吃的比较少，所以不太能接受。
1: 我这嘴啥都能嚼。哎，不好意思，哎，这怎么看起来电影了？
2: 这什么？
1: 哎，不对，我的直播在哪里？哎，不好意思啊。
2: 这个人从耀都时空直接滑到了日照新闻。
1: 山东日照。好了好了，来看一下我们的群众朋友们啊，他们花的最大的一笔开销是什么啊？
2: 羊。
1: 小土豆啊。
2: 啊，羊，下面是羊了。最大消费就是一冲动换了个手机，这个算不？
1: 这不算呀。
2: 其实我觉得手机其实挺省钱的，就是你只要就是说没什么，比如说换新的，比如说对你的镜头啊或者是整个系统啊有什么追求的话，就是用个几年就不会坏。
1: 对，
2: 是吧？
1: 就是大家呢就是爱惜自己的东西，我是可以理解的。
2: 对，
1: 但是过分的爱惜就有点过了。
2: 嗯，
1: 你比如说啊，就是说咱这手机上哪天不小心咔磕了个角，这角稍微有点瑕疵，有点磨痕，不行，我必须得换了。你把整个肚边换了之后呢，齁贵。
2: 我记得
1: 不值当的，
2: 那个三星那个曲面那个屏挺贵的。
1: 哦，那肯定贵嘛。然后呢，我有一个朋友，就他特别就是重视自己的手机以及电子产品，不能有一点点的划痕。
2: 他有划痕了就难受。
1: 啊，对对，受不了。
2: 我身边也有朋友是这样的。
1: 我是属于什么情况？只要是在面上我看不见的，都为无所谓。
2: 我也是，我也是。
1: 哎、看我手表，我已经戴
2: 咱俩一样，
1: 这手表已经六年了啊。但是手表已经就是上一次摔了啊，然后呢，现在时刻提醒着我啊，我就给我甩了，懂了吧啊？就是他给我长了个记性，知道吗？每次我抬手一看手表，我就知道哦。不能那样，不能那样，不能那样。
2: 哎，比如说你的手机屏幕啊，比如说那个屏碎了，你会自己主动去换吗？
1: 应该不会。他如果说不影响我的操作，
2: 我也是，我也是。然后我每次都是身边人看到我的手机，实在看不下去了，你知道吗？就是说我来帮你换吧，我实在受不了了。
1: 然后呢，还分两种情况，就是屏啊，我听过一个玩手机的朋友说，他说是分为内屏和外屏。
2: 对对对，是的。
1: 对，还有你还贴了一层保护膜。这内层的那个
2: 就那个保护膜其实碎了，我不影响。我
1: 对，撕掉扔掉再换个新的无所谓。但这个屏幕当中，那以前的手机有一个保护膜，有个外屏，有个内屏。它外屏就是保护内屏的一种屏。
2: 是的，
1: 那个屏碎了之后就有点硌手，内屏碎了之后呢就无法显示。
2: 哦，
1: 这种情况啊，现在我不知道手机做的是什么情况。
2: 所以内屏换了肯定得换了嘛，换个屏了
1: 啊。
2: 水墨石说，帅哥美女啊，桥城区今晚有雨吗？有。今天夜里呢，我们桥城区8点到11点有小雨，还有局部中雨，并且呢伴有雷阵雨和短时强降水，风力比较偏大啊。出门我们大家注意带伞，而且要防风啊。
1: 防风。
2: 嗯，
1: 你是我的莫说，最好别有雨，我夜里要泡外卖。
2: 有雨的话不会加钱吗？就除了我们通行的时候有点我的脑回路。
1: 肯定会，肯定会啊。
2: 就是你配送费，你喊悠悠跑腿，就是下雨天天气原因，就加钱了。
1: 英俊说最大的花费是娶媳妇儿，算不算？
2: 也可以算，那不是，其实也不是花费吧。就是你是相互的，
1: 这叫花销。
2: 对，
1: 这不都叫花费，
2: 这叫投资，你知道吗？
1: 花销，你叫您都叫赢尊了。
2: 你看你娶媳妇之后就有一个人一直陪着你，多好。
1: 对，
2: 是吧？
1: 哎，这事儿让我突然想起来，我前两天呢就是看到一个朋友发了一条说说，就是一个动态嘛。他说自从我娶了媳妇儿，或我有了那个她，我才知道我可以睡到香香的被窝里
2: 啊！
1: 香香的被窝，就是他的被窝以前全是凉的，就男生就是这种情况下。然后呢，每天洗头，还有种东西叫护发素，还有一种东西叫沐浴露。早上起来刮胡子的时候呢，也不会把脸刮伤了。有东西叫剃须刀，就类似这种情况。
2: 就以前活得太糙了，
1: 对，
2: 太粗糙了。
1: 对，什么时候吃饭的时候呢，米饭还有热米饭，就是不是那种热过的米饭。是新鲜出炉的热米饭，啊，还有说就是吃饭的时候还得配汤，这个是我无法想象的。就是说，他就是有了媳妇儿之后，我知道这就是冬天的时候还可以用电热毯。
2: 对，原来是这样的。
1: 对，
2: 那以前他是在哪儿生活的？
1: 不是，就是
2: 在山洞里面住着。
1: 啊，我告诉你，绝大多数男生是不会用电热毯的，知道吗？还有说什么早上出门的时候呢，就是什么穿鞋的时候还有鞋撑。
2: 这个太讲究了、
1: 啊、
2: 我觉得每次拿去拿那个携程都挺费劲儿的。
1: 哎，我都说，我说这真是绝了，真是啊！
2: 快乐每天说哈哈，好精致，绝！
1: 嗯，
2: 哎，真的是，比如说女生，你看男生洗头发就是洗发露、洗发水，自己挤一泵就洗了。女生先用洗发水，再用护发素，再用护发精油，还要吹头发，吹完之后还有干了的时候喷的那种护发喷雾。
1: 这头发跟着你们真的没什么受过苦啊！我唯一用过的护肤品就是肥皂。
2: 肥皂哦，对，其实肥皂挺好用的。
1: 它相当好用。
2: 我一般就是把肥皂放在我的搓澡巾上。嗯，对，你试一下，真的会就是你洗完之后觉得很清爽很舒服，就是边去油边去你身上，比如说脏洗对泥垢，然后就比较舒服。你试一下，就假如说你直接用那个肥皂的话，其实。就是那个泡沫容易会没有，但你用那个你的搓澡巾一弄，就那个泡沫出来的很快，就像你的那个那什么、
1: 哦、
2: 那什么圆球那是啥？
1: 浴花。
2: 对对对，是的。
1: 浴花不就是头发吗？
2: 我好久没有用过那个东西了，我都忘了它的名字了。
1: 就以前我听别人说叫浴花，然后呢，他会挤那个、挤泵那个东西在上面，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我一个同学用过，我从来没感受过。我说这还有浴花，我抹身上之后，我总觉得我洗不干净。
2: 那个我不能接受，搓泥宝、
1: 嗯、搓泥宝撒身上的那种，那不是、嗯、那不是
2: 像沐浴露一样，然后你在身上就是直接一揉一揉，全是灰，
1: 它
2: 全是泥垢。
1: 对，那个东西到底它是加成呢，还是就是它骗你的呢？
2: 就是每一次我觉得那个搓泥宝就感觉会有科技感，我自己自身觉得可能它没有、
1: 嗯、
2: 我就是自己觉得有点不太舒服。看一下这个搓泥宝的成分是什么，
1: 对我们这些娇嫩的人来说是不行的。
2: 现在已经成啥样了，就是那个花洒里面可以直接放上沐浴露
1: 哦，
2: 还有这种花洒，嗯，我还买过一次，后来每次都要更换，太麻烦了，就不用了。
1: 我的天，就是又懒吧又精致。懒中的精致，真是。哎呀，
2: 对对对，
1: 哎呦，2015年报的驾校，一次报了个，一冲动报了个 B2， 那不纯纯浪费吗？这是，也没这个要求，我该干嘛要报 B2？ 这是啊。
2: 哦，你看搓泥宝啊，搓泥宝的核心啊，常见有卡波姆、
1: 嗯，
2: 就是增稠剂。
1: 哦。
2: 然后与阳离子表面活性剂，然后这个呢，他们在水和皮肤这个有盐分的情况下啊，会发生反应，形成白色絮状的沉淀，也就是说你所看到的泥，就是你看、
1: 嗯、
2: 你发现你用搓泥宝那个搓下的泥就是白色絮状的，你仔细回忆一下啊。然后商家会宣传，比如说像植物起泥因子呀、
1: 嗯、
2: 这些，比如说多是提取仙人掌里面的一些胶状物质，那本质呢也是通过类似的胶体反应过来，然后再起泥。所以呢，我们搓下来的泥一部分是产品本身的反应的假泥，然后另一部分才是皮肤的，比如说那种
1: 泥垢、
2: 角质、油脂、泥垢。
1: 哦，懂了。所以说这个它会产生反应，只要你身上有盐分，
2: 对，
1: 就会有反应。
2: 但如果频繁使用，会就是破坏我们皮肤的屏障。
1: 它会破坏你身体的平衡吗？是吧？
2: 嗯，对啊，因为里面有过度的清洁那种。
1: 哦，
2: 会让皮肤变得很干燥，而且我觉得那个增稠剂你老是在身上用不太好吧，对吧？
1: 这个就是给你物理上给你搞了一次心理冲击。
2: 嗯，
1: 哎，
2: 那你觉得哇，洗干净了，搓下了两斤泥，
1: 拜拜，洗拜拜，这是啊。
2: 俊哥说啊，我们重庆有个新规定啊，坐重庆黄色法拉利出租车，乘客必须要带。这个安全带，警察查到要罚款的、
1: 嗯、
2: 也不只是重庆，全国各地也可以说
1: 是，
2: 对，都一样。
1: 您只要坐车就必须佩戴安全带，这事儿啊。
2: 对，是的。
1: 有很多朋友不习惯，你戴戴就习惯了。真的啊，坐车不管坐谁的车都要佩戴安全带啊。
2: 就我看过一部电影，是一个国外的片子，然后忘了那个电影员是什么名字，有一个小男孩才18、19岁，让他开车，在一个就他觉得那个车道没有人，然后有点像山路那种，
1: 嗯，
2: 然后没有人呢，也挺平的，比较平缓的一个山道啊，然后又把安全带给去掉了，结果开着开着从旁边突然间出来一辆车，直接把他给撞飞了，就是因为没有带安全带。
1: 哎呦喂，
2: 就看完那个其实冲击挺大的。
1: 您是看的一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公益广告吗？
2: 不是，你说公益广告有这个？
1: 有这个
2: 啊，
1: 而且
2: 我看到这个电影片段。
1: 哎呦，这个公益广告我记得特别清楚啊。
2: 所以说，安全带，生命带。
1: 对对对，
2: 出门一定要记得带。
1: 现在我们。

0: 对，
1: 这个仙翁路上啊也都行啊。
0: 嗯，
1: 这个落花风雨更伤春说一门鸭肉汤味道咋样，想去喝一次，今天刷到了，不错，真的不错，就看你喜欢什么样的，它那里面有什么羊的羊杂的这类似的，你看您的口味怎么样啊。
0: 你这让我想起来咱们上次说的什么什么王氏还是什么那个牛肉汤，咱俩还去尝呢，尝了一下，在体育公园那边。
1: 哦哦哦，我知道了，
0: 那个什么什么牛肉汤，
1: 淮南的，
0: 对对对，
1: 淮
0: 南
1: 牛
0: 肉汤、
1: 啊、
0: 什么什么淮南牛肉汤。
1: 嗯，
0: 还是听众在咱们这个评论底下说的，然后我去尝了一下。
1: 嗯
0: 嗯
1: 嗯，
0: 你更喜欢喝哪一种？
1: 很中肯，
0: 就是他就是那个淮南，他放的他家那个淮南牛肉汤里面就放的有点像小火锅了，我觉得。
1: 对，
0: 有点像了吧？
1: 白菜什么加什么菜你随便加，
0: 对，各种各样
1: 的
0: 菜，就是有点，就是最好吃的一点就是他的牛肉是现涮的，
1: 嗯，
0: 就和我们以往的牛肉汤不太一样。
1: 对，
0: 嗯，
1: 按道理来讲的话，我觉得我还是比较适合这个洛阳的那个牛肉汤。
0: 啊，以老笨打的那种，
1: 对，不行，往里边放分子泡冰死满
0: 啊，那种啊我也喜欢。
1: 哈先生说快下班了，早着呢，
0: 哎，
1: 您是快下班了，
0: 延时呢，
1: 对，我们到七点啊，大家静等着啊，
0: 距离我们下班还有一个小时两分钟。
1: 嗯，怎么还算着算着日子算着时间过日子呀。好吧，再次提醒到啊，西达道与养生大道交叉和同花路交叉路口路段处呢，现在的堵车比较严重，您通行时格外注意。
0: 对，
1: 包括平行东侧的建魏武大道，由南向北方向也是比较拥堵的，一直到杜中路，提醒过往司机多多注意啊。
0: 嗯、对，还有我们临清渡大桥北边啊，新华北路那边有三辆车发生了碰撞，目前呢那边也是十分的拥堵，大家可以选择绕行啊。
1: 嗯，提醒大家多多注意。
0: 嗯，
1: 再过两分钟我们会给大家报告一下现在主城区通行的情况。
0: 是的，可以稍作等待啊。
1: 对对对，
0: 提醒大家我们在路面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放慢我们的车速，因为雨天我们的视线会非常的差。
1: 嗯
0: 嗯，注意安全。
1: 我要再次提醒您，今天的话题的是您冲动的时候花费的最大一笔的消费是什么，都可以在我们群中和我们互动一下。堵车不堵心嘛，悦动全程陪伴您啊。
0: 是的，
1: 怎么最后还能撂个口子呢，真是。好好好，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啊，朋友们在催我们说快进广告。你们都掐点算着是吧，比我们都准啊，
0: 马上就可以进广告了啊。
1: 好的好的，大家呢一定要多多注意啊，行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特殊天气我们会延时半小时啊，待会儿见。
2: 海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
1: 迎
0: 大
1: 家。
0: 也再次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
1: 是的，节目回来呢，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嗯，当然也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进群之后呢，艾特主持人，进入到微信群，每天开心的聊起来啊。
1: 是的。
0: 接下来要考一考大家了。
1: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什么？
0: 真是，哎，
1: 有奖竞猜。
0: 无奖竞猜。
1: 有奖。刚刚那个小土豆在群里面分享了一首歌。
0: 哦。
1: 说想让我们给放一下。
0: 这都算奖啊？
1: 是吧？
0: 哦。
1: 就刚刚我们分享的话题是什么？如果大家有回答上来，就在我们的屏幕下方给打出来。
0: 他是不是撤？没撤。
1: 他没撤，别放呢。
0: 啊、
1: 哦。必须得设点这个门槛儿。
0: 哇天，我们还有门槛了，我们
1: 也显得我们俩也是有脾气的。
0: 就是啊，进门容易啊，成角难，知道吧？
1: 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什么？
0: 嗯，
1: 小土豆，你快点去说。
0: 好了，就给大家再说一下啊，因为这个我们李景亮这朋友说该解决的问题啊，
1: 哦、
0: 你可以反馈到给我们的这个。5050-1234这个节目组，说办就办啊。
1: 对，还他还问，有人问说残疾证要换吗？是。

0: 的，10年到期就要换了。
1: 对，
0: 我记得我上周还铺了这条新闻，
1: 给大家还说了来着啊。
0: 对，而且我们要超过10年哈、啊，如何处理就是重新鉴定。
1: 嗯、
0: 还有就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药物时空的节目，然后在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这些，比如说你去办理的一些步骤啊、过程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反正就是超过10年肯定要换证的啊。
1: 嗯。啊，我看你群中有没有答复的啊？有啊，有就行。那这两个朋友。
0: 有了吗？
1: 有了。行吧，我们给您放歌也不行，先聊聊吧，要不然。慢节奏啊！刚刚有朋友给我们在抖音平台上送出人气票，非常感谢啊！没看到您的名字一闪而过了啊！
0: 这个怎么送呢？
1: 人气票是吧？
0: 啊，
1: 点礼物呗。
0: 啊，礼物里面有人气票是吧？
1: 对，哎。
0: 哦，这有人气票。
1: 哦，这送出一张。
0: 哦，你也送出了。
1: 嗨的，真不错，这是真不错。
0: 你有这个钻就可以送，我就送不了。
1: 因为我要充值嘛。
0: 还要充钱，算了。
1: 算了是吧？哎嘿，好嘞。好，
0: 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话题，我们的网友们是怎么说的啊？
1: 嗯，百
0: 事
1: 可乐，
0: 嗯，
1: 说10000多办的叫私教，10000多，
0: 你其实是10000多。你比如说你现在一节私教课的费用，
1: 嗯、
0: 就拿健身来说，得200左右吧，就是而且也没有那么贵的，就得200左右吧。现在的价格在咱们亳州的话，
1: 这么贵吗？
0: 啊。
1: 我一当健身教练算了，
0: 我也觉得你挺适合的。
1: 真的。然后呢，只上2节课，太苦了，坚持不下来。
0: 所以建议大家，就是你先给自己一个体验期，
1: 嗯，
0: 就给自己一个机会，你先去体验一下，看自己能不能坚持下来。如果不能的话，就是你还可以及时止损，对吧？
1: 其实教练就应该在这个时间给你调节一下你自己的这个程度。
0: 对，
1: 他如果说觉得他不能照本宣科的，就是按照他那个流程给你教，因为人和人不一样，技术和技术不一样。
0: 对，而且肯定是先从易到难嘛。
1: 嗯，
0: 就是10000，你看我算了10000块钱，假如说一节课的话是200块钱，就只能报50节课。
1: 这个我前两天我有一个这个朋友
0: 啊，
1: 他也是健身教练，他给我讲了这个道理。他说你要是想当教练，你就得成什么样的，你就要成为一个渣男。
0: 怎么了？
1: 我说这个是什么一个比喻法呢？这个大家听一听啊。
0: 啊，
1: 这个渣男是打双引号的。他说你不仅要爱上健身这回事儿，你要爱上你的学员，
0: 你的会员。
1: 对，他每天跟你说什么事儿的时候，你就像哄孩子一样。
0: 对，而且我发现了，就是他会给你讨价还价。
1: 对，你有的时候啊，你如果说能是成为真正好的朋友，
0: 嗯，
1: 你就把他当成朋友。如果说呢，他要是比你年龄大，就把他当成长辈；比你年龄小，当成自己孩子
0: 啊。
1: 这种情况，
0: 然后这样相处，
1: 你要真心付出，因为每个人的起点和什么都不一样。
0: 嗯，
1: 就每天你得说服自己啊，今天来上课的是谁谁谁，啊，这个时候你就有这个什么，兴趣交下去了。
0: 嗯，
1: 哎，他要给你发脾气，你就觉得哎呦，这个孩子不懂事了呀，或者说长辈应该的啊。
0: 对。还有的就是面对不同的学员，就是教练也会有不同的性格。比如说有的学员，
1: 嗯，
0: 他就是怕吃苦，然后你会先给他像这个紧箍咒一样紧，要稍微松一点，
1: 嗯，
0: 要不然就会遇到这个网友的情况，太苦了，坚持不下来。估计这2节课给大家，
1: 啊，
0: 给大家那个什么拎懵了。
1: 他以前的这个，我告诉你啊，他以前有这个是这样的啊，
0: 嗯，
1: 他有一个这个训练流程。就是你只要到了健身房，先到公共区域。如果说私教，
0: 对，先去做几分钟有氧。
1: 哎，对，如果说你先到公共区域去跑那个跑步机，
0: 嗯，
1: 10到15分钟，简单的一个热身，你可以定里程。有的人说跑1公里，有的人就是，
0: 嗯，
1: 有的人就是跑10到15分钟，然后你再过来做这个私教课的内容。
0: 嗯，
1: 有的时候私教课教室当中也有跑步机，你也可以在那儿跑。如果说没人的情况下。然后让你简单的做一下这个简单的拉伸，简单
0: 热身，
1: 对，
0: 啊，
1: 运动前和运动后都需要热身嘛，做一下简单的。
0: 其实你一节课假如说是60分钟啊，你私教课你前10分钟再热身，后10分钟再拉伸
1: 啊，预备嘛，
0: 也就是40分钟，
1: 教练最后会帮你放松嘛。
0: 对啊，你放松也在里面嘛。
1: 对，也在涵盖这个过程当中。
0: 所以钱是自己的，还是要好好练。只上2节课就废了。
1: 嗯
0: 嗯，
1: 然后呢，他就会教一些专业的姿势，
0: 对，
1: 就是如果说姿势不对，会练到其他的肌肉块。
0: 但觉得啊，假如说没有什么健身基础的，找一个教练其实蛮有必要的。
1: 啊，相当有必要。
0: 对，你自己练也不知道练的啥。
1: 嗯、
0: 啊，对吧？
1: 你朋友那个，这叫这斜方肌。
0: 斜方肌
1: 练的老壮了，像个蛤蟆一样出去了，天天没事。
0: 我唯一的健身痕迹就是我的斜方肌。
1: 就是斜方肌，它是个非常好的伙伴。
0: 但我发现了，就有的人特别好命，就天生的，他斜方肌，就每个人都有斜方肌，他走位就很好。有的人就是天生往后走，往后背那边去的。
1: 嗯。
0: 但有的人就是往这个脖子这边
1: 往
0: 上走，
1: 连着走。
0: 对。
1: 啊。
0: 然后显得没脖子了。
1: 他每次你知道吗？斜方肌，他你要是只要是动作不对，他就会都会借力。
0: 对，
1: 他都会借力到斜方肌上。
0: 分享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啊，就是我在网上学到的啊，这样的，你看了吧？把自己的食指伸出来，就是说你拿哑铃的时候，你就把自己的食指伸出来，然后这样就很好的避免了借力。然后我试了一下，因为我们这个食指挺用力的，
1: 有点儿。
0: 对，然后你把这个食指给竖起来之后，然后会发现，比那更累了。
1: 还有啊，就是很多朋友说什么沉肩，沉肩不会沉。你就是坐直了，然后找那个拧电动车的那个感觉
0: 啊！你是这样的
1: 啊，这就是沉肩。
0: 我和您不一样，我是先耸肩，
1: 先
0: 这样，
1: 嗯，
0: 然后这不停下来了吗？然后再这样，对对对，
1: 啊、
0: 咱俩这样是一样的啊。这还得干嘛？
1: 哎呦，就是教大家健身知识。
0: 业余的，听听就算了。
1: 我们是专业的，谁敢说我们是业余的？
0: 但是其实这些方法都挺好用的，比如刚刚那个把食指伸出来去拿哑铃，
1: 嗯，
0: 对，还有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耸肩、沉肩的这个方法都特别好用，
1: 对，
0: 大家可以用起来。
1: 如果说你真的实在找不到感觉，你一定要让那个教练呢先给你指导一下。你这个健身房的教练呢，他在空余时间是可以免费让你给你指导一下的，
0: 聊一聊，
1: 你跟他说一下，你说教练他不可能说你不掏钱一毛钱都不教你，练错了怎么办？
0: 嗯，对，
1: 知道吧，这是很危险的一个事儿。如果说双边练不了，先练单边，先慢慢的来。
0: 嗯
1: 啊，
0: 年华说这下一个桥承载了整个河北的交通压力。是的，其实还好，就是除了这个今天这个因为天气原因啊，一般就是平时的时候其实还行，
1: 嗯，
0: 交通还挺畅通的。
1: 对对对对，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大家多多注意啊。你看大姐说下雨天就是吹牛喝酒的天。
0: 也不打球了是吗？
1: 打了，他们在一个刚打完球。谁像咱啊，还是直播。
0: 心有山海说主持人好，你好
1: 你好
0: 啊。哎，真的有网友在这个评论区打了话题最大的开支是什么？
1: 中国梦啊。有这个，等会儿给你们奖励啊，说是奖励来着，就给大家放首歌是吧？
0: 对，
1: 哪首歌来？他是
0: 也是咱们的群友分享的，咱们听众分享的，
1: 是个什么歌？
0: 没听过，他说特别好听，
1: 找一下歌库啊。
0: 风声，风回

0: 好，再见。这歌啊，确实是很好听，好听，好听。
1: 最近啊，最流行的歌应该是那首吧？
0: 嗯，
1: 是什么什么令山的那个玻璃？就是上周哪一天，520那天吗？然后我就是看朋友圈里面全在发《玻璃》这首歌。
0: 嗯，
1: 你听过那首歌没？
0: 没得没得，应该听过。
1: 可以听一下啊，这对已经出很久了、
0: 嗯，
1: 然后才发行出来。
0: 这个心有山海说能放沧海一周发布的那个单曲沉吗？是这样的，这位朋友，他这个因为有可能会涉及到版权问题，再加上我们的歌库当中没有收录的话，可能现在放不了啊，不好意思啊，
1: 这个、就放不了了是吧？
0: 对对对，下一次我们赶紧让他入库啊、
1: 嗯，
0: 入库之后就可以放了啊。
1: 嗯，
0: 非常非常非常感谢你对沧海一周老师的支持啊。
1: 是的，我们说到哪儿了？
0: 大哥，大哥啊，
1: 说到哪儿了？
0: 说到哪儿？说这一万多私教课的事儿。
1: 哦，来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
0: 啊，八四光年。
1: 你说什么？
0: 我得念念他的名啊。八四光年 ，Coz 特兰克斯勾引大头姐樱田妮妮啊，这是
1: 什么鬼？
0: 我的天！
1: 他说买了好几个包啊，
0: 嗯，
1: 没了啊、哦，
0: 后悔
1: 、
0: 啊，
1: 首
0: 付
1: 都
0: 出
1: 来
0: 了。
1: 就是一般的情况下，我就发现我们买包特别浪费。女生买包，你出门拎个塑料袋就行了，你塑料袋里可以放各种东西。实在不行，垃圾袋更能成。然后
0: 符合自己的气质。
1: 是的。
0: 对，真的吗？就是包啊，就真的是有的人啊，对这个包的看待方式它不一样。
1: 有的人特别需要包，就是比如说有个阿姨，她出门她就必须得拎包，她有安全感，包里面放着各种她需要的啊，随身物品，棉棒就要放，牙签要放，纸巾要放，雨伞、墨镜全都放，每次出门都要带着这些。
0: 先算一下啊，
1: 嗯，
0: 什么防晒得做到，
1: 对，
0: 说明皮肤不好。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牙签得拿，说明牙口要得剃一下。什么眼镜也说明眼受不了强光。
1: 对啊。
0: 啊，这个面霜什么，比如说这个湿纸巾或者吸油纸的话，就说明爱出油啊。哇，其实出趟门太难了。
1: 但我现在已经不是了，就是出门就是您能拎个，你看我的钥匙手拿，手机拿着。
0: 哦，其实我特爱和那个带个大包的朋友一块儿出门。
1: 哦，那种大就是大的那种购物袋一样的包，对吧？
0: 不是，就是所有的大包。
1: 所有的大包。
0: 对，他只要是个大的包，我觉得我问他要什么，他都能有、
1: 嗯，
0: 除非要钱他没有，其他都有。真的，特别神奇。
1: 对，就是发现我就不爱背包，就是只有外出的时候，就是从亳州出去的时候，离开我们家的时候才会背包。
0: 嗯，我给你讲个经历，特别有意思。我和我的一个朋友，我们去打球、
1: 嗯，
0: 那天在路上走着的时候，我说我有点饿，你知道吗？
1: 然后他从包里给你掏了吃的。
0: 对，他翻，我说你就饿，你说你能掏个什么东西出来吧？
1: 嗯，
0: 他掏了根黄瓜。我说你掏个香蕉我都觉得正常，你掏根黄瓜什么意思？他说这是今天我晚上晚饭。
1: 你让我想到有一次，就是说我穿洞洞鞋、
0: 嗯，
1: 洞洞鞋你可以穿袜子，也可以不穿袜子吧。那有一次我就来咱们单位嘛、
0: 啊、
1: 咱们某一位同事，我说啊，这空调开得太冷了，我觉得好冷啊，你猜他从包里面给我掏出来一个啥？
0: 那掏个袜子是吧？
1: 一双新袜子，说我有袜子你穿不穿？
0: 刚好买了，那是
1: 就是只要包包够大无奇不有。
0: 对，我甚至啊，我有一次就是、有一次我会背一个斜挎包嘛，如果
1: 平常、啊、对你经常背，
0: 我会背一个斜挎包，那个里面装的其实大部分30%的东西不是我的，
1: 都是你孩子和媳妇的、
0: 哎、对，
1: 嗯，他们要用的，
0: 基本上就是这种情况。我有一次就是也就是平常出去钓鱼玩嘛，
1: 嗯，
0: 然后呢我就这个因为买的那个子线比较多，这个钓鱼的朋友一听啊，他就有门道就知道了、
1: 哦、
0: 就是鱼钩下面那条双钩线叫子线嘛，
1: 嗯 嗯，
0: 买子线买的板有点多，买了有6-7板吧，
1: 放包里了。
0: 对，放包放不下嘛，
1: 嗯，
0: 怎么办呢？就实在没办法，我说拿着也费劲，后来我掏我包，掏了个小皮筋，
1: 把它给扎在一起、
0: 啊、扎在一起，然后小皮筋确实那几个老爷们都这样看我，就是那种鄙夷的眼光，说你怎么还有皮筋儿？我说不止有皮筋儿，我还有那种什么卡子。
1: 你说看不出来吧？其实我是个大娘。
0: 对对对对，还有那小卡子，知道吗？我还有个头箍，
1: 嗯嗯嗯，
0: 因为那个时候我头发比较长，我真的是我钓鱼的时候会卡一个头箍，然后在上面就那个
1: 很舒服，其实头箍。
0: 对，然后呢把它给捋上去，因为一般的情况下啊，星期天出门的时候我不会收拾自己的头发。让他们歇个两天或者歇一天，
1: 那、啊、真的得歇歇啊。
0: 对，然后我就会搞一个发箍把它给抄上去， 然后那时候的视线不挡着嘛，就比较舒服一点。然后那件黑色小发卡叫什么来着？就黑色的，
1: 那什么钱儿啊？
0: 对，特别特别细，卡碎发。
1: 我知道你知道那个，咱们每天都会用。
0: 对对对对，就那种里面也有，
1: 就是一板子一板子的。
0: 啊，对对对。来搞一个那个，然后带着说你那么过着娘们儿啊？我说我是纯爷们儿，我说这东西是给我妻子和孩子准备的。
1: 就男生有戴那个发箍呀，就是全黑色的，然后有波浪形的那种，直接给把头发给弄上去了，就很舒服，尤其是夏天很需要。
0: 对，那时候头发长，我妻子给我买了十几个。
1: 但是在这提醒，发际线后移的就不太需要了。
0: 没事，无所谓，家里面嘛，谁也看不见。这个长特好玩，知道吗？
1: 一点点啊，在群里面发那个交警小姐姐也是辛苦了，配了一张就是她在雨天执勤的这个图片。
0: 你看这个国五的这个，你搜一下，他这个，补贴的问题啊，你稍等稍等，给你查询一下啊。哎，继续来看到我们群众啊，一点点刚发的什么？
1: 最后一条。
0: 哎，这怎么看这么熟悉啊，交警小姐姐。因为女交警本来就不多啊。
1: 是那条路吗？是就是好声音门口那条路吗？哎，感觉不是呢。
0: 这不像，这应该是外，
1: 感觉往西那边对吧？
0: 这路有点宽了，这路牌都拍不出来，你真是，哎呀，注意行车安全啊。
1: 但其实这个天气啊，就是我们执勤的交警真的很辛苦，就是他们在雨天一站就是真的几个小时，就无论大雨小雨往哪一站对吧，执勤指挥交通。
0: 那小土豆说一用发箍就感觉有点想搞艺术的啊，那个黑色的这个波浪的小箍，对，我就是那个，我带着他去吃大盘鸡，老板看了我一眼没看出来，又看了我一眼说哟，哎呦，您现在越来越艺术了。
1: 这位网友说的那个国五是不是2026年汽车以旧换新的这个补贴？
0: 报废补贴。
1: 哦，您大概的这个一般情况下，就是如果说您材料齐全审核通过后呢，是15到30个工作日可以到账。然后假如说你遇到一些比如说财政结账或者是你的材料就是不正的时候呢，最长可以约60天。
0: 哦，
1: 两月。就是您大概的这个登记的这个时间是多少，初次登记的日期是哪一天。
0: 这个按自己时间推算一下啊。好吧，朋友们，接下来就要瞬间进一个将近10秒的广告啊，别走开，马上回来啊。

黑夜里又想到了宇宙的边际，兜了几圈发现他在这里，到过雷电，到过狂风，到过暴雨，还在原地，好像一直经历着同样的事情，换个角色，换个时间，换个背景，总是反复玩着同样的游戏，玩的好坏也不完全在于你。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3: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2: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4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3: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2: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4: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生活本就充满起伏与喧嚣，不必困于一时得失，始终保持向前的脚步，带着热忱与从容奔赴每一段旅程，把热爱藏于心间，用笑容面对日常，在属于自己的节奏里稳步成长，尽情释放独有的光芒，向着心中的目标坚定前行，相信每一步努力都不会被辜负，终会抵达想要的远方。在平凡日子里活出热烈与自在，让每一天都充满向上的力

0: 有些心动从一开始便覆水难收，明知前路未必坦荡，仍愿把满心欢喜都交付，在意对方的每一个情绪，珍惜着相处的每一个瞬间，哪怕只是默默陪伴也觉得足够温暖。喜欢本就是一场心甘情愿的奔赴，不问结局，不计回报，只愿这份心意能被妥善安放，在漫长岁月里守着这份执着静静珍藏，即便隔着距离也依旧满心牵挂，温柔以待。
1: 喜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人总在不断失去与寻找中认清自己，曾困在情绪里反复纠结，被过往牵绊着不敢向前，后来才慢慢懂得，与其沉溺遗憾，不如学会与自己和解，不必强求所有人理解，也不必刻意迎合世界，遵从内心的选择，勇敢接纳不完美，在孤独中沉淀，在清醒里向前，慢慢找回真正的自我，活得坦荡且自在，让每一次经历都成为成长的底气，从容面对往后的每一天。

有些感情走到最后只剩沉默，当初掏心掏肺的付出，到后来只剩满心疲惫与说不清的遗憾。曾以为真心能换真心，却在反复拉扯中看清现实，太多情绪堆积在心底，想说却无从开口，想忘又始终难忘。那些未说出口的委屈与不舍，都化作一声轻叹，时光慢慢冲淡了热烈，只留下一段一言难尽的过往，在回忆里轻轻盘旋，提醒着曾经认真过，心痛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分开之后日子依旧向前走，可心底总留有一处柔软，悄悄装着从前的点滴。路过熟悉的场景，听见相似的话语，都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时光。不必时时相见，也不必频繁联系，只是在某个寻常瞬间，忽然就生长出绵长的牵挂。那些没能说尽的温柔与祝愿，都藏在默默的挂念里，愿远方的人平安顺遂。即便各自奔赴不同人生，这份惦念也会一直安静存在，温柔绵长。

感情里总绕不开爱与亏欠，越是用心越怕被辜负，越是靠近越觉得不安。很多时候付出并非为了回报，只是情到深处身不由己。那些没能兑现的承诺，未能周全的陪伴，都慢慢变成心底的歉疚。爱与亏欠常常纠缠在一起，让人欢喜也让人难过。即便结局不尽如人意，也曾真心相待过。那些遗憾与温柔都成了岁月里无法抹去的印记，藏在往后的每一次回想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心事如同悄然落下的细雨，不声不响浸湿心头，许多情绪无从诉说，只能任由它在心底慢慢蔓延。旁人看不见这份潮湿与落寞，唯有自己在安静里体会着难言的惆怅。那些未曾流露的牵挂与失落，都藏在无声的氛围里，伴着朦胧的思绪轻轻飘散，岁月悄然走过，留下淡淡感伤，也让心事在沉默中慢慢沉淀，化作一段温柔又略带伤感的记忆。

屏幕成了人与人之间最遥远的隔阂，指尖轻触触屏，能够翻遍彼此的动态，却触不到真心的温度。我们沉溺在线上的寒暄点赞，隔着冰冷屏幕假装亲近，把心里话藏在输入框又删掉，明明近在咫尺，却宁愿对着手机沉默，少了面对面的眼神相拥，淡了心底最真挚的牵挂。触屏拉近了距离表象，却疏远了灵魂的交集。原来最遗憾的是我们败给了虚拟，弄丢了现实里温柔的相处与真心的陪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3: 真棒。
4: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5: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3: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4: 爸，
2: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5: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6: 1、2、3，茄子。
7: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哪？
2: 嘿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清甜凉意漫过心头时，总忍不住想起那些温柔细碎的瞬间。时光缓缓流淌，心事被悄悄妥帖安放，满心都是柔软与欢喜，脑海里反复浮现着熟悉身影，连呼吸都带着甜，想牵着手挣脱所有束缚，奔赴一场无拘无束的浪漫，把心意坦诚诉说，用温柔旋律安抚低落情绪，让爱意与美好常伴左右，在细碎日常里珍藏这份纯粹心动，把每一刻甜都妥帖收藏。

身处荒芜与绝境，心虽经历破碎与煎熬，却从未熄灭对信念与真理的追寻。纵使岁月更迭，悲喜交织，也愿以脆弱为壤，于灰烬之中生长倔强，于绝望深处点燃希望。任凭宿命难测，前路苍茫，仍以灵魂的锋芒对抗所有迷惘，让意志如花朵般傲然盛放，在粉碎与重生间绽放出永不后悔的光芒与永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情爱里总藏着说不清的纠缠与忐忑，明明靠近时满心欢喜，转身却又被不安缠绕，猜不透真心，也握不住缘分，那些欲言又止的心事，辗转难眠的牵挂，都化作心头解不开的疑惑，在岁月里反复盘旋。越是投入越怕落空，越是在意越显笨拙，明知深情易伤，却依旧甘愿沉沦，在爱恨交织的情绪里守着一份执着，也藏着一生难解的怅惘。

程满青赤诚奔赴，却被现实撞得满心裂痕，那些微说尽的心事与散落的过往都成了需要慢慢拼凑的碎片，不必急于遮盖伤痕，也不必用强迫自己立刻痊愈，把遗憾与伤痛都交给时间打磨，在沉默里整理心绪，重塑自我。纵使前路遥远，光环易碎，仍愿带着过往的勇气前行，相信所有破碎终将愈合，一切美好都在悄然酝酿，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圆满与光亮。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乱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3: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喜欢一个人的心情总是柔软又忐忑，会偷偷在意对方的一举一动，会在平凡日子里生出许多浪漫期待，也会因为一句回应而雀跃许久，心里藏着说不出口的温柔，既怕太过主动惊扰了这份美好，又怕太过沉默错过真心，在靠近与试探之间反复徘徊。那些小心翼翼的欢喜，笨拙又真诚的在意，都是青春里最动人的模样。愿每份含蓄的心意都能被人看见，每份温柔都能够

有些情绪无法言说，只能独自藏在心底，反复煎熬。明明心疼到难以呼吸，却还要装作若无其事，撑起坚强，不愿看你被难过困住，宁愿所有委屈与心酸都由自己承受，替你扛下所有的伤悲，哪怕深夜辗转，哪怕心事无人知晓，也只想护你片刻安稳，把苦涩悄悄咽下，用沉默的温柔守护一份心安。纵使无人懂得这份隐忍，也心甘情愿独自承担所有难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人生如同行于水面的孤舟，时而平稳，时而颠簸，没有永远的风平浪静，也没有走不出的迷雾。我们带着心事缓缓前行，不必追赶浪潮，也不必畏惧漂泊，在摇晃中学会安稳，在孤独中学会自处。那些路过的风景，遇见的人，都成了航程里温柔的印记。不必执着停靠何处，只需顺着心意慢慢滑，守住内心的平静，并不惧前路漫漫，终能在属于自己的节奏里抵达心安的彼岸。

有些告别从不是心意所愿，只是被现实推着走向不得不分开的路口。明明满心不舍，却要装作坦然放手，把万千牵挂藏进沉默里，任思念在夜里反复翻涌。曾以为能相守长久，终究抵不过世事无常。每一次转身都带着追星的无奈，每一段回忆都让人难以释怀。纵有千般不愿，也只能带着遗憾走远。这份身不由己的别离，成了心底永远无法抹平的牵挂与酸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0: 早间的7: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远航。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广直通车。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的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辛，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温度呢19到22度以及19到23度不等的情况，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候呢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建安路，那此时此刻在建安路上，河北这边这是建安路和汤陵路的交口，在汤陵路上以及建安路上流量呢都是挺大的。另外在建安路，这是建安小学的附近区域，以及建安路和交通路的交口，北往南方向的流量呢也是出现了增加，我们从这里通过的话呢要多注意和小心。此时此刻在魏武大道路段当中，我们要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到，在魏武大道和韶花路的交口，在韶花路上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另外魏武大道和耀都路的交口，在魏武大道由北往南方向的路段当中呢流量也是稍微的有一些大。我们再来看魏武大道南边的一些路段和杜仲路的交口，在京师翰林实验小学的附近区域流量呢也是出现了增加。我们从这个魏武大道刚刚说到的这几个道路交口经过的话呢，也要记得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同时呢也提醒大家控制好我们的车速。
1: 这个时间段呢，学校附近哈也开始拥堵了，在三槽路上，三槽路和这是香港步行街的交口的位置哈，在第四中学三槽小学的门前，目前呢流量是有所增加的，以及呢在丹华小学北校区，还有呢就是在育才啊小学的门前，目前呢都是出现了拥堵的情况。在这个市府小学的门前，市府南路上目前呢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出现了拥堵。那在西大道上南北双向的通行状态呢，有些路段也是需要大家注意，在市政府南门啊西大道和耀都大道的交口，一直堵到了和耀都大道的交口的位置，北往南的直行方向，那大家呢从这儿经过的时候也是要减速慢行。
0: 此时此刻在汤王大道和韶花路的交口，在韶花路上红学中学的门前流量呢是有所增加。另外在汤王大道和凤尾路的交口，在红学英才中学的北门的这条路段当中，凤尾路上流量呢是持续增大，提醒各位朋友从这里通过的话要多注意和小心，保持车间距离。另外在往南边的一些路段，这是汤王大道和百合路的交口，这边流量也是出现了增加，从这儿通过的话也要记得减速慢行。
1: 是的，那在药王大道上需要大家注意到的是，药王大道和北一环路的交口是南往北的直行方向，在火星时代综合实践基地的附近区域，目前呢在红绿灯的交叉路口的位置也是出现了一个大面积的拥堵，大家呢从这儿经过的时候也是要多加注意了。
0: 是的，更多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最近几年啊，正念这个词的流行度一直在逐渐的走高，有的人呢用正念练习帮助自己放松睡眠呢，稳定情绪，有人呢在心理咨询、医院康复、企业培训或者说学校教育当中接触到正念。不过呢还有一些人是在所谓的什么灵修课程、能量疗愈营、身心培训营里啊，第一次去听到这个词，这个说的有点那个啥了啊，就好像那个周处除三害里面的那个，就是那个什么灵修课程哈。
1: 嗯，这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哈有正念，但是呢，伟大师忽悠人用的技法里似乎呢也有这个词哈。
0: 嗯，
1: 那这个两个正念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就网络上广为流传的像冥想呀，还有具身觉察等等哈，和正 正念又是一回事儿吗？今天呢，我们就来详细聊一聊。
0: 嗯
1: 啊，首先来说一下所谓的正念到底是什么。在专业心理学和身心健康领域，正念呢，它通常指的是一种在对当下经验哈、保持察觉的能力。简单的说呢，就是有意识的把注意力啊放回到此刻。

0: 那一套东西，比如说这个参与者呢也是闭眼静坐呼吸，表面上看起来呢和普通冥想差不多，但是呢只要某种心理体验一出现，所谓的大师就会把这种东西解释成为啊什么业力释放啊、能量启动啊、高频共振啊等等。其实这个时候就要当心了，因为正念已经成为某种控制他人的工具了。那很多人就说了，那包括我的这个手表上啊，就说今天有没有什么正念啊，或者说什么的，就开始我也看不懂啊，就是说这个我觉得更多的我从我的理解当中，就可能好像更多的和心情是有关系的啊，或者说你今天状态是怎么样的，
1: 让你有一个积极的生活状态，开启一天的生活。
0: 对，我的这个感受应该是这样的，对这个词的感受。但是我们今天要说的是伪正念啊，那怎么样我们去识别伪正念呢？那大家如何判断自己所参加的究竟是正经的这个正念练习啊，还是这个存在不可告人目的的这个忽悠班呢？可能在一些大城市当中会有这样的培训班，就说啊有这个冥想啊，或者说怎么怎么样的。伪正念呢会让人失去自主性。有研究就认为了，正念之所以可能有助于幸福感和健康自我调节，一个重要的路径就在于它帮助我们更好地走进自己的内心。我们看见了自己更深层次的心理机制，比如说一个人可以通过正念来觉察到，哎，我现在做的某件事儿是因为我真的认可它，还是因为我害怕被外界做出某种评价。那我当下选择体验这件事儿，是因为它确实对我有所帮助，还是因为我就是想啊追一追流行，蹭蹭热度。那这种呢对于自身心理的觉察呢可以起到明显的效果，那就是我们通过觉察内心体验，识别自己行为的真实动机，进而呢做出更进一步的内心选择，然后呢转化成为具体的行动。
1: 嗯，是的。但是呢这个伪正念哈、啊、就不一样了啊，在所谓的这个灵修培训这类所谓的这个课程的具体的训练环节当中呢，学员很可能被要求通过正念来获取观察自己的体验，但是呢却不被允许去解释与分析这些体验。因为呢啊那个所谓的导师呢才是具有对所有身心体验的唯一解释权。这同时呢也是很多人哈在这个培训当中越陷越深，最终呢啊让渡了就是所有意志的起点所在。就一开始哈他的试听课里可能呢学员没有多想哈，就把这个靠体验正念而获得的身心感受哈就说给那个所谓的导师来解释。如果说你不加警醒的话，后面呢也许还会进一步把自己生活当中的情绪波动交给导师来解释啊，再往后呢可能呢就是连亲密关系呀、职业选择呀、家庭冲突呀，还有疾病治疗呀，都要等待这个所谓的高频指引啊，就会越来越依赖这个所谓的导师了。
0: 嗯，
1: 其实这个伪正念呢会让人无法深度的思考。就在科学的正念当中呢有一个概念叫非评判觉察，它指的是通过正念哈、我们可以做到跳出之前的自动化的心理反应啊，比如说一个人呢看到这个领导联系自己，就会自动的思考，哎呀，是不是找我有什么工作呀，我要加班了吗，肯定出事了哈，不然不会找我的，我又挨骂了。但是呢你通过这个正念的练习，这个人就可能觉察到，哎，自己对领导的电话、产生了自动化的反应。其实呢可能这个电话完全是别的事儿哈，可能也是生活当中的事儿呀。与此同时呢也不是说每次来电都一定会啊把你批评一顿哈，怎么怎么样哈。其实这个正念呢可以提高大家的认知灵活性，让大家在产生这种自动化思绪的时候可以暂停下来，就不让它引发不必要的负面情绪啊。简单的来说呢，就是科学的正念就像是给大脑留出一个在加班的时候歇口气的茶水间，在这里呢大家能够缓一缓脑子呀，换一换思路呀，从僵化的思维模式当中跳出来。
0: 对，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就是一种思想的按摩，就给你的这个脑子当中去按摩一下。有的人可能会联想东西特别多哈，或者说想的特别多特别丰富啊，什么事儿呢都是会往不好的一些结果想，往往会出现自己吓自己的这种情况。事情还没有真正发生，但是自己的内心呢已经一塌糊涂了啊。所以说这种正念呢我觉得有的时候确实可以啊去 也不能说治愈我们的心吧，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安抚我们的心情，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1: 缓解一下。
0: 哎，对，和真的正念不一样，伪正念呢，一般不鼓励人们去检验内心的体验，

0: 究其原因呢，就是人一旦自己这个想的多了，思想控制的难度就大了。所以在很多采用伪正念的灵修培训当中呢，参与者在正念的过程当中，原本应该自己去有一些思考的空间和自我的反思，反而呢会被剥夺。常见的形式呢，有固定的口号啊，重复的吟诵，集体歌唱啊，什么什么的，就是反正一系列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呢，对本身的一点用都没有，但是能够打断你的思路，不让你去进行属于自己的深度思考。
1: 嗯，是的。
0: 第三个伪正念呢，它会让你失去自由。一个正常的正念的课程，通常有明确的这个课程周期啊，还有费用说明啊，练习目标，还有风险提示。那参与者呢，可以因为时间、身体状态、心理不适，或者说个人的偏好暂停练习。那负责任的带领者呢，会尊重这种选择，必要的时候呢，也会建议你啊，去一些啊正规的医疗机构，或者说心理健康服务中寻求更合适的帮助。那放到个人身上，正念练习的自由度呢，会更高。啊，你喜欢每天早上完成没问题啊，你喜欢每天睡前完成也没问题。你最近身体状态不好，所以暂停了一段时间，同样的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嗯，是的。那对于科学真实的身心练习、自我成长、心理关怀呢而言，这个低退出门槛呢，它本身就是一种有效的保护，它让人呢始终保有哈、对于自身行为的这个基本的控制感。也就是说呢，你想要体验一下就可以体验一下，那你不想体验你就可以直接退出。但是呢，伪正念它泛滥的这个灵修培训里啊就不是这样了，因为呢，如果说啊你突然退出了，可能它就没法赚钱了，所以说呢，它就强调控制学员的这个。灵修班往往呢会把这个退出呢说成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情哈，比如说会给你带来一些不好的后果等等哈。这个退出者呢而且呢会可能会被说成啊软弱自私啊，被家人洗脑啊，被欲望诱惑啊，怎么怎么样哈。与此同时呢，这些组织还可能要求留下来的人切断与退出者的联系啊，他也会担心哈，这个退出者退出以后呢突然觉醒了、他呢可能和这个还在组织当中留下的人有联系的话呢，可能就会啊把他呢也带出去了哈。
0: 我觉得现在更多的这个正念的名字好像就是伪正念的名字哈，就是传销换了一个名字。
1: 嗯，对，有点那个意思
0: 哈。
1: 啊，是的。所以说呢这个对于长期生活在这种组织当中的关系的人成员来说呢，退出呢也就意味着失去了熟人圈子，于是呢就越陷越深了可能就是你天天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就感觉好像说白了就是被别人洗脑了这种感觉哈。
0: 哎，对 ，PUA 了。
1: 对，没有自己的这个想法了这个正念练习的时候呢，其实呢。我们想要区别它和这个伪正念的时候，最好呢想一想三个问题。就是首先呢，就是正念或者是冥想的带领者，他能不能承受就是来自体验者的不同的解释，能不能允许学员们呢从生理啊、心理啊、环境和医学角度来讨论正念或者是冥想。那如果所有的体验和概念他说什么就是什么那可能就不太靠谱不能完全就是按照他说的。因为每个人的你在冥想的时候你想的什么呀你的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困惑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他都是用同一种解释的方法来解释这些问题的话，那可能就不太靠谱了。
0: 对，最终解释权归他的嘴那就不太好了哈。另外呢，这个其次学员们是否可以就正念和冥想的体验和原理提出自己的疑问甚至和质疑。健康科学的练习和学习呢，应该是允许被提问的，同时呢也应该允许有深度的讨论。那如果这些正常的问题都会被说成什么没开悟或者说抗拒成长，那恐怕就是所谓的大师因为怕露馅儿，所以刻意压缩他人的思考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部电影《周处除三害》就是在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特别火的一部电影就里边我觉得那个所谓的那个班就和这个差不多就是达到控制人的一种目的哈。那另外呢，你是否不必再多加解释就停止参加当下的练习或体验？参加这个训练营或者说培训班会不会影响你和家人朋友保持正常的联系？那这些问题呢，其实要比一些课程看上去光芒万丈的宣传语更能够说明问题。说到底我们说了正念的积极价值呢，在于帮助我们自己更清楚地看见自己，更稳健地回归现实生活当中。 作为一种有效科学的心理自助手段，它应该给人好好生活的能力，而并不是练习啊，就越恐慌、依赖和否定自身。
1: 嗯，是的，所以说呢，不管这个伟大师把自己包装的多么伟大，或者是多么温柔，我们都要做到哈，在听其言的同时呢，也要观察他的行为，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识破那些拿正念当幌子的骗子。
0: 嗯，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网友都是怎么说的。有位网友说了，他说现在人为什么热衷于加入某个这个什么正念的这种团体来解决方法，而不是通过一些比如说看书啊，或者说找家人朋友倾诉，或者说单纯找个没人的地方吼两嗓子。他说科技在发展，但是有些东西呢是贯穿古今没变的。每个人的想法可能不太一样吧，就是有的人他可能有更多的依赖性，有的人他比如说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可以自主去解决，有的不一样，他需要去找人倾诉。
1: 嗯，对，比如说看书呀，这就是你的自主的一种行为，就是你啊比较独立啊，你会主动的去解决自己的问题。那把它交给这个所谓的培训班呀，或者是找这些去这些方法呢，可能就是把自己交给别人了哈，就是依赖啊，别人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不想动脑子。
0: 对，但是我觉得一些技能的培训还是要找培训班的。
1: 嗯，
0: 就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大城市里边有那个年轻人的夜校啊，就晚上的时候你可以就是下了班你之后你去报一个月，哎，对，报一个月的课，有那个什么吉他、画画，还有书法什么的，反正特别多，我觉得还挺好的。这个确实是需要这个老师来给你指点哈。
1: 嗯，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有网友说的，他说有认识的人突然搞这个，他说关键自己的生活都一地鸡毛，摇身一变变成大师了，啊。也有位朋友说，无论做什么事要听其言，观其行，思其意，明其行。嗯，确实，
1: 我身边哈有个亲戚啊，我跟他不是特别的熟的亲戚哈，有一次是，在这个宴席的时候碰到了他家人，然后呢就聊到了他就说啊，因为当时是五一假期嘛，
0: 嗯，
1: 然后就说啊，那个是某某某啊，他怎么没有来呀？好久没见了啊，他家人说。去外地什么参加那个冥想班了。
0: 冥想班，
1: 对对对，我不知道这个和这个不知道是这个伪正念还是真的好的正念哈，因为他好像之前的时候我听说他情绪好像就是有点焦虑吧，不太好啊，可能他就是想通过这个呢来疗愈一下自己啊。对，他说去外地疗愈了，
0: 疗愈啊，因为现在有一些那个山里边什么的，他会开设一些也不能说课程吧，比如说有一些什么这个寺庙什么的啊，就是比如说几百块钱，然后你让你这个住一个星期，就是
1: 来净化一下心灵所谓的，
0: 就是在这个大山里边就是住了一周啊，就是每天吃的也是非常的素，就是早上起来之后啊，就是打开这个窗户啊，呼吸新鲜空气这种感觉。
1: 你说到这儿，我想到我朋友哈，也是用这种方法，啊，就是也是在大山里哈，他是去减肥的，
0: 减肥营吗？
1: 不是减肥营，就是啊，所谓的什么什么几天，上次那个叫什么词儿，他们比较专业的一个词儿，就是专门用来减肥的。但是减肥确实有效果哈，
0: 辟谷是吧？
1: 啊，对对对对对，嗯，对，
0: 就是有，就是之前我们也聊过这个话题，
1: 嗯 嗯，
0: 就是多少天不吃饭是吧？哈，
1: 啊，
0: 就是只吃一些其他的东西，
1: 嗯。
0: 这个确实挺有用的。我估计如果参加一周的话，我应该瘦个十几斤。
1: 他就是隔比如说每年哈，他都会去一次，或者是半年都会去一次，就这样。他说减肥的同时呢，确实也能够放松一下身心。
0: 嗯，其实很多人说了，哎，就为什么会有这种放松的这种状态呢？其实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或者说到某一个地方住一段时间的时候，你没有工作啊，没有生活的一些烦恼和压力，整个人的状态呢是放松的。所以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应该给自己这样的一个放松的时间和方式和方法，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找一下。有的人他看书他觉得是放松，有的人觉得睡懒觉或者说打游戏是放松，就我们要找到自己调节自己这种身心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方法，我觉得这是在我们这个日常忙碌的生活当中应该要去做到的一点。
1: 嗯，是的。
0: 好的，7:51，我们来看一下路面的通行情况怎么样。这个时候堵点呢还是蛮多的哈。我们首先还是来看到建安路，这个时候在建安路上和交通路的交口，交通路上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 另外呢，在建安路和耀都路的交口北往南方向万福的旁边，流量呢是持续增大。建安路和这是再往南边的一些路段当中，要提醒大家啊，也要注意到这个道路通行情况的变化。
1: 嗯，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魏武大道。目前呢，在魏武大道和耀都大道的交口北往南的直行方向出现了拥堵的情况。在魏武大道和杜仲路的交口北往南的直行方向，这个流量呢开始增多，通行的速度会缓慢一些。那在杜仲路上呢，由东往西的方向啊，也是出现了拥堵。那在魏武大道和紫苑路的交口，在紫苑路上东西双向车道的车辆都是比较多的，主要集中在了第九中学的南门的附近区域，大家呢从这些路段经过的时候要多加注意。
0: 是的，此时此刻在三槽路上的学校附近路段流量呢也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在三槽路，这是在丹华小学门前四中门口，流量呢都是出现了增加，从这几个路口经过的话也要多注意。西一大道此时此刻在和人民路的交口大榆首的附近区域，以及和这是青云小学门前啊，往南方向去的车呢会比较多一点。另外在和市府路的交口，市府小学以及市行政服务中心门前的车，往南湖方向去的车会比较多一些。再往南边，西宜大道这是和柴湖路的交口，同样的是北往南方向，往南湖方向去的车持续增多。
1: 是的，那在套王大道上需要大家注意到的是，套王大道和光明路的交口南往北的直行方向啊，目前呢在红绿灯的交叉路口的位置出现了拥堵。在套王大道和耀都大道的交口也是北往南的直行方向，以及呢在套王大道和柴湖路的交口是南往北的直行方向，都是呢出现了拥堵。在套王大道和紫苑路的交口北往南的直行方向，第五小学的门前目前呢也是比较堵的，大家从这些路段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减速慢行。
0: 更多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博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
1: 是的，早间出行记得锁定博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我们一起听见资讯，关注路况。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0: 交广信息速递，网罗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最高人民法院数据显示，当前人民法庭数量增至11,035个，乡村法庭为7,615个，占比增加1成。五年来，审结各类案件3400万件，是上一个五年的1.7倍，占全国法院一审结案比例由25%升至35%。
1: 最高法消息，5月19号至22号，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被告人魏怀仁、廖景芳、康敏诈骗、故意杀人、敲诈勒索、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容留他人吸毒案，以及关联案件被告人陈大卫、熊恒星故意杀人诈骗案。
0: 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各被告人进行了最后陈述。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将择期宣判。
1: 为依法严厉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我公安机关与老挝警方持续开展国际警务执法合作。近日，老挝警方将前期专项打击行动中抓获的494名涉诈犯罪嫌疑人移交我方，这是两国警方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取得的又一重要战果。
0: 司法部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开展情况。据了解，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行动期间，全国共查纠涉及这些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
1: 2025年以来，按照公安部党委部署要求，全国公安机关深入开展平安原野2025等专项行动，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鸟类、毒害古树名木等、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活动，全力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安全。截至目前，公安机关共立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刑事案件3.7万起。
0: 国家林草局消息，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到2030年，生态综合补偿机制更加完善，生态保护主体获得感有效提升，重点区域绿色可持续发展能力持续增强。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提供有力保障。
0: 省内方面新闻资讯，我们再来一起关注。在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和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安徽省主场活动上，丁凤琴、徐从强等10位同志荣获2026年安徽省最美科技工作者。
1: 近日，为切实解决企业反映的惠企政策获取渠道分散、条款内容复杂、匹配适用不易等突出问题，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编制完成《国家和省惠企政策白皮书2026版》，推动惠企政策更好直达企业服务发展。
0: 通过构建政策资源地，我省实现政策一库集成。我省坚持全面梳理、精准归类，系统整合近5年国家和省级层面惠企。